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抢抓非采暖季黄金期，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有序推进；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九五普法规划在总结40年有效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施工图。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力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
0: 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聚焦设备提质升级与隐患排查整治，以实干攻坚，全力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确保今冬明春供暖安全稳定。8月6号，记者在龙宇热力多处检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点位施工有序，干劲十足，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工期，分工协作，规范作业，有条不紊开展供热设备全面检修、管网全线排查等工作，高效推进供热隐患整治行动，为冬季安全供热筑牢硬件基础。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李亚伟：
2: 针对去年采暖期的薄弱环节和群众诉求，我们建立了详细的整治台账，通过定人、定责、定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管网老化、换热站效率衰减、末端冷热不均等突出痛点进行穿透式复盘与集中攻坚，确保所有隐患在供暖季前彻底清零。
0: 据了解，今年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
3: 新扩建警室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并对65座换热站、36公里一次管网、155公里二次管网开展常规检修。施工过程中，公司精准细化检修流程，重点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水冷闭管，检修调试炉排等锅炉配套附属设备，对各换热站配电设施、监测仪表、远程传输设备进行全面校验、维修和保养，常态化完成站内水泵、阀门等核心设备的保养调试与运行工作，定期清理用户终端除污器，检修更换室外老旧阀门，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网、老化破损阀门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经理王立杰：
4: 接下来，龙宇热力公司将常态化落实非采暖季检修保养工作，不断夯实供热安全保障措施，精进供热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守护城市民生温度，为广大热用户交出一份安全、稳定、温暖、舒心的冬季供热答卷。
3: 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7号，我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暖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献血者房成伟：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需要救治的患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主动参加公益献血，用实际行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递这份爱心与能量。
3: 据了解，在本次无偿献血活动中，我县共有217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4个单位。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血液储备，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进一步营造了守望相助、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昭听说姜维上榻中屯田去了，哎呦，他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啊，无端的这位西蜀大将干什么跑到榻中去屯田呢？哦，司马昭明白了，姜维呀，遭贬了。不用问，他们西蜀国中准有惦记琢磨姜维的，要收拾他。他这是为了避祸才到榻中屯田。这个姜维很不好惹呀，别看去屯田了，但是汉中一带各个关隘都派重兵把守，扎下连营四十几座。哦，不用问呐，等他在这榻中把粮草积攒足了，待兵精粮足之时，他还是要伐我中原。姜维几次伐中原了，他真是欺我太甚了。我要不是忙于朝廷的这些事脱不开身，我早就应该亲自去到岐山大寨把姜维灭了就得了。这回难得有这么一个时机，我要亲自带兵兵伐西蜀。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大将军，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用不着啊，我有个计策，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
2: 哦，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1: 你用什么计策呀？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不就完了吗？西蜀还谁呀？就是这么一个大将军了，他是死乞白赖的要继承汉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咱要把姜维给除了，西蜀是不打自灭。司马昭一听倒也言之有理，不过这个行刺他有点犯犹豫。在座的谋士循序大臣，大将军不应该这么做呀，此计不可取。司马昭一听，荀先生有何高见？西蜀国现在很弱呀，姜维为什么到榻中屯田？因为他在朝中遭贬了，可能有人要杀害他，姜维为了避祸才带领几万人马被逼无奈到榻中屯田，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为此他才设下了联营。如果要灭他的话，不必派刺客，您也不要亲自去，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二十万灭西蜀足矣。哎，司马昭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这主意不错。荀先生，那你看派谁合适呢？您就派钟会。钟会善于用兵啊，足智多谋，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哦，好极了。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传令让钟会来见。就把钟会给找来了，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司马昭赐座，钟会将军，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子称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啊？哈哈，钟会听得这会微然一笑，大将军，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大将军之心是要去灭西蜀啊？司马昭一愣，师姐何以见得？

0: 将军，如今姜维、姜伯岳在榻中屯田，您想他为西蜀国中之大将，为何无端的跑到榻中屯田？不用问，一定在朝中遭贬了，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他这是为了避祸，随时避祸他还不放心，所以才扎下连营四十几座，待其兵精粮足之时还要犯我中原，大将军怎么能够去取东吴呢？为此我画下一张图表，请大将军过目。说到这儿，钟会由打袍袖里拿出一张地形图，刷拉展开铺在司马昭的跟前。司马昭俩手一摁这图啊，他没先看图，他看了眼钟会，这一眼很有学问。有什么学问？这个人怎么能够看到我心里去了呢？他站起来抬手拍了拍钟会的后背，子称之无心也，你太了解我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低头看这图。呵，这图画的可漂亮，图不是一张画，不是好看赖看。那么司马昭所谓的漂亮是什么呢？就是画得非常干净，画得非常清晰，整个一张禁军图，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哪儿是屯兵之地，哪个地方兵强，哪个地方兵弱，全标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张图和邓艾那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像是拿复印机印的。三国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就说英雄所见相同，邓艾怎么想的，钟会怎么想的。司马昭不住点头，他心想，这两员将真称得起是奇才呀。实际孤想拜你为镇西将军，亲自统领清徐兖豫泾阳等处兵马，统精兵20万，就是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所有的军校我都给你，取岐山与世载合兵一处，共取西蜀，不知事迹意下如何？钟会听到这会儿低头想了想，啊，大将军，何必与世载合兵一处呢？蜀道宽广，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可以分道取之。哎，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世载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也就是说能分则分，能合则合嘛，你们自己去定，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泽，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我是定加封赏，多谢大将军。钟会听了这会儿深施一礼，转身告辞。哎，史记，不知你何日起兵？钟会眨眨眼睛，大将军，我想十日后动兵不迟，你给我十天线，我准备准备，是择吉行兵。司马昭点头，他目送钟会，望着钟会的背影，简直是要把钟会给送出地平线去，直盯到都看不见了。司马昭站起来抻着个脖子看，旁边俩谋士这么一瞧，大将军，哎，世纪将军去矣，他早就走远了，您还在这看什么呢？啊，哦，哈哈，司马昭一笑没说什么。过了几天呢，司马昭亲自出城来看一看，看钟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司马昭带人出来这么一看呢，哟，他愣了，怎么了？只见钟会啊集中了好多人在那儿兵登兵邦登邦的打造战船呢。
1: 司马昭觉得奇怪，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兵取西蜀，用不着战船呢、啊、他这是干什么呀？想到这儿啊，司马昭翻身下马了，他把马交给了侍从，自己啊信步闲游，溜溜达达就过来了。他看路边这搭着个小凉棚。

0: 上前打了个招呼。啊，几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啊，客商，嘿，这几个小校把这司马昭当买卖人了。你不知道我们这干什么？我们这儿打战船呢。
1: 哦，打造战船何用啊？
0: 你看你这人还爱刨个根问个底儿，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说，可是我家将军吩咐过，要有人问呢可以告诉他。干什么用？我家将军呢奉命要攻打东吴，等把东吴打灭之后，你们这买卖人不是又多条路吗？
1: 啊！
0: 司马昭愣了，这钟会是怎么回事啊？我让他与邓艾合兵去取西蜀，他怎么打战船要去攻东吴啊？不行，我得问问。司马昭赶快上马回府，就把钟会给找来了。
1: 啊，师弟，你怎么打造战船要发东吴啊？
0: 钟会闻听一笑，哈哈，大将军，我知道您必然得问我，
1: 我这是假象啊。
0: 啊，
1: 怎么个假象啊？
0: 您想啊，我要领兵去伐西蜀，姜维知道消息之后，他必然给东吴通信呢，让江东助他，吴蜀联盟啊。我这样一来呢，就把江东给镇住了。他纵然接到了姜维的请求援助的书信，江东也不敢出兵了。当我和邓艾取过西蜀之后，顺流而下再取江东，天下定矣。
1: 哎呀呀，司马昭听得这会儿双手加额呀，把他乐得不得了啊。
0: 史记，真乃吾之子房也。你呀，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听听，当初曹操说他手下的谋士是张良，今儿个司马昭啊，把钟会也看成是张子房了。你想的真周到啊。司马昭再不说什么了，不但没说嘛，而且还重赏了钟会。钟会一看船也打得差不多了，起兵的日子也到了，定于明天就要举兵奔岐山了。司马昭要率领满朝文武亲自相送，给钟会饯行。他传令在城外十里搭了一个大个的彩棚，这彩棚搭的比所有人践行的那彩棚都大三倍，悬灯结彩。钟会也把人马带出来了，旌旗蔽日，号带飘扬，剑戟刀枪光辉月目。钟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副武装。司马昭啊，简直把青城的官员全都带出来，从城门脸这儿开始一直排着，排到彩棚前，大小官员连保长都带出来了。大概那时候没有这职称，反正这么说得了，你只要是有点官衔，今儿就得给钟会去践行。司马昭杀牛宰马，光骆驼就宰了八只，以示隆重啊。他亲手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把这杯酒捧在钟会的跟前，这礼节可太重了，也就是说给钟会这面子也太大了。钟会一杯酒祭天，一杯酒祭地，第三杯酒刷啦一下祭了他的大道旗，谢过司马昭。然后他与司马昭耳语几句，说什么来着？他告诉司马昭，我前脚一走，您赶快派几员大将驾起战船虚取江东。既然船也打了，声势也造了，哎，得把阵势摆开。司马昭不住的点头，事迹不必嘱咐，姑已经做好了安排。感情司马昭也想到了，那是干什么的呀？呵，

0: 一瞧，这钟会还了得呀，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这脸露大了。文武百官呐、啊，不知道怎么巴结好了，一人递一杯酒，钟会就甭走了。反正都用那个样的目光，羡慕的目光啊，看着这位钟会将军。只有一个人站在彩棚门口那儿，始终没动窝，而且是面带微笑。此人姓邵，名替。在邵体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朝廷中的重臣，他叫刘石。刘石轻轻一蹬邵体的衣裳角：“
1: 啊，先生，
0: 你怎么不过去给钟会将军敬敬酒啊？人家那往前挤都挤不上去，你干嘛面带笑容站在这儿不动？”邵体看了刘石一眼：“
1: 先生啊，我有我的想法，莫看钟会今日出兵如此举动，我看此功一去再难返回呀。”
0: 刘石愣了，他瞅着邵替没理解：“
2: 啊，先生，您这话是何意？”“
1: 哦。”
0: 邵替看他没明白：“
1: 刘石先生，我可告诉你，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
2: 啊！”
0: 刘石啊，一个劲儿的答应。他还琢磨这邵替，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啊？还嘱咐我别说，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他根本就没明白邵替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就听一声炮响，钟会拔营起寨了。送走钟会，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太尉王祥。王祥往四外看看，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
1: 大将军
0: 啊，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他要在西蜀称王，当如之何呀？你想到了没有？这人不简单呐。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他不回来呢？
1: 大将军，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跟随在钟会的左右。”
0: 司马昭听到这会儿摆了摆手：“
1: 太尉不必多虑，如果钟会真的得过西蜀，他不回来的话，他在西蜀也待不下去。
0: 怎么见得呢？你想啊，西蜀的降将绝不能保他，败军之将不可言勇，亡国之臣不可言忠啊。西蜀根本没有人能够保着钟会，我派去的这些将，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所以说万无一失。钟会傲慢我知道，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可是钟会呢，这个人非常有胆识，今天他敢于下决心，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必定能把西蜀取过来，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所以我才拜他为镇西将军呢。”说到这会儿，司马昭也往四外看了看，见四下无人：“
1: 哎，王太尉，我方才说的这番话你可不要说出去啊，
0: 只能是天知地知。”“
1: 哎呀！”王祥连连点头：“大将军，我明白了，是您知我知，我一定守口如瓶。”二人说完了是仰天大笑。
0: 再说钟会，行军一天扎下了大寨，第二天一早聚集众将，说是现在我要去岐山与邓艾将军合兵一处共取西蜀啊。我的西文已经走了，大将军的军令也传下去了，现在正式进兵了，不能没有先锋官呢、啊、派谁为先锋官合适呢？这钟会是真有两下子，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数了，要派谁，但是他得问过众将，也好以服众心呐、啊。众将这么一听，将军要派先锋官，还有别人的吗？将军帐下这儿有许毅呀、啊，此人乃是当年曹魏开国大将虎痴将军许褚之子，此人颇有乃父之勇，万人难敌呀、啊。您就派他吧。钟会点点头啊，心说我想的就是他，当时传令派许毅为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精兵三万兵出耶谷，然后钟会传令又派三万精兵为左军，兵出洛谷，再派三万人为右军，兵出子午谷啊。他嘱咐众将，此处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你们领兵前往必须填平道路，修理丘陵，凿山破石，勿使阻碍，如违者按军法从事，自己总督全部人马作为这三路兵马的后援，星夜启程，兵发汉中。这时候在岐山大寨的邓艾呀、啊，也接到司马昭的将令了。司马昭让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姜维给绊住，你只有绊住姜维在榻中不动，这时钟会才可安然进兵啊。邓艾呢按令行事啊，他亲自带领精兵150,000兵发榻中。哎呀，空气太紧张了，甭管是奔汉中的路上还是奔榻中的路上，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呀。这时姜维已经得到禀报了，哎呦，说是司马昭派钟会与邓艾分兵两路来取汉中与榻中啊，这不完了吗？这他赶忙上表刘禅，请皇帝刘禅传召派将分兵聚集。姜维心想，现在应该牢牢把住阳安关和阴平桥这两个地方是十分重要，如果这两座关隘要是失落了，那汉中难保啊。100,000火急把他的表彰就送到成都去了。姜维哪里知道，不管什么表彰到了成都得先到黄浩手里，他得看一遍。他高了兴啊，把这事儿跟刘禅皇帝说说，要不高兴啊他就不言语了。他不言语不是吗？这刘禅从来也不问，只要你陪着我玩，这比什么全好。黄浩接着姜维这个告急表彰啊，他是咧嘴一笑啊，他啪把这表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根本没当回事儿。如是者连接三道告急表彰，黄浩有点坐不住了，哎呦，看来这情形很紧急呀、啊，这我得跟皇上说一声。他就把这事儿跟刘禅说了，刘禅吓了一跳啊，曹魏国派钟会邓艾大起三军分道而来，哎呀皇后，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皇后一笑，陛下不必担忧，我看呢、啊、这不过是姜维呀、啊、想要 立功领赏啊。他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连连上表啊。陛下宽心，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是屈指能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大概他有1500年的道业，此人善卜吉凶啊。陛下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一卜祸福啊。你说这皇后多可气，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他压下来不管，现在他给皇上刘禅出这么一主意，让他请个跳点神的，这刘禅呐、还就答应了。现在刘禅蒙着呢，他很紧张，挺害怕，要说他不害怕这国王了啊，也屈他的心，但是他更害怕的是，如果西蜀国要一亡，我哪儿找这乐子去啊？谁还陪着我吃喝玩乐歌舞升平的呀？别说请个跳大神的呀，什么算命的算卦的，哪么卖假药的呢，我都请，只要能把我这西蜀国保住就行。他告诉皇后，你呀备好寡人的居免去请。这皇上惨透了，拉着九龙沉香辇去请个跳大神的。这皇后临走啊还嘱咐刘禅呢、陛下，微臣我去请这位师婆，您在宫中啊也准备准备。刘禅一听，那是自然呢、我必须得沐沐浴，换换衣服，以示对这位师婆的尊敬。您还得准备一些香花纸珠啊。哎，我知道了。刘禅按照皇后说的，到底谁听谁的呀，他也不管那个了，准备好了香案，摆上香花纸柱和一切祭物，恭恭敬敬的在这儿等着这师婆。功夫不大，皇后还真把这师婆给请来了。刘禅赶忙吩咐，让两个侍臣把这位师婆由辇上给搀下来。搀下来，宫娥们和侍臣们这么一看呢，简直憋不住想乐呀，怎么回事？这师婆这长相太惨了，这女人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俩人有辇绳往下一搀，好像抱下个肉球来，她也就是4尺多高吧，横了下有3尺8，偏2寸，躺下跟站着一边高，后了下有2尺6，没脖子姐这肩膀当中愣挤出个脑袋来，好像四方肉上摆着个四喜丸子，一扒拉就掉，不行，都连着呢，梳一冲天转，擦一脸怪粉呐、他想抹个红嘴唇，可惜呀、他那嘴唇红不了了，是紫中透黑，像刚吃完死耗子似的，脑袋上戴满了3环首饰。你这么说吧，是能往脑袋上戴的，他全改了到脑袋上去了，还戴着4季花呢，大概从正月里迎春花开始，一直到腊梅，真花假花全戴上了，身上的衣服五光十色呀，衣裳的颜色分7色，赤橙青绿红蓝紫，这位是一下居辇就哆嗦，那怎么回事？职业病啊，别人都看傻了，刘禅是肃然起敬，他心想，寡人西蜀国的存亡安危是全在此位一跳。曹魏军兵分两路来取西川，姜维赶忙上表啊，请这刘禅下诏派将拒敌。刘禅懵了，他向皇后问计，皇后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让他拜巫婆。这皇后真把这巫婆给请来了，刘禅将接相迎啊，把巫婆请到殿中，赶忙点起来这些香烛，嚯，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这巫婆呀往那一坐，刘禅给她下拜，皇后告诉刘禅，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 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可都没走，趴在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刘禅是碾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他一边哆嗦呀，嘴里还一边嘟囔说，天灵灵地灵灵啊，狐皇二仙显神通，王母娘娘蟠桃会，玉皇大帝心口疼，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她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浩在旁边一旦刘禅的衣裳，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理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仨圈，蹭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他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想到这床上躺会儿，她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然后从床上一咕噜声起来了，一屁股坐到龙书案上去了，有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啪把那鸡扔了，随后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把那三环首饰全抹死掉了，头发就披散开了。然后只见巫婆呀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哦，这叫披发显足啊。他坐在那供桌上，抄起那酒杯来滋溜他喝了一口，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她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然后她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嘴角直吐白沫。刘禅吓坏了，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浩，黄浩是满脸虔诚，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这意思啊让刘禅是继续叩拜。刘禅又拾了一个礼，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哎呀，陛下，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不但平安无事，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陛下你是切勿忧虑。说完了这句话，他嘣儿把这头一低，腰里头一绷劲，一个抢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俩腿这么一伸，脖一挺，昏过去了。刘禅汗都下来了，他一把抓住了黄浩，哎呀，这怎么了？陛下您不必担惊，神仙这是归位了。哦，刘禅这才明白，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附了他的体了，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巫婆这一通折腾啊，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黄浩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 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一国之君，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你得领着满朝文武治理国家呀，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那是一大灾难。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也不能信巫婆。你要是一拜他，轻则败家，重则没命。皇帝也好，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中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哆嗦，胡说八道，那不坑人是什么呀？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他就信这黄浩的话。如果这么闹下去，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刘禅不管那个，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巫婆起来了，她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经食冰凉的，她也怕得风湿，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赏黄金十封啊，这巫婆算发了，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黄浩把他给送走了。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仨酒杯，还有压桌的那银锭，香斗里边的大钱都没了。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还少了仨馒头，半盘萨其马呢，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送走巫婆，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朕无忧矣，从此太平无事喽。他立刻传旨，继续是饮宴欢歌呀，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姜伯约的表彰。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三次上表等候诏书，诏书迟迟不到。诏书没来，邓艾来了。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姜维一想不好，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钟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了，一路上是取关破寨，斩将夺城啊。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安关啊，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阳安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一个是蒋书，一个是傅谦。钟会的人马一到，傅谦为国捐躯，战死疆场啊，蒋书归降了钟会，阳安关破了，钟会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在这儿歇兵一日，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钟会问手下的旗牌和中军此处是什么所在。中军赶快回禀启禀将军，此处乃是定军山呀。钟会听这俩手一扶帅案，腾一下子站起来。当年曹魏大将夏侯渊被西川五虎将黄忠黄汉升斩于定军山，就是此地。不错哦，钟会倒吸口冷气呀、啊，他刚要坐下，哎，猛地钟会又想起一件事来，回过头来问中军：“我听说西蜀丞相诸葛亮坟墓就在定军山，可有此事？”启禀将军，武侯墓就在此地。哎呀呀，擂鼓举将，鼓声这么一响，众将都到了。 众将以为钟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不

钟会传令让众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去给武侯诸葛孔明扫墓。啊，大伙儿一愣啊，瞅了瞅钟会，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诸葛亮，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呀。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众将一听，那就跟着去吧，准备香烛啊，来给诸葛武侯扫墓。到这会儿，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心里是十分感慨，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哎呀呀，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百姓这才跟他说，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他死后丧事要从简，不许厚葬，要以定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捻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会儿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直到西川的成都，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要公买公卖，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重则四十军棍，要敢杀害百姓者，以命抵偿。我要效诸葛武侯，爱民如泽。啊，三军是振臂高呼啊，将军做得对啊。这消息就传出去了，直传到了汉中。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公买公卖，哎呦，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哎，干脆纳城归降吧，四门大开。哎，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钟会兵马进汉中了啊，怎么没人来救啊？谁来救啊？姜维、姜伯约呢？姜维被困在榻中，他动不了啊。邓艾不是在那绊着他的脚呢吗？把姜维给急坏了。邓艾困起榻中来，姜维就明白了，唯恐啊邓艾有诡计，派人马西取汉中。阳安关是咽喉要路啊，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如果阳安关要是丢失了的话，那汉中可就难保了。把姜维给急的他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正在他着急上火之际，廖化和张毅来了。这二位从哪儿来？自从姜维被贬之后，他不是唯恐黄皓加害他吗？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成都。姜维上表告急啊，这俩知道了，

0: 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请皇帝刘禅发兵。刘禅听了皇后的话，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都不信了，他信那神话了，说是没事儿，你们不必担忧，万无一失。呵，把这二将给急的，二将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一万人马奔汉中来，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这钟会的力量太大，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啊，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了。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仪，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大将军，不好了！怎么呢？汉中已经丢了！姜维这么一听，眼睛都红了。汉中丢了，那西川危险了。我奇怪的是，我连连上表万岁，怎么就不降诏发兵呢？嗨！二将一听这句话，俩人全哭了。别提了，大将军。皇帝根本没看将军你的表彰，他也不相信曹魏发来几十万人马取西川，因为他听了皇后的话，找了巫婆跳神，是这么这么回事。哎呀，把姜维给急的是顿足捶胸，三将在榻中这儿抱头大哭，心里是万分难过呀。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刘禅，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呐、啊！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啊？姜维想到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左有廖化，右有张仪，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呀、啊，整顿人马。刚开始一整顿人马，有探报来报，钟会得过汉中去之后，安了民了。安完民，他马上整旗鼓率领人马要与邓艾合兵一处来取榻中啊！三将大吃一惊，看来这汉中夺不了了，要是邓艾和钟会合兵一处，榻中也难保。就这一个邓艾，说实在的就够人抵挡一阵了，再加上钟会，这两员将可不得了啊，怎么能够守得住这榻中呢？张仪这么一想，我说大将军，我们不能死守榻中了，这儿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可就完了。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也不能复夺汉中了，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要是能守住剑阁，就能保住成都啊！剑阁要有失闪，成都休矣！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火速传令，投奔剑阁。姜维一想，只得如此了。三将合兵一处，离开榻中，直奔剑阁。剑阁守将叫董厥。 董厥这儿有20000人马把守剑阁，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钟会、邓艾兵分10几路，曹魏人马数10万来取西川，把董厥闹得好紧张啊！他是日夜巡城查哨啊，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管是邓艾来还是钟会来，我就跟他拼一死战，只要有一个出气儿的，你就休想跨过剑阁一步。这员大将是横心已下，忽然间他听到禀报说远处有一哨人马啊。董厥这么一听，这哨人马奔哪儿来了？直奔咱们剑阁。哟呵，来了，拼吧，马上上城。他亲自上城指挥。董厥来到城上，手的莲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哦，董厥明白，甭问，这是钟会、邓艾的诡计，把他的士卒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前来诈官。匹夫，你不想想，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诸葛亮丞相。实话告诉你，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感觉没人委派他，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厥是自动自觉来的啊。他听说邓艾、钟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发西川。董厥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啊？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一死相拼。等了一会儿，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翼呀、啊！哎呦，可把董厥乐坏了，赶忙开棺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济源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的。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后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嗨，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保得成都平安，然后再复夺汉中，将邓艾、钟会杀回渭水对岸去，不能让他在这会儿待着，这威胁太大了，几位将军不必担忧，只有俺姜维。说的这样，啪，用手一托海下胡须，姜伯约在，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嘿，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啊，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姜维、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真有气魄。什么叫气魄？胆识加智慧。这三位一想，既然有大将军做主，在这儿镇守着，万无一失了，重整军威，复夺汉中。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这钟会可了不得了，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绊住姜维。钟会是长驱直入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得过汉中之后， 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包围塔中生擒姜维，结果人姜维走了，钟会骄傲得不得了，也难怪呀、啊、曹魏朝主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那不就是我钟会吗？有资本呢、啊、他刚被营寨扎住，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哦，钟会问钟军官，你看过了没有，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啊？骑兵将军只有十余骑跟随，呵呵，就带这么些人，来升帐。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师宰，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虽是这样，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邓艾看出来了，冲着钟会一拱手，世纪将军，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兵不血刃，唾手连得几座关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真是功高盖世。呵，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邓艾一瞧，这位也够可以的了，现在向我问计，我能说什么呀？呵呵，世纪将军，至于怎么取成都，这个我还没想好。哎，钟会一听笑了，世宰，你我何必客套呢？有计就请讲当面吧。你看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邓艾这么一看，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世纪将军，既然这样下问，我可就斗胆了，班门弄斧啊。大概怎么样取成都，世纪将军已经胸有成竹了。既然您问呢，我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虚攻剑阁，然后派一路人马由小路绕过去，偷渡阴平，姜维闻讯之后必然分兵去救我，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然后进兵成都。现在成都空虚呀、啊，岂不大事就矣？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钟会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世宰妙计，你我是立刻分兵。”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竹韵。美丽中国取材于美丽中国的宏大主题，以一个现代创作者的角度，用全新的方式诠释爱国情怀，旋律张弛有度，朴实的基调中融入了原创的中国元素，歌曲中以温暖与主题作为。
3: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 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 我们听到的不仅是三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磊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个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在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在奔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这深沉的叩问，唱出了融入集体、甘于平凡的崇高。这首歌最初为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与国防建设者而歌，他的战场不在前线，而在寂静的实验室与无垠的戈壁。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镌刻的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

明，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

封在古城外薛顶寺里的这尊铜像，就是纳西人崇拜的水神。在纳西人看来，人与万物原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也和人类一样，万物本有灵。因此，在他们坚定的信仰里，他们崇拜着山川，珍惜着草木，自然也更敬仰着他们福祸相依的水。那是大自然的赐予，丽江的魂。同样抱着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宣科把精通古乐的老人们重新聚在一起。

后，震惊了世人。一种深藏唐宋古风，有着汉族道教神韵，却早在中原销声匿迹的古乐，借着纳西的老乐手，悠扬地在古城的夜空中飘荡，似乎又找回了古老的乐魂。有人说，尽管这不是记录在音乐史籍或是大剧院演奏的音乐，但他们中间或许坐着不为人知的丽江的巴赫。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日复一日地流动在古城之中。这就是丽江，一个给过许多人祝福，同时也让许多人为他祝福的地方。而这静静的清泉，悠悠的流水，也将把这些祝福带到与他紧紧相连的长江。

这些乐手有的是教师，有的是裁缝，还有马帮的领队。正是这群身份不同、古稀之年的老人，组成了别开生面的纳西古乐会。在1981年的第一场演出之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2: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3: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4: 安全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1: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2: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距今两亿年前，长江流域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处在古地中海中。发生在1.8亿年前的印支造山运动，使山脉突起，高原呈现。在横断山脉、秦岭和云贵高原之间，形成断线盆地和凹地，当中湖泽相连，自西向东流入古地中海，形成与今天的长江流向相反的古长江。距今300万年前，长江流域西部的地势进一步抬高，东西两条古长江终于贯通一气，浩浩荡荡流入东海，形成了今天的万里长江。

着800多年历史的丽江古城，是一座和水有密切关系的城市。水在古城的大街小巷不断流淌，渗入了每一户人家的生活。被丽江人奉为神山的玉龙雪山就在古城边，雪水融化后从山上流入古城的每一条小河，然后汇入了金沙江。金沙江在历史上曾经被叫做丽水，丽江古城之名就由此而来。到宋代时，因为在河道中发现了大量的金沙，这段2308公里长的河流才被称为金沙江。那个时候，人们认为金沙江是长江的一条支流。1639年，年届6旬的徐霞客来到了丽江，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考定江河源流。正是这一次地理考察，改变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长江的认识，为以后江源的探寻指明了

向。在对金沙江的水文状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后，徐霞客在溯江纪元考中首次提出了推江源者必当以金沙为首的论断。从此金沙江成为长江干流的上源，直至300多年后，人们沿着金沙江向上游探寻，才最终找到了长江的源头。格拉丹东雪山的冰川消融之后，化成了众多细小的河流，这就是万里长江的正源，被当地人称为沱沱河。这种形态独特、密集如网的河流，在地貌学中有一个形象的名称——变状水系。沱沱河在流淌了370多公里后，与荡渠汇合，向东南流去，形成通天河。通天河在经过813公里的行程后，在青海玉树县巴塘河口进入了金沙江。

巴塘河口、通天河和金沙江的分界点，对长江来说，它的意义并不只是改变地理名称的标志。巴塘河口以下，长江进入了西藏、云南、四川三省区交界处的横断山脉地区，这里的地质结构大体保持着从北到南的走向，于是长江也由通天河段的大致从西向东流，转为金沙江段的从北向南流动。同时，长江的河道也结束了在旷野中的肆意穿行，开始了在高山深峡中的破冰之旅。横断山脉绵延千里，神秘莫测，一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自然奇迹就孕育在其中。沿着横断山脉，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三条大江自西北向东南平行流淌了1000多公里，三条大河最短的直线距离只有19公里，形成了江水并流而不交汇的奇特自然地理景观。2003年7月，这一地区正式被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如此奇观呢？距今4000万年前，喜马拉雅开始了强烈的造山运动，在地壳相互挤压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西北东南走向的大断裂，它们引导着峡谷中的各条水系按照与山脉平行的走向前行，最终形成了三江并流的奇观。强烈的地质运动在三江并流区内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让这个区域成了科学家眼中地球演化的历史教科书。在众多的地理奇观中，岩层中含有大量氧化铁的丹霞地貌令人震撼。这片总面积近250平方公里的地质景观，是目前中国最大、发育最完整的丹霞地貌群。

这里是长江水流速度最快的地方，30米左右的宽度，16公里的长度，在这样狭小的空间里，金沙江纵深跳下了213米，从江面到两岸的山顶之间3900多米的高差，也形成了世界上最深峡谷之一的虎跳峡。湍急的江水在崇山峻岭间劈开一个缺口，两岸的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就像拉开的帷幕，冲出虎跳峡的金沙江势不可挡地向东奔去。狭窄的河面和汹涌的激流，也使得金沙江在历史上几乎成了不可逾越的天险。

金沙江唯一可以横渡的地方在距离虎跳峡20多公里的上游，在这里远古的造山运动迫使向东南流淌的金沙江改道，拐了一个将近270度的大弯，也使奔流不息的江水放慢了脚步。公元1253年，忽必烈率领10万大军征战云南，就在这里他们用完整剥下的牛羊皮做成皮筏，渡过了金沙江，统一了中国。后人把这次著名的军事行动称为袁跨阁囊。直到上个世纪20-30年代，当地人还继续使用这种皮筏渡江。今天人们用装有马达的渡船来往于两岸，即便有了机器作为动力，人们每次渡江还是不易，因为在这片表面宁静的水面下，水流的速度居然达到了每秒4米左右。金沙江在这里形成了江流急转的奇观，就是著名的长江第一湾。长江第一湾所在的石鼓镇曾经是云南茶马古道上的重镇，这块汉白玉古状的石碑成为旧日小镇留下的标志。当年来往于藏区和内地的商人就在小镇的市集上做着买卖，如今长江第一湾给石鼓镇带来了众多的来自各地的游客，他们远道而来就是为了一睹这一决定大江命运的神奇之地。从这里开始，长江和怒江、澜沧江分道扬镳，向东流去。当它冲出了虎跳峡两岸一系列栅栏般陡峭山脉的阻挡后，长江终于顺利地突破了它东流入海的第一道关口。

离开丽江古城300多公里后，金沙江流入了四川省境内。20多年前，这个被称为渡口的地方，现在已经有了和其他城市一样的繁华。这座金沙江上最年轻的城市就是攀枝花市。攀枝花以金沙江而建，因为有着储量惊人的铁矿，在40年时间里，外来的移民们在金沙江边建成了这个百万人口的城市。在这里，长江最长的支流雅砻江与金沙江汇合了。雅砻江发源于青海巴颜喀拉山，这条在峡谷里穿行了1637公里的河流，总落差却达到了4420米。2000年竣工的二滩水电站就在雅砻江的下游，它距离攀枝花市区大约30多公里，是中国在三峡大坝修建之前最大的水电站。从攀枝花开始，金沙江离开雪山群的环制，进入了干热河谷地区。由于气候和地形的原因，这里还保留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原始苏铁林。水流湍急、礁石密布的金沙江，让攀枝花成为航运禁区。20年前，话说长江留下的情景，直到今天还没有改变。长江上船只能够到达的最上游城市就是宜宾，这里是长江航运的零公里处，宜宾也因此被称为万里长江第一城。由于四川宜宾到湖北宜昌1030公里的河段大部分在四川省境内，人们又习惯地把这段河段称为川江。从长江源头到宜昌长约4500公里的干流河段，就是滚滚长江的上游。在宜宾又有两条支流汇入了长江，一条是从北岸汇入的岷江，另一条就是从南岸汇入的南广河。发源于云南省境内的南广河与长江上游众多的大型支流几乎不能相比，但是这条小小的支流却是古代中原封建王朝开拓西南边疆的一条重要通道，它沟通了云南东北部地区与长江及四川之间的物资往来。在过去的岁月里，航行在南广河上的船到达宜宾后会停靠在水门旁边，人和货物就从这临水的城门进入城市。始建于公元前182年的宜宾城，以围绕城市的长江和岷江为天然的护城河，城墙就修建在临江的岸边，城市东西南北的城门都以水门命名。环绕着宜宾的岷江是长江上游水量最大的支流，这条全长735公里的河流流经了四川盆地中降水最为丰富的地区，又汇集了大渡河、青衣江等几条支流。岷江曾一度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它发源于四川阿坝的岷山山脉南麓。岷江自北向南进入四川盆地之后，在道教名山青城山北面，它被中国最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分为内外两江，并因此而造就了天府之国成都。在中国众多的河流中，岷江是一条蕴含着悠久历史文化、拥有世界遗产最多的河流。

闽江流域基本处在中国四大盆地之一的四川盆地之中，这个面积20万平方公里的盆地四面环山，几乎完全封闭。四川盆地的水资源极其丰富，大大小小1000多条河流滋润着这片土地，水为四川盆地带来了柔美和灵动。从天空俯瞰，水滋润着这一片神奇的造化之地。丰富的水资源和独特的气候，使四川盆地成了中国西部最富庶的地方。天地之间，闽江、沱江、嘉陵江、乌江四条大河自由流淌，四川也由此得名。发源于陕西秦岭的嘉陵江，因为流经陕西省奉县的嘉陵谷而得名。嘉陵江全长1120公里，流域面积有16万平方公里，它是整个长江水系中流域面积最大的支流。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就是长江上游最大的城市重庆。流淌在四川境内的长江，受到盆地和丘陵的相互制约，忽宽忽窄。在江面最宽的地方，乌江从南岸汇入了长江，两江交汇处也是重庆市涪陵区的所在地。全长1037公里的乌江，发源于乌蒙山区，由西南向东北横穿了贵州中部，在涪陵注入长江。乌江是长江上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半个世纪前，它是贵州省物资进出的

最重要的通道。对许多人来说，涪陵的名声主要来自于这里出产的榨菜。在世界各地，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榨菜。这种备受欢迎的食品是以在中国西南地区普遍种植的菜头为主要原料。乌江是长江所有支流中植被保护最好的地方，有生态河流之称。这样的环境加上周围山脉阻挡了江面蒸腾的水汽，就形成了最适宜菜头生长的温度、湿度和照度，于是涪陵就有了榨菜之乡的美称。从攀枝花到涪陵1000多公里的河段上，长江汇集了雅砻江、岷江、赤水河、沱江、綦江、嘉陵江、乌江等10多条支流，在每条支流与干流交汇的地方都形成了城市，这也许就是文明依水而生的有力佐证。对于长江而言，每条支流的汇入都是一次水量的补充。当长江在上游段汇集了一条条支流后，已经是汹涌澎湃，能量惊人了。这根铁柱矗立在长江边已经有700多年，它是南宋末年设立的锁江柱。锁江柱原来一共有7根，遇到战争就用巨大的铁链横穿江面，连到对面的铁柱上，拦住敌人的战船，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锁江柱所在的地方就是被称为巴蜀咽喉的三峡夔门。夔门地势险峻，两岸最窄处仅有数十米，进了夔门，长江再次进入了峡谷地形。此起彼伏的山脉，峡谷中错综复杂的地质构造裂隙和江水一起构成了长江中最壮丽的景观，长江三峡。三峡是长江自重庆奉节至湖北宜昌之间，在长约208公里的河段里所穿越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三大峡谷的总称。从青藏高原一路走来，长江矢志不渝地向大海奔去。当他遇到了巫山山脉的阻挡后，积蓄了巨大能量的大江犹如一把利斧，开山劈岭，横切巫山，在万山丛中奔腾而过。这就是水的力量。冲出巫山的长江终于穿越了东流入海的2个重要关口，也为人们留下了旖旎的三峡风光。从夔门到巫山县大溪镇长约8公里的峡谷，就是三峡之首瞿塘峡。这是三峡中最短却最为雄伟的峡谷。这片动人心魄的壮美之地，就是长江劈开巫山留下的切口。45公里长的巫峡是三峡中最长的一段峡谷，幽深秀丽，云雨变幻。巫峡中分布着包括神女峰在内的12座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孤峰，它们被称为巫山12峰。孤峰和峡谷中变幻的云雾一起组成了巫山神女的浪漫传说。綦陵峡是三峡中江面最宽阔的峡谷，但湍急的江水也让綦陵峡成了长江三峡中最险的峡谷。三峡大坝蓄水以后，这里已经是一片高峡出平湖的平和景象。1981年，以三峡中著名的景观神女峰命名的中国第一艘旅游船神女号在长江下水。神女号的主要观光线路就是长江三峡。20多年前，
神女号的游客们在长江上看到了令人震撼的美景和行走在江边的纤夫。三峡大坝蓄水后，逐渐升高的水位让今天的游客可以进入峡谷深处。在人迹罕至的峡谷里，曾经的纤夫还在拉船，这是长江上最后的纤夫。他们昔日的劳作，今天已经变成了旅游的景观，和峡谷一起构成了长江里古老野性的美。

这是20年前话说长江影像里记录的葛洲坝竣工的场景。葛洲坝是截断万里长江的第一座大坝，它的建成让当时的人们充满了自豪。这为十多年后中国最大的水利工程三峡工程建设奠定了基础。2006年5月，三峡大坝施工已经进入了第14个年头。随着三峡大坝主体建设完成，三峡工程开始发挥作用。三峡大坝位于葛洲坝上游的三斗坪，和葛洲坝相距仅仅38公里，两座大坝的位置都在湖北省宜昌市的范围内。一城两坝的格局让宜昌成为长江上最特殊的城市，一座名副其实的水电重镇。

0: 宜昌古名夷陵，水至此而宜，山至此而陵，意思是水面变得平稳宽阔，高山变成了小丘陵。正是这样的地理特点成就了宜昌的今天。流过宜昌以后，长江结束了上游的行程，进入了中下游。从格拉丹东雪山到宜昌，长江的上游河段长达4500多公里，占长江总长度的1/3以上。它经历了中国地形的三大阶梯，落差达到了5400米。一路之上，长江遇山开山，遇谷穿谷，起伏褶皱的岩石门槛终究抵挡不住至柔却至刚的滔滔江水。
1: 北京时间上午10点整，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打工人的中场休息信号已发送，
2: 快伸个懒腰醒醒神。
3: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0: 狂闹的地球上，沙漠、高山、沟壑、沼泽、荒原，各种复杂的环境曾严重阻碍着人类的交流。然而，即便天险重重，人类探索与交流的脚步从未停止。即使在只能靠步行的时代，人类依然能跨越千山万水，创造奇迹，一条古老的商道逐渐形成。公元前138年，一个普通郎官从长安启程，踏上出使西域的征途。然而，他并不知道，此次出使将担负更为重大的、可载入人类史册的使命。他所开启的道路将连通东方与西方，它蜿蜒曲折，却又绵绵不断。它有主干，也有分支，甚至扩展到浩渺的大海。它冲破了自然与人为的巨大障碍，几度衰落，又几度兴盛，成为人类历史中的伟迹。直到现在，它依然能重新焕发出蓬勃的生机。它就是丝绸之路。公元前200年，汉高祖刘邦亲率一支32万精兵组成的大军，奔赴大同城东5公里处的白登山。此时，刘邦已完胜最强大的对手项羽，他的军队也身经百战，成为威武之师。然而，强悍的匈奴仍对新兴的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威胁。匈奴是一个马背上的游牧民族，拥有强大的骑兵队伍，倚仗时速可达60公里的骏马，匈奴骑兵经常南下侵扰。刘邦决心倾举国之力彻底打败匈奴，不料就在白登山，40万匈奴铁骑突然间将汉军团团围住，一困就是7天7夜。白登山之战使汉王朝完全处在了劣势，不得不采取和亲等怀柔政策来维护与匈奴的关系。经过60-70年的休养生息，西汉王朝逐步进入鼎盛时期，胸怀大略的汉武帝不再甘于对匈奴低声下气，北击匈奴，开疆拓土，一雪前耻，成为汉武帝最大的心愿。为了提高胜算，西汉朝廷在积极备战的同时，也在外交方面多方谋划。一位匈奴的降人告诉汉武帝，在匈奴的西边有一个游牧民族叫大肉支，大肉支被匈奴打败后被迫一再西迁，只因没有强援无法报仇。这个消息令汉武帝非常振奋，一个重大的战略思想当即产生，他要派出一支高规格的使团出使西域，联合大肉支以夹击匈奴。公元前138年，一支100多人组成的庞大使团从长安启程，踏上了西行之旅。为首者本是侍卫皇宫的一个普通郎官，然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荣誉的向往，有着强烈的探险精神。他喜欢开拓未知的领域，不甘心碌碌一生。他就是张骞。当汉武帝招募出使西域的使者时，几乎无人敢应募，张骞欣然而出，担负起出使西域、联系大肉之国的重要使命。然而，对于大肉之国的具体情况，甚至他的所处的确切地址，张骞等人几乎一概不知。西域的一切也只在传说中，包括巍峨的昆仑山和神秘的西王墓。
1: 当时的西域也是一个神秘而具有挑战的地方，那么能够在丝绸之路上，这个往来丝绸之路或者串通贯穿丝绸之路，那是人们挑战自我、探知未知世界的一个表征。
0: 西域是建筑中国古代史籍的一个地理概念，指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汉朝初年，匈奴征服了天山南北30多个小国，完全切断了中原与西域的联系。在中国先民的地理观念中， 昆仑山位于西北，是陆地上最高的山，也是黄河的源头。据说西周的周穆王曾经乘着八骏神车西征，到达昆仑之丘，与西王母惆怅游玩，尽欢而返。昆仑山实际上是今天新疆哈密北部的天山，巍峨的天山遮住了先民的视野。在公元前二世纪，丝绸之路开通之前，对于天山以西以北的世界，人们知之甚少。对于张骞出使的西域，除了美丽的传说，更多的是可怕的传言。飞沙走石，渺无人烟。然而，更大更现实的困难还是匈奴的阻隔。要想前往西域，首先必须途经匈奴统治的广大地区，这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障碍。果然不出所料，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从陇西郡出境不久即被匈奴拦截。为了使张骞屈服，匈奴人采取了威逼利诱的手段，张骞始终不为所动。匈奴首领又将张骞等人流放在自然环境非常恶劣的西北寒地，让他们自生自灭。在极艰难的情况下，擅长骑射的甘父以射猎鸟兽帮助张骞度过困境。甘父本是匈奴人，在汉地时是唐义侯的一名家奴，他与张骞一样有着非同寻常的开拓精神。为了将张骞留下，匈奴首领单于特地给他娶妻。然而张骞始终不忘自己的使命。张骞被匈奴扣留达13年之久，却也熟悉了西部的生活、语言、风俗和地形。公元前129年，张骞终于等到了出逃的机会。在匈奴人放松监视的时候，张骞和甘父等人最终成功逃出匈奴，向西寻找大肉汁。这是又一段极其艰险的历程，他们不得不经过茫茫的大戈壁，在呼啸而至的狂风、冷冻交加中，随行者又有人被夺去了性命。他们还需翻越起伏不断的丛林，所经之处已连数天荒无人烟。大肉汁究竟在何处？经过数十天的艰难跋涉，张骞还是没有找到他要出使的目的地。好在他到达了位于中亚费尔干纳盆地的大渊。
1: 大渊在这个地方呢，应该讲它的地理位置更靠西一点，是中国文明一个交汇之所。那么当然呢，也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一个交融的地方。
0: 大渊的国王早就听说过汉朝非常富强，但一直无缘交往，所以对张骞非常欢迎。张骞说明出使的意图，请大渊国王将他们送到大肉汁。大渊国王答应了张骞的请求，派了向导和翻译，带领张骞等人经康居属地辗转来到阿姆河北岸的大肉汁。被迫以伊犁河楚河流域西迁的肉汁人，已经在原大夏国土上建立了新的家园，那里的自然条件比原居地更好，他们安于现状，不愿意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大肉汁住了1年多，对方仍含糊应答，张骞只好返回。劫难重重，归国途中张骞再次被匈奴扣留。1年多后，公元前126年，匈奴内乱，张骞带着妻儿和甘父逃回汉朝，回到魂牵梦绕的长安。第一次出使西域至此结束，人们不难发现此行的艰险和残酷。出发时庞大的使团此时只剩下2人，更令人感到难受的是出使时间长达12年之久，付出如此巨大而惨重的代价。当张骞两手空空见到汉武帝时，已是人面全非。10年世事， 哽咽难言。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果真没有收获吗？对于西汉朝廷而言，张骞带回了极其重要的信息，他详细汇报了亲临四国传闻的六国的情况，使年轻的汉武帝兴奋而神往。西域从此由虚幻的想象变成真实的存在，这是东西方世界得以沟通的基础。张骞介绍，大渊有好马，马出的汗像血一样，是天马的后代，大渊的宝马令汉武帝血液奔张。
2: 张骞очень подробно описывает, что в Фергане, то есть в Даване, выращивали рис, пшеницу, сеяли траву мусу, то есть люцерну, разводили виноград и делали очень много вина из винограда, и что Давань славилась еще своими высокопородными лошадьми.
0: 公元前116年，汉武帝派张骞再度持节出使西域。第二次出使西域已不像第一次那么凶险了。经过一系列战争，汉朝大败匈奴，匈奴被迫远徙，出使路途变得非常畅通。此时张骞已年近五十，身体也因饱经沧桑而变得衰老，然而他仍是出使西域的不二人选，巨大的使命感依然充斥着张骞的心胸。在他看来，貌似险恶的西域实则是他的宝地，是能够成就他人生价值和巨大荣誉的所在。他愿意为出使西域洒尽他的热血。使团队伍更为庞大，出使人数达300人，带着汉朝廷的热望，每人备马2匹，携带上万头牛羊和价值为数千万的金币、丝绸等贵重物品。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伊犁河楚河流域的乌孙国。谢震欧是一位画家，从事有关丝绸之路的国画创作已30多年。20世纪80年代，他再次沿着张骞出使的道路西行，近距离感悟丝路文化，进行采风和创作。阳关土垛、高昌古城、帕米尔高原的沙气旷野，他在烈日下体验着当时张骞在西行路途上的饥渴和使者们的思乡寂寞。大漠的孤寂，落日的苍凉，在这条千年古道上，他用他的作品展示着当时张骞和他的使团所走过的西域各国的风情与世故。
3: 本身去的时候其实是不愉快的，带着一种历史的负重感，就解读一下他们在那个年代怎么认识这个地域、这个文化，而且创造全部的这种东西。所以去的时候你怎么能不感动呢？
0: 乌孙是西域的大国，也是匈奴的重要属国。张骞此行的目的是说服乌孙弃匈奴亲汉。张骞此次出行非常顺利，毫发无损地来到了乌孙的王庭所在地赤谷城。庞大的使团、贵重的礼物、衣饰鲜明而彬彬有礼的使臣，这一切让乌孙君臣对遥远的大汉帝国心生敬畏。乌孙王热情地招待了张骞一行，表示愿意与汉朝交往，但是不愿意与匈奴为敌，婉拒了汉朝来使的政治诉求。他派遣使者跟随汉使回到长安，表达答谢之情。
1: 对汉而言呢，如果乌孙能够与汉建立友好的关系，又与匈奴交恶的话，那无疑是汉出击匈奴的一个最有力的一个锁喉拳。
0: 汉武帝又先后把两位汉宗室公主嫁给乌孙王，实行和亲政策，终于使乌孙从亲匈奴转为亲汉。公元前71年， 汉军五路讨伐匈奴，乌孙出兵助汉，立下大功。乌孙成为汉朝在西域的可靠盟友，汉与乌孙的友好关系持续了百年之久。除了出使乌孙国之外，张骞派遣副使吩咐大渊、康居、大肉之、大夏等国进行访问，宣扬汉朝的威德，表达交往的意愿。完成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张骞返回长安一年后就病逝了。这一年是公元前114年。张骞的一生仿佛就是为了完成出使西域的重任，这一伟绩足以让他名垂千古。

0: 司马迁在《史记》中用“凿空”一词，形象地描述了张骞开通西域的壮举。张骞的精神是我们民族宝贵的无形财富，他的卓识远见、坚定信念，他的不畏艰险、勇于开拓，他用一个人有限的热血撒成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无价之路。这条丝绸之路走过平原草地，跨越高山峻岭，穿过沟壑沙漠，为人类做出卓越的贡献。
1: 张骞呢，等于是第一个哈以汉家使臣的身份呢，大规模的进入到这一个领域里面，进入到这个过去我们没有足够了解的领域，所以呢，可以把它叫做凿空。
0: 张骞和他的部属是有史以来第一批踏入西域乃至更远地区的中原王朝官方使节。张骞使团所到之处，宣扬汉朝的威德，传递汉人的友善，使天山南北亚洲腹地的人们第一次了解到汉朝的强盛与富庶，产生了与这个东方大国交往的愿望，架起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桥梁。对于这样一条沟通东西方的政治之路、经贸之路、文化之路，为什么要叫丝绸之路呢？
2: 早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呢，就是中国人就懂得了，就是养蚕抽丝，然后织绢、制绸这种技术。在瓷器和茶叶传到西方之前，丝绸呢，它是中国和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而且是最具代表性的商品。
0: 20世纪以来，从塔里木盆地到罗马帝国东方行省帕尔米拉，罗马帝国本土意大利，都发现了汉代丝绸制品。安息的达官显贵、罗马的宫廷名流，都用中国丝绸来显示自己身份的高贵。汉朝前后延续了400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张力和活力的时期之一。公元前后，汉朝与亚洲的多数地区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和政治关系，由此形成的路线被统称为丝绸之路。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中国》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连接中国与河中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之路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这条商道从中国的政治中心长安或者洛阳发端，向西经河西走廊到达敦煌，穿越包括今天新疆在内的西域，进入中亚地区，然后继续向西，通往西方文明的中心罗马帝国，或者向南到达远都。今天谢震欧再次来到西安，这是他20世纪80年代创作丝绸之路作品的起点和丝路源泉。来到这里更勾起他创作上的思绪，那就是他作品中流露出的一丝丝朝花夕拾般的思乡愁绪。
3: 西方过来的人爱穿汉服，我们的人呢爱服化，爱穿西方的短袖的窄袖子的，爱穿靴子，就这样。但是互相就是一种好奇，一种交流。
0: 如今，走在这商业氛围浓厚的西式商业大街内，让人又重新感受2000年前由于张骞开通西域所带来的汉朝与西域各国的使者商人往来不绝的场景。从此，汉朝与西域各国建立了直接联系，丝绸之路的开通将东西方两大文明中心连接起来。这里是伊塞克湖，是丝绸之路北线的重要节点之一。乌孙人曾生活在伊塞克湖的附近，并在这里通过货物交易成为丝绸贸易中间人。作为吉尔吉斯坦研究丝绸之路的学者，塔西巴耶娃经常行走于伊塞克湖的水岸。1958年，吉尔吉斯科学院派人潜入湖底进行考察， 根据当时的记录，伊塞克湖与古时相比至少向内陆延伸了上百米，也就是说伊塞克湖的一段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今天都沉落

0: 就是20年。早在两汉之际，佛教就从西域传入中原。公元68年，汉灵帝刘庄在洛阳城雍门修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官办佛教寺院，由此开启了佛法东来的大门。随着岁月的流逝，壁画也即将衰败，而徐良东临摹的壁画也将成为孤品，成为珍贵的史料。在丝绸之路上的佛教洞窟之中，徐良东找到了与壁画一生的缘分。丝绸之路是一条政治之路，通过丝绸之路，汉朝剪除了匈奴人的威胁，控制了天山南北，把疆域从河西走廊拓展到帕米尔高原。公元前101年，西汉大将李广利率军击败大渊国，带着上千匹汗血宝马凯旋回朝。汉武帝挥毫作赋西极天马之歌：天马来，从西极射流沙，九夷服。对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来说，得到宝马良驹固然可喜可贺，威服四方，万国来朝，才是他的光荣与梦想。然而，由于这条道路跨度如此之广，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为其沿途安全提供保障，它就无法长期存在。汉王朝以其强大的国力，当之无愧地成为丝绸之路最重要的开拓者与保护者，并为这条道路的畅通与繁荣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从汉武帝开始，汉王朝倾注全国财力开拓新地，维持丝路畅通，而且持续时间长久，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 汉要付出这么大的财力要做这件事情的话，就是维持西域的畅通，它实际上保护着汉朝的这个国力远播传于这个传于四方的这个考虑。那么还要考虑到汉朝的这个就是威名远播，用今天的词语来形容的话，是汉朝塑造自己文化软实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0: 这里是位于甘肃民乐的西汉八卦营古城遗址，1000年前这里就是屯粮种地。汉武帝在击败匈奴设置张掖郡后，开始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屯田是汉朝经营西域、维护丝路的重要举措。1000年来，民乐屯田移民的后代们一直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繁衍，而伴随他们的是祖辈延续下来的耕作技术和农具。如今，古老的耕作模式已被现代的播种机械所取代。
1: 今天我们在讲丝绸之路，其实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它的那个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只存在它的斑驳的残垣当中、干枯的杨柳当中、胡杨木当中。但是呢，它的精神依旧在。这个今天探知的这个历史，实际上是今天的人和历史的古人这种对话，其实是今天的人和历史人的精神的交流。
0: 这里是位于轮台县城以西约20公里的拉伊遗址烽燧，建于西汉。作为烽燧的保护者，尼亚兹老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几十年，每周他都要来到这片荒漠之中，守护和检查着这座2000年前的孤寂的汉代烽燧。如今轮台昔日的繁华已经不在，唯有这荒漠中的烽燧依然挺立。尼亚兹每次来到这里，总是喜欢捡起散落在这烽燧附近的石块，并用手触摸一下烽燧上的黄土。也许正是这荒漠中的尘土和碎石映射出了过去的沧桑。老人心里明白，他所守护的这座烽燧已经在轮台这片土地上守望了千余年。轮台城头夜吹角，轮台城北毛头落。在中国古代文人的作品中，轮台是边关战斗与边塞苦寒生活的代名词。位于西域中部的轮台是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公元前60年， 匈奴势力被逐出西域，西汉在这里设置了西域都护，专门管理西域事务。这是中原王朝首次在西域地区设置的郡级行政机构，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正式并入了中国版图。从此，今天的新疆地区开始隶属中央王朝的管辖，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长城是古代中原王朝防御北方骑兵民族入侵的重要军事设施。汉代的北方长城东至辽东，西达敦煌，为了抵御匈奴的侵扰，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汉武帝征发了数十万人，在荒无人烟的帝国西陲修筑边防要塞。要塞东起敦煌，西至始末，渡沙越漠，蜿蜒不列，起到了保卫丝绸之路畅通的重要作用。然而汉朝在西域的经营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西域距中原遥远，汉军无法长期驻扎，汉朝使臣遭劫或者被杀的惨剧时有发生。东汉之初，由于改朝换代间的大混战，国力明显减弱，一度无暇西顾，西域诸国不得不依附于强大的北匈奴，丝绸之路一度中断65年。时代呼唤着另一位英雄人物的出现，他就是班超，他将像张骞一样出使西域，为丝绸之路的重新开通和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汉代阳关、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天山南北地区，有几十个大小不等的邦国分布在沙漠绿洲和戈壁草原上，史称西域36国。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西域传》中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邦国的地理位置、户口总数、人口总数、兵力以及风俗特征。公元73年，班固的弟弟班超被任命为假司马，投笔从戎，跟随奉车都尉窦固与匈奴作战。班超作战英勇，受到窦固的赏识，派遣他出使西域。班超等人到达西域的鄯善国，起初鄯善国王接待他们非常恭谨周到，但不久突然变得怠慢起来。班超断定这一定是北匈奴的使者来了。此时匈奴已分为北匈奴与南匈奴，南匈奴于公元48年归降东汉，而北匈奴仍与东汉对抗，且实力强大。西域诸国不知道该服从东汉还是匈奴，鄯善国王也犹豫不决。这是一个关键的历史时刻，他将一起出使的36人全部召集，鼓励大家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只要消灭了匈奴使者，鄯善国王就会吓破肝胆，我们大功就告成了。当夜天一黑，班超率领36名勇士突袭北匈奴使者的驻地，在大风中燃起了大火。为了制造声势，他们还擂起了战鼓。北匈奴使者及随从人员100多人均被击杀或烧死。第二天，当班超将北匈奴的头颅交给鄯善国王时，鄯善举国震恐，班超趁势劝说安抚，使鄯善国完全归附东汉。班超的事迹传到东汉朝廷，汉明帝大喜，亲自受命班超全权处理西域事宜，并打算派出大批兵马供班超调遣。班超接受了使命，但没有接受大批兵马，他认为只要现在的36名勇士就足够了。
1: 班超在西域独立经营30余年，晚年的时候，当他叶落归根，故土南方，要上书皇帝，要回朝廷的时候，他说：“臣不敢妄到酒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班超投身西域达31年，把七汉邦国联合在一起，打击匈奴和叛汉势力，维护了西域的和平与汉朝的声望。在公元94年的一次军事行动中，班超成功地调发了西域诸国军队80000之众， 使西域50多个国家重新归附了汉朝。

0: 班超更善于用外交手段团结和联络较远的国家。在他的努力下，旧的丝绸之路更加通畅，新的丝绸之路正在开拓。班超希望与西方的大秦直接沟通。大秦就是罗马帝国。公元前三世纪，罗马人崛起于亚欧大陆的西部，逐渐发展为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东方的汉朝与西方的罗马是当时世界上最为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两大文明中心，但双方未能建立直接的联系。今天，在古城威尼斯，还存在有上千年的古老玻璃工艺作坊。一千年了，老作坊的主人们还沿用着古老的手工制作。这些玻璃制品继承了祖辈的制作工艺。在大秦人深爱汉朝的丝绸之时，汉朝人也非常喜欢大秦的宝珠。东汉诗人辛延年在《与琳琅》一诗中，刻画了一位外族美女的形象：长居连理带，广袖合欢如，头上蓝田玉，耳后大秦珠。诗中提到了大秦珠，就是来自地中海一带的蜻蜓眼玻璃珠。从西域到内地，从宫廷到酒肆，大秦珠成为深受汉代女性喜爱的装饰品。公元97年，班超派遣部将甘英出使大秦，可惜的是，甘英只到达波斯湾沿岸的条支，就因当地商人故意渲染海上的危险而止步不前，未能完成使命。又过了70多年，公元169年9月的一天，东汉都城洛阳张灯结彩，一派祥和景象。在威风凛凛的皇家卫队的引导护卫之下，一群外国使节缓缓走来。当朝天子汉桓帝在可容万人的德阳殿隆重接待了来使。大秦使者的这次来访，是两大文明古国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是大汉王朝德布天下、威加四海的象征。而这一次，大秦使者走的路线是海上丝绸之路。
1: 今天我们理解丝绸之路，不仅仅指的罗马和长安，实际上它我们代表的是西方世界和我们中国和我们东方文明之间的一个连通。这种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不会因岁月而改变，它永远会，它不仅发生在过去，现在还会发生未来。
0: 随着航海技术的进步，汉代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步形成。早在汉武帝元鼎6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汉朝大军平定了南越，设置了南海等9郡，中国的船只就从日南、合浦等港口出发，沿近海航行进入印度洋。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发展，使东西方有了更进一步的交往，丝绸之路的内涵也更加丰富，糅合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边疆、民族等诸多因素，书写了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过程中的光荣与梦想、勇气与豪情。如今，无论是陆地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重新焕发了生机。公元2013年，中国政府郑重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倡议，由此开启了一路一带建设新的篇章。2000年来，古老的丝绸之路虽经朝代的不断更迭，却依旧繁荣。合作与沟通、信念的坚守与不断的探索，是古老丝路继续繁荣的精神根源。此时，丝绸之路光辉灿烂的前景正呈现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即将实现的伟大梦想。然而，我们不会忘记，正是在2000多年前的汉代，中国人以自己特有的顽强与勇气凿通了丝绸之路，实现了周穆王驰游八荒、探索宇宙的梦想。汉朝开辟丝绸之路，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 汉后期的官僚集团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与太学生的领袖人物联合起来，以匡扶王室、维护正义为目标，号称清议。清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舆论，他们以言论批判为武器，他们标榜正义，抨击时弊，不必全换，在东汉后期形成了一股清流之风。李英等清流派士大夫是清议的主要人物，他们做事清正廉明，不畏强暴，世人对他们的评价最高的就是他们对宦官集团的打击。宦官集团其实是皇权的一种延伸，打击宦官集团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对皇权的一种挑战。他们的这种做法对于读书人来说是一种不畏强权的气节。可是当政治平衡被打破之后，党锢之祸迅速掀起，李英等清流派人士英勇赴死，清流最终被残酷的扑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危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5: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北京时间11点整，准时打卡。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各位听友，你的上午进度条已加载大半，要不要稍作休整，迎接下一段精彩？
1: 在繁忙的生活间隙，总有一份宁静等待着与你相遇。在历史的长廊中，总有一些被遗忘的故事与灵魂的碰撞。在这里，每一次凝视都是一次对话，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觉醒。最初遇见你，一档带你穿越时光隧道，遇见文化，遇见故事，遇见自己的深情广播。
2: 今天我要为同志们表演一段新的相声，这个相声啊是一个真人真事。
3: 哎呀，
2: 说的是啊，
3: 已经开始了。
4: 开始了是吧？
2: 啊，哼，行，我们这开始半天了。
3: 哦，已经开始了
2: 啊。
3: 你是哪儿的呀？
4: 我
3: 啊，
2: 我就是咱们天津的。
3: 天津队，甲级队，踢得不错。
2: 天津队。
3: 哦，你是谁来着？
2: 那么说您不认识我？
3: 哦，
2: 想起来了，
3: 金刚啊。
2: 金，我还罗汉呢，谁是金刚？
3: 不是你，你是，树发。
2: 树发呀，我是树枝儿。
3: 那你
2: 蒙你？
3: 那你
2: 我姓王，
3: 王凯。
2: 王还是拿我当球队的
3: 中锋，踢得也不错。我告诉你啊，
2: 怎么着？
3: 我也是天津人的，
2: 咱老乡。
3: 咱是老乡。
2: 行行，您那边去吧。
3: 我告诉你，我给你组织个拉拉队。
2: 您走吧，您那边。
3: 哎，拉拉队准备好啊！
2: 我接着跟您说啊，
3: 现在开始了。
2: 我这个相声啊，是一个真人真事。
3: 天津队
2: 说的是这个
3: 天津队加油，
2: 说的是在某
3: 加油，天津队
2: 说的是在
3: 油，天津队
2: 某
3: 加油，
2: 他
3: 加油，
2: 走。
4: 怎么了？这是
2: 你是诚心捣乱，
3: 我可没那意思。
2: 你还没那意思呢？
4: 啊
2: 啊！你让亲爱的观众您给说说，我这给你演相声，他弄个拉拉队在旁边，天津队加油天，我忘词你负责是怎么着？什么毛病你这是？
3: 哦，说了半天您这是演出，
2: 这不给同志们演出相声晚会呢吗？
3: 哎呦，误会，
2: 这怎么意思吧？
3: 你看我这经常参加比赛，我拿您当了球队。
2: 这位没醒过盹儿来呢呗。这么说您是搞体育工作的？
3: 是啊。
2: 具体搞什么呀？
3: 裁判。
2: 哦，
3: 足球裁判。
2: Yes
3: Yes。 哦，
2: 还会说外国话呢啊。
3: Yes
2: Yes
3: Yes
2: Yes。
4: 怎么着？
2: 您别总 Yes Yes 的，您最好讲中国话，我听不懂那个啊。
3: 我是经常跟外国队一块比赛，都说习惯了都。
2: 哦，经常参加国际比赛。
3: 那当然了。
2: 这么说您裁判有水平啊？
3: 那也得看跟谁比了
2: 啊。您要是跟国家级裁判比，
3: 反正我要是一到
2: 啊，
3: 他们都得上那个球门后边待着去。
2: 怎么跑后头去了？
3: 捡球去了。
2: 啊？怎么着？你到了比赛场，那国家级裁判改了捡球的了
4: 啊？
3: 哎呀，
2: 那么你要一声国际裁判呢？
3: 那甭等我到啊，
2: 啊，
3: 只要听到我的声音，他们就主动的把那鞭旗都扛起来了。
2: 呵，您看改了巡边员了，这么说您是裁判权威呀？
3: 哎呀，过奖了。
2: 您贵姓啊？
3: 姓常。
2: 怎么称呼？
3: 常宝峰。
2: 哎呦呵呵，哦，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先生。
3: 哎呀，反正跟你这么说吧，
2: 啊，
3: 作为一个裁判来说，就应该以事实为根据。
2: 您说的对，
3: 以法律为准绳，
2: 那是没有错的。
3: 该判你3年，
2: 啊，
3: 绝不判你5年。
2: 哎，这啊，不，权威，您说清楚了，您是那法官，您还是裁判？
3: 我这个裁判就跟法官一样公正。
2: 这话说的对。裁判呢就应该一碗水端平了。
3: 对对对。哎呀，打扰您。
2: 您别客气。
3: 很抱歉。
2: 别客气。
3: 再见。
2: 再
3: 拜拜。
2: 哎，慢着。对对对，前辈
3: 怎么着？
5: 不是您留步
3: 啊！
5: 我想问问您，
3: 什么事儿？
5: 咱这说的挺好的，您干嘛要走啊？
3: 哎呀，这不最近南极洲和北冰洋球队要举行一场争夺保温杯比赛，我去给他们裁判去。
5: 这咱都听着新鲜，这玩意儿。哦，南极洲、北冰洋
3: 啊。
5: 俩球队绕地球一圈就为个保温杯，这花三块多钱自己买一个好不好啊？不是，您这场比赛不得一些日子呢吗？
3: 还需要些时间。
5: 还是的，您大老远来这么一趟就这么走了，多遗憾呐！
3: 你的意思？
5: 我们见到您是三生有幸啊，前辈您请看。
3: 怎么着？
5: 今儿来的好几千位观众，绝大部分是足球爱好者。今儿个我代表亲爱的观众，欢迎您当场裁判一场足球，怎么样？亲爱的观众，咱们欢迎他。
3: 哎呦，我不是驳大家的面子啊！
5: 啊，
3: 你们这又没有比赛，又没场地的，你让我在这怎么裁判呢？
5: 哎，这个问题好解决
3: 啊！
5: 我跟您说，我是足球迷，
3: 哦，
5: 电视我常看，那解说员的解说词我是相当熟悉的。
3: 嗯，
5: 今儿个我也卖卖力气，今儿个我给各位解说一场足球，您裁判不一样吗？啊？
3: 你的意思吗？来个模拟式的表演，
5: 可以不可以啊？
3: 哎，有点意思。
5: 您同意了啊？
3: 可以可以，
5: 那咱就这么定了。
3: 不过我先要准备一下。
5: 哦，做个战前准备。
3: 那当然了，
5: 您自便吧，
3: 准备一下。
5: 哎呀，亲爱的观众，今儿您算来着了，我们遇上足球裁判权威常宝峰先生了。今天呢，我们通过这场球啊，我们能够很好的欣赏他这个
3: 开始吧。
4: 哼，怎么着？
5: 陈雷
4: 啊，
5: 不是，我想问问您
4: 什么事儿。
5: 您这脖子上挎的这是什么呀？
3: 哦，连这个东西都不懂啊？
5: 我看不出来。
3: 这是吹的那个哨。
5: 哦，这就是吹的那个哨。
3: 啊，对对对。
5: 哎呀，

0: 您要不说我还弄误会了。
1: 您认为是？
0: 我以为您脖子上挎个小吹风机呢，这儿。
1: 这个人什么也不懂，我告诉你吧。
0: 不是不懂，我就纳闷儿啊，这哪家工厂跟您特制这么大一个哨啊？亲爱观众，您看看。
1: 这个裁判权威嘛，
0: 啊，
1: 哪能跟他们一个样子呢？
0: 我就应该有所区别。
1: 那当然了。
0: 那好好好，那咱们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吧。
0: 今天我们在一公这儿演出，我们就以天津电视台的名义出现，好吗？
1: 可以。
0: 开始了啊！
1: 开始。
0: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
1: 我先问问你
0: 啊啊！
1: 足球比赛的规则你懂吗？
0: 您说那常识啊
1: 啊，
0: 基本我都知道啊。
1: 足球场地有多大？
0: 这还用说吗？一般的来说，宽69米，长105米呀、啊，对吗？
1: 上场队员有多少？
0: 双方各自11位，没错吧？
1: 嗯，
0: 也是没错。
1: 这个倒是对。
0: 天津电视台，
1: 我再问问你
0: 啊，
1: 你见过足球吗？
0: 这，您说我能没见过那玩意儿吗？
1: 见过。
0: 嗯，
1: 你见的那个足球是四方的还是三角的？
0: 我见那足球啊
1: 啊是六棱子的。
0: 哦，请走走走走。
1: 这人怎么回事呢？
0: 您呢还上南极洲弄您那保温杯去啊？您是拿我打岔开玩笑啊？足球还有四方三角的这么一说吗？
1: 这个人一点也不懂。
0: 咱不懂啊？
1: 我这不是给你把把关吗？
0: 哦，这叫把关呐。
1: 我就怕你待会儿讲的时候有错的地方，让大伙笑话你。
0: 您太不相信人了啊！开始吧啊！
1: 开始。
0: 心搁肚子里。
1: 可以。
0: 天津电视台，天津电视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本台为大家转播的是1984年全国超级杯足球决赛。今天天气十分晴朗，看台上座无虚席。今天出场决赛的是两支队伍，一支红队，一支蓝队。两支队伍的胜者将成为本届超级杯足球赛的冠军。蓝队以勇猛顽强长传冲吊见长，红队以技术娴熟刚柔相济闻名。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在这场比赛，
1: 停，不要再讲了。
0: 哎，不，权威，这还没开始呢，您怎么就停了？
1: 你看咱刚才你怎么讲的？
0: 怎么了？
1: 你最后一句怎么说的？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我是说，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恶战。
1: 您听听，这什么词儿这是？
0: 啊？
1: 什么词儿这是？
0: 这词儿怎么了？
1: 现在足球比赛的规意义你知道吗？
0: 这我知道。
1: 什么意义？
0: 增进团结，增进友谊，发展体育运动
1: 啊。既然是为了增进团结，增进友谊，什么叫一场恶战呢？
0: 那应该怎么说呀？
1: 那应该说一场善战。
0: 哦，对，我听您的、各位观众，各位听众，今天两强相遇，必有一场善战。这词儿别扭不别扭啊？好，现在裁判员鸣笛，比赛已经开始了。
1: 嗯，
0: 首先由蓝队得球，蓝队仗着身高体壮，长传冲吊，频频发动进攻，在禁区外打门。哎呀，这个球被红队的后卫断掉了。现在红队后卫把球开到了中场，红队二号得球，二号单刀赴会，直奔禁区，突然起脚，好球进了，1-0。好，
1: 这球不算，
0: 这球不算。
1: 哎，二号越位，
0: 不，哎，全威
1: 啊，
0: 二号怎么越位了？
1: 二号应该在什么位置啊？
0: 二号是个后卫呀。
1: 那他跑前面干什么去了？
0: 嗨，您怎么连这都不懂啊？这叫后卫助攻。
1: 胡说，他跑前面去那就是出风头，吃饱了撑的，那这球不应该算啊？
0: 哦，这球不能算。
1: 不算。
0: 那好，就听您的，
1: 接着比赛。
0: 哎呀，亲爱的观众，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刚才裁判权威说了，二号吃多了撑的，这球不算。比赛继续进行，二号打门，这个球被守门员双拳击出了界外。这是比赛以来红队第一次获得罚角球的机会。请看蓝队队员几乎收缩在禁区内进行防守。好，现在由红队六号发角球，球飞向了球门，双方队员跃起争夺头顶球。哎呀，哪知道六号踢的是个旋转球，这个球高高的飙起，形成了弧线，自己拐进了大门。好球，1-0。

0: 球不算
1: 啊，这球又不算。
0: 六号罚球违例。
1: 六号怎么违例了？
0: 罚球的时候没在角球区里。
1: 哎呀，这您说的不实际呀，罚球您检查过了，就在角球区呢。
0: 没在，在门口大门里去了。
1: 这都什么话呀？这那是踢进去的。
0: 踢进去的
1: 啊？
0: 谁踢的？
1: 六号啊。
0: 六号
1: 啊？
0: 多大年纪了？
1: 六号今年19了。
0: 那十号呢？
1: 十号29了。
0: 嗯嗯嗯，这个29的还没进球呢，那19岁的怎么进球了呢？
1: 这是好吧，他这还论岁数了，您看了吗？
0: 所以说这个球也不应该算，很年轻，后边排队去了，是不是？
1: 这球不算呢？
0: 不算。
1: 你要这么判，六号就要闹情绪了。
0: 闹情绪
1: 啊？怎么着？
0: 黄牌警告。
1: 黄牌警告。
0: 哎嘿，
1: 哎呦，这是他权利啊。
0: 接着比赛。
1: 那这球不算？
0: 不算。
1: 比赛继续进行。六号罚角球，球被守门员得到，大脚 K 的中场，现在还是红队得球。红队4号得球，4号往前带球，好，他传给了7号，7号和6号过了一个漂亮的2过1短传，然后一个直传传给了9号，9号一个横传传给了10号，现在10号佯作传底，忽然回扣，晃过对方后卫，突然起脚，好球进了。
0: 这球不算。
1: 我就知道你这局
0: 就是不算。
1: 为什么不算
0: 啊？就是不算。
1: 10号今年29岁了，也不年轻，为什么不算
0: 啊？29了
1: 啊。
0: 哎呦，那个哎呀，要是29岁的话，这个球应该算，
1: 早就应该算了。
0: 你说这个球要是算了的话，该不该给他浮动一级工资？
1: 当然应该给了。
0: 该不该给他发点奖金？
1: 早就应该给。
0: 你给
1: 我？我给得着吗？人家领导给。
0: 领导能给吗？
1: 怎么不能给啊？
0: 给10号发奖金
1: 啊？
0: 那其他队员能干吗？
1: 他们干嘛不干呢？
0: 没有2号、7号、6号、9号的配合，这个球能进去吗？
1: 这都说不着。这个
0: 那不单队员有意见的，那教练员也会有意见嘞。
1: 怎么教练还有意见呢？
0: 教练员说了，没有我的培养，他能取得今天的成绩吗？
1: 这道理都不通。
0: 不单教练员有意见
1: 啊，
0: 那炊事员也会有意见。
1: 炊事员有什么意见？
0: 炊事员说了，没有我给你做饭，你踢个屁。从今天开始，焖饭的时候我不给你搁水，吃爆米花去吧。这你这不给领导找麻烦吗？这不，所以说这样的球也不应该算。
1: 这球也不算呐。
0: 不算。
1: 您再不算，10号对您就有意见了。
0: 有意见没关系，
1: 又弄那黄牌是不是
0: 啊？
1: 就会这个。我跟您说
0: 怎么着，
1: 各位观众，我看出来了，今儿我非得进一个球不可。
0: 哼，只要我在这儿裁判
1: 啊，
0: 谁也甭想进球。
1: 好，走着瞧吧。
0: 来，
1: 比赛继续进行。现在守门员把球开到了中场，9号一个吊中，11号快速跟进，在距离大门8、9米的地方突然起脚，好球！
0: 哎呀，太可惜了，这个球正打在球门柱上，又弹出来了。
1: 又弹出来了。对，是得弹出来，是不是
0: 啊？
1: 不弹出来就踢进去了，是吧？
0: 对呀、
1: 弹出来没关系。7号跨步上前，又是一个补射，
0: 守门员空中踢转720度，把球击出。
1: 他不等球落地呀，7号一个月头顶攻门，
0: 这个球正打在守门员身上，还是没进。
1: 我看你是诚心跟我捣乱，
0: 我看你诚心跟我别扭。
1: 说出大天我得进一个，
0: 说什么也不能让你进去。
1: 说时迟那时快，7号虚晃一招，来了个倒背铲射。
0: 这时候守门员可也急了，他使出了全身的本领，就见他一个倒毛，2个刻子，3个飞子，4个镊子，最后一个大趴虎，把球抓在手中，抱在怀里，趴在地上呼哧呼哧直喘气儿，嘴里还一阵嘚吧。这回呀、谁要我也不给喽，我看你怎么办。
1: 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有办法。
0: 怎么着？
1: 那天你呀，你出汗太多，你那球从怀里滑出来了。正好滑在我脚底下，当时7号怒从心头起，气打胆低声，他叫足一口震天气，2毛子圆睁，他要学少林寺，要学霍元甲，把底气运在大脚趾头上，抡起铁腿带着风声，日啪！哎呀，这脚劲头太大，大的惊人，大的出奇，大的不可想象。他赛炮弹，赛流星，带着火，带着风，带着守门员。

0: 叽了咕噜，叽了咕噜，连人带球一块滚进网内，1-0，还是不算。
1: 哎呦，前辈哟，这还不算呢？
0: 就是不算，
1: 不行您了，
0: 不算。
1: 好吧，我连吃奶的劲都试出来了，您为什么不算呢？
0: 他犯规，他哪点犯规了？
1: 他走步，
0: 走。走步那是篮球，
1: 那是这
0: 他连击，
1: 连击那台球，
0: 那反正他进不去，
1: 他为什么进不去？
0: 他那憋着马腿了，
1: 对，下象棋都来了，你看
0: 怎么着？
1: 像话吗？你这个
0: 这对，你说他怎么着来的？
1: 你说
0: 他犯规了，
1: 他犯什么规？
0: 撞人了，
1: 他撞谁了？
0: 没撞人，守门员怎么进去的？
1: 那不是撞的，那球给带进去的，
0: 带的就是撞了
1: 啊，
0: 撞了就不对，这要让那交通民警看见，就得罚他钱，我告诉你们。
1: 您听这像话不像话？
0: 这球就不算。
1: 我对你的判罚啊，我有意见，
0: 有意见。
1: 嗯，
0: 黄牌警告，
1: 黄牌警告啊！你别来这套，我不服你这黄牌。
0: 嗯，不服，
1: 就是不服。
0: 殴打裁判，
1: 是吧？
0: 红牌罚下。
1: 哇，呵，红牌。
0: 对了，哎呵，怎么着？
1: 您那倒不错啊。
0: 服不服你？
1: 嗯，服
0: 服吗？
1: 服服，
0: 不服我就罚你。
1: 行。陈威，
0: 怎么着？
1: 我算服您了，
0: 服我了。
1: 亲爱的观众，您看见了吗？
0: 嗯，
1: 刚才我5个球都没踢进去，我这才知道他的高明之处。
0: 高在哪儿了？
1: 高就高在谁进球，您吹谁犯规。
0: 这就是我的权利
1: 啊！也就是说，双方都不能进球啊。
0: 这就叫善战，
1: 这叫善战。
0: 哎，
1: 亲爱的观众，您懂了吗？这个善战我明白了。
0: 怎么着？
1: 这场球应该这么踢？
0: 怎么踢？
1: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由于足球场上出现了裁判权威常宝峰先生主持的比赛，所以这场球踢得十分惊人，十分难以理解。先请看红队5号轻轻地抬起了左腿，软绵绵地踢了一下球，这个球呢有气无力地滚了3滚，缓缓地停留在蓝队8号跟前。
0: 蓝队8号见到这个球非常不好意思，很腼腆地回敬了一脚，然后深深地向5号鞠了一个躬表示歉意。5号先生，您请踢球。
1: 8号先生，还是您踢。
0: 您踢得好，
1: 您数第一，
0: 您踢吧。您来，您快，
1: 我们这是踢球的吗？90分钟的比赛已经结束了，比赛结果我甭说，您也猜着了，肯定得0-0啊。
0: 不，1-0。
1: 1-0
0: 进了，
1: 红队进的。
0: 不是，
1: 蓝队进的。
0: 也不是，
1: 都不是。怎么1-0啊？
0: 观众生气
1: 啊，
0: 把我踢进去了。
1: 进去了吧。
2: 今天晚上咱们当着亲爱的观众
1: 啊，
2: 开展一场比赛怎么样？
1: 比赛、
2: 啊、用电影片子对回对联，
3: 这是我的拿手好戏呀、啊。
2: 对对子，
3: 谁出上联？
2: 我出上联。
3: 我给你对下联，
2: 你别让我问住了。
3: 来吧，
2: 你听听，我说一个字的片子，
3: 对一个字。
2: 你听着，
1: 嗯，
2: 我这一个字的片子是，
3: 说吧，
2: 我这是灯，
3: 这太简单，张嘴就来。
2: 给你3分钟。
3: 要，
2: 不要信口开河。年轻人啊，就这毛病，
3: 出口成电影。
2: 你想一想，
3: 不用想、啊、不要葫芦，
2: 不合适，不合适，
3: 不要猫佛头。
2: 不不不、
3: 啊、
2: 听
3: 得好，不要猫佛头。要，
2: 你别让我问住了，
3: 问不倒我。
2: 你这要跟我这灯有什么联系、
3: 啊、当然有联系啊。
2: 你说说，
3: 你是灯，我是要。
2: 嗯，
3: 你想啊。
2: 我想什么？别，
3: 这不
2: 怎么意思？
3: 明摆着呀、啊、
2: 我没瞧见呢。
3: 你是灯，我是要啊。
2: 为什么对要？
3: 你想我为什么给你对要啊？
2: 为什么？
3: 关键呢、
2: 是什么呀？
3: 问题他在这儿摆着呢，
2: 我怎么没瞧见呢？
3: 你怎么没瞧见、啊、
2: 我问问你，为什么对药
3: 灯和药吗？
2: 为什么
3: 你晚上吃药你得开灯啊？你要不开灯、嗯、你肯定吃错了药啊。
2: 那这不都你才吃错了药呢？怎么说话呢？牵强附会，
3: 一个字对上来了。
2: 当着家乡人，我不愿意说你什么。行了，行了，行，
3: 怎么样？
2: 行，就算你对上来了。
3: 哎，
2: 这回我说俩字的。
3: 对俩字儿。
2: 我这是我这是小街。
3: 我给你对老枪。
2: 老枪，
3: 小对老
2: 啊、哦，字面上倒挺公
3: 正。那当然，
2: 有什么内在的联系没？
3: 当然有联系。
2: 你说说，
3: 你是小街，我是老枪，
2: 为什么要这样对？
3: 为什么呀？
2: 啊，
3: 你走在小街上，
2: 走在小街上，
3: 我给你老枪，
2: 没一个好的，我
3: 怕你走在小街上不安全，给你一支老枪带在身边，
2: 起保护作用。
3: 别误会，
2: 那我谢谢你。我要是多说点呢？
3: 多对点，
2: 我说的急，
3: 对得起。
2: 我说一串，
3: 我对一筐，
2: 你听着
3: 来吧。
2: 我这是雄鸡。雄鸡，听见没？
3: 够瘆

0: 吓唬吓唬你。
1: 嗯，
0: 来吧，
1: 我给你对
0: 什么
1: 涉案，
0: 也够可以的。
1: 嗯，
0: 伤势
1: 情探，
0: 夜茫茫
1: 路漫漫，
0: 哎，二度梅，
1: 十五贯三家巷，五更寒红楼梦。

0: 外传
1: 黑剑将军，
0: 家务清官，
1: 六金县长，
0: 八百罗汉，
1: 绿色钱包，
0: 蓝色档案，
1: 红楼夜神，
0: 金像奇案，
1: 火山禁地，
0: 滨海沉船，
1: 飞向未来，
0: 走向深渊，
1: 候补队员，
0: 预备警官，
1: 独立或死亡，
0: 爱情与遗产，
1: 陌生的朋友，
0: 神秘的旅伴，
1: 生活的彩印，
0: 远山的呼唤，
1: 咱们的牛百岁，
0: 快乐的单身的
1: 蓝光闪过之后，
0: 今夜星光灿烂，
1: 珊瑚岛上的死光，
2: 尼罗河上的长案啊。
3: 怎么样，兄弟？
1: 大李小李和老李，
2: 儿子孙子和种子，对吗？
1: 51号兵站，
2: 72家房客。
1: 我这上联有号码，51号。
2: 我这下联有数字，72家。
1: 我是51号兵站，
2: 我是72家房客。
1: 我这能添字，
2: 我能添词。
1: 我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2: 那
3: 哎，
2: 有你怎么出声、
1: 哎、我就这么出
2: 51-72，
1: 谁说前面算谁的。
2: 真捣乱。
1: 来吧，考考你。
2: 那你考不住我。
1: 你是
2: 上联什么？
1: 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2: 我给你对72家房客搬出51号兵站。
1: 你搬换了
2: 啊？怎么着，
1: 搬出去像话吗？
2: 哎，不搬不行。
1: 怎么的，
2: 军队不让带家属，那怎么办？我都得搬吗？
1: 没那个，没那个啊，没那个，没那个。
2: 来吧。
1: 什么叫不让带家属？你的片子跟我一样了，
2: 一翻不就对上？
1: 不懂规矩，从头找，
2: 非得重对啊、
1: 哎、重来。
2: 上联什么？
1: 上联是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2: 我给你对72家房客
1: 什么？
2: 搬出51号兵站。
1: 你没别的词了是吧？你又来了。51号兵站，住着72家房客。
2: 有词儿。
1: 你是什么？
2: 我给你对39节台阶发生405谋杀案。
1: 往哪猫往哪，别猫着我。你听我这个，
2: 来吧。
1: 我这是良家妇女秦香莲，还有个动作，良家妇女秦香莲。
3: 哎，先放下，
1: 是温柔啊，贤惠，是不是？
2: 两部片子搁一块儿，
1: 哎，
2: 之间还得有点联系，
1: 有内容。
2: 我爱对这个，
1: 这是艺术。
2: 你听我这下联，
1: 您下联是？
2: 我给你对模范丈夫，李时珍。
1: 哎，别捋了，那韭菜都烂了，别捋了，行了。
2: 李时珍怎么样？
1: 我这是海外赤子刘三姐，
2: 雾都孤儿杜十娘，
4: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
2: 卖花姑娘
5: 也塞你呀、啊、
1: 哎，我这能添字，
2: 我能加词。
1: 英俊少年马可波罗参加过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
2: 当时中国打仗来了。
1: 国际主义，
2: 像话
1: 呢。
2: 我给你对卖花姑娘叶塞尼亚、卖的是马兰花、口菜花、锦上添花。
1: 阳城暗哨侦察兵三进山城追捕乐透祥子。
3: 别吐，什么声？
1: 这个乐透打替分的，
2: 打替分
1: 暴露目标了。
2: 我给你对马路天使、流浪者、十字街头绝唱、半夜鸡叫。
1: 怎么这味儿呢？
2: 这个公鸡感冒了，都这事儿。
1: 我以为野驴咳嗽呢。
2: 像话吗？
1: 我这是大河奔流，浪涛滚滚，怒吼吧，
4: 黄河。
2: 还朗诵
4: 黄河。
2: 我给你对小城春秋、杜鹃声声，走过母亲。比你棒多了。
1: 枪手哈特，
2: 一侠佐罗。
1: 枪手哈特发出永不消逝的电波，向数10万火急。
2: 一侠佐罗剩下最后一颗子弹，开枪为他送行。
1: 好吧。基督山伯爵，
2: 少林寺弟子。
1: 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
2: 少林寺弟子七夕相思女子客店。
1: 这客店招你了？这个
2: 没办法
1: 啊，
2: 谁让他偷税漏税的？
1: 不能啊。基督山伯爵爆炸卡桑德拉大桥，救出了孔雀公主。
2: 少林寺弟子齐夕相思女子客店放跑了五腿先生。
1: 五腿先生能跑吗？
2: 摇轮椅跑的。
1: 王老虎抢亲，
2: 李二嫂改嫁。
1: 王老虎抢亲，抢的是大海的女儿，这是烦恼的喜事。
2: 李二嫂改嫁要嫁神秘的大佛，那真是奇异的婚配啊。来吧，来吧。
1: 你听我这还一绝对，
2: 还绝对，
1: 只有上联没下联的对了。
2: 天下无语不成对，没有我对不上来的。
1: 这个你就不行了，
2: 只有我对得上来。
1: 你听着，
2: 讲吧。
1: 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2: 这就是你的绝对啊？
1: 绝对，
2: 太简单了。
1: 考考你，
2: 听我的下联吧。
1: 你下联是，
3: 你再来一遍。
1: 我再来78遍你也不行，
6: 一遍就得。
1: 你听着，我这是银次郎的故事、黄浦江的故事、水手长的故事、夏天的故事、刘宝的故事、爱情的故事、拔哥的故事，这都是不该发生的故事。
6: 我这下联有了，
1: 来吧。
6: 我给你对残花姑娘、清平姑娘、上海姑娘、景颇姑娘、西子姑娘、金刚山的姑娘、端盘子的姑娘、不当演员的姑娘，这些全是假。

0: 出去的姑娘。
1: 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刘伟、冯巩合说的相声《巧对影帘》。这个作品呢，在1987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之后呢，可以说是影响深远，至今有些台词呢还被大家津津乐道。而且呢，刘伟和冯巩呢，他们是很早就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他们在春晚也留下了非常多精彩的段子。星爷这块有所了解吗？
2: 他们在春晚上的段子可以说是说学逗唱演这五个方面都好。刚才咱们前边介绍了，他们还有一个作品是以唱跟说里边还有逗这三者结合特别好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品呢叫《家乡的歌》，咱们可以推荐给听众朋友们来共同欣赏一下。
1: 说有就有，来，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由刘伟、冯巩合说的这段相声《家乡的歌》。
3: 这个节目呢，由我给大家表演。这是一个单口相声。
4: 先生
3: ，不，你怎么上来了？
4: 我看您演出来了。
3: 哎呀，看演出您台下看去啊？
4: 您让我上台下看去啊？
3: 对对对，
4: 台下没这儿清楚啊。
3: 那是，舞台上不许站人。
4: 哦。您说舞台上不许站人呐？
3: 对了，
4: 您不是人吗？
3: 我是演员
4: 啊。是啊，啊，我眼睛也够圆的。
3: 你像话吗你？有什么事您到后台。
4: 我就找您呐。
3: 找我？
4: 对。
3: 干嘛呀？
4: 我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3: 啊，
4: 我是一个海外赤子。
3: 哦，还是个同胞，
4: 酷爱祖国的音乐艺术啊。
3: 嗯，
4: 今天在这里碰到您了。
3: 嗯，
4: 我呀想跟您学几支家乡的歌，您能满足我吗？
3: 啊，你是跟我学歌来了？
4: 就这么一点要求。
3: 啊，没问题
4: 啊，
3: 保证满足你。
4: 太好了。
3: 还告诉你，
4: 嗯，
3: 我也是个音乐爱好者。
4: 啊，
3: 祖国的歌曲会的太多了。
4: 哎呀，
3: 随便找出一首就可以教你。
4: 哎呦，那您就是我的老师了。
3: 哎呀，不要这么称呼学生。
4: 啊，他怎么答应了？
3: 别这么称呼，我先教你一首。
4: 好好好，
3: 你听着啊。
4: 哎哎，老师啊。
3: 啊
4: 啊，我呀
3: 啊
4: 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3: 啊。你尽管提。
4: 您教啊
3: 啊
4: 一定教我那些个健康的歌曲
3: 啊。这你放心
4: 好不好？
3: 软了歌姬的一首不教。
4: 可以可以
3: 啊。
4: 哎，
3: 你听着啊。
4: 好。哎，老师啊。
3: 啊，
4: 您教可得教我民族的
3: 啊，一句洋味都没有。
4: 好好好好好。老师啊，您教可得教我家乡的歌，
3: 乡土气息保证浓厚。
4: 好好好好。老师啊，
3: 你有什么话一块说好不好啊？
4: 不是，我是说呀，我会唱的歌您就不用教我了，好不好？
3: 你会？你连听都没听过
4: 是吗？
3: 你听这个。
4: 哎，好。
3: 你没话了吧？
4: 您来吧来吧来吧，
3: 你听着啊。

0: 老师啊，这歌我会啊。
1: 我哦，这歌你会？
0: 我会，
1: 我知道。我还不知道你会这歌吗？
2: 那你
1: 不单你会，这歌在座的全会。
2: 是
1: 我唱这歌，我是教你的吗？
2: 那您，
1: 我就是唱一个你会的歌，
0: 干嘛呀？
1: 我溜溜嗓子。
0: 你
1: 好，
2: 怕你来。
1: 你听这个
0: 好。
1: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短短溜溜的照在了康定溜溜的城哟，举亮的眼呀，金桥。

0: 咱们山区
1: 花嘞万朵花比不上咱们的新朋友们，今天来相会当同志们打起来，不像那抗战的前方向前进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脚踏着高过高楼万丈，挺地起盼望我和高山的
0: 神奇小
1: 阳，大家来开故事会，你将黄金光，我还没进天门，天门上太阳
2: 谁来了？老师您怎么教我了？
1: 我教你什么呀？你比我会的还多呢。
2: 老师你听我跟你说，
1: 别老师了，你是我老师，
2: 你别这么称呼学生啊。
1: 这倒个的不是，
2: 您别生气。
1: 嗯，
2: 是这么一回事
1: 啊。
2: 最近呢我回了一趟家，
1: 哦，
2: 看望了家乡的人民，学习到了很多的歌曲。
1: 哦，这些歌都是你这次回家现学的？
2: 这次回家现学的
1: 啊。你学了多少歌啊？
2: 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2: 这次我回家乡一共学了一肚子歌。
1: 对，一肚子歌。
2: 不信你摸摸。
1: 我还摸吗？
2: 一摸就摸出来了。
1: 是吗？
2: 摸摸吧。
1: 喝，那我可得摸摸。
2: 哎，啊，摸出来了吧？
1: 我还真摸出来了。
2: 什么呀？
1: 排骨。
2: 不是，
1: 一排一排的，
2: 一排一排的
1: 啊，
2: 队列歌曲，
1: 这是队列歌曲啊。
2: 哎，
1: 哦，
2: 接着摸，
1: 那这儿呢？
2: 劳动号子，
1: 这儿，
2: 抒情歌曲，
1: 这儿，
2: 外国歌曲，
1: 这儿，
2: 山歌，
1: 这儿，
2: 情歌，
1: 这儿，
2: 秧歌，
1: 这儿，这是。
2: 打嗝，
1: 打嗝啊！
2: 你这一挤，这嗝还不出来
1: 啊？这歌会的还真不少，
2: 不仅歌会的多，
1: 嗯，
2: 还跟你这么说
1: 啊，
2: 无论你提出任何问题，
1: 嗯，
2: 我都能用歌曲来回答你
1: 啊。你能用歌回答我的问题，
2: 而且每一句话还都是一首歌。
1: 你可别让我问住了，
2: 您随便呢。
1: 我先问问你啊，
2: 啊，
1: 我问问你，你的家乡在哪儿啊？
2: 我的家乡
1: 在哪儿？
2: 我们的家乡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还真是一首歌
2: 啊！
1: 在希望的田野上，
2: 有没有这首歌？
1: 这希望的田野在哪儿啊？
2: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1: 啊！我们的祖国到处有桃花盛开。
2: 是啊，
1: 你说具体点，
2: 说具体点啊。
1: 嗯，
2: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1: 哦，松花江。
2: 对，
1: 哪一块呢？
2: 澎湖湾。
1: 哦，你先别唱了。我看
3: 怎么了？
1: 他把那澎湖湾给搬家了。
2: 搬家了。
1: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家乡啊？
2: 九一八。
1: 那年有你吗？那年
2: 什么呀？10年前的9.18。
1: 是啊。
2: 哎，
1: 你在外谋生这些年有什么感触啊？
2: 洋装虽然穿在身，
1: 哦，
2: 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算生在他乡也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
1: 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呐。
2: 对，
1: 哎，这次回家你是坐飞机还是坐火车呀？
2: 我呀，
1: 啊，怎么回家的？
2: 扬鞭策马，驰骋在草原上，
1: 啊，骑着马回家。
2: 就是，
1: 也不知道他那海他是怎么骑过来的。
2: 那你就甭管
1: 了，挂吧。一路上你都看到什么了？
2: 哎呀，景色可太美了。
1: 你看到
2: 一座座青山紧相连。
1: 哦，我问你啊，你这不是？我是想跟你说，我跟你说，你别唱了，你别光骑马了，下来走会儿吧。
2: 我和

0: 还是走着看得清楚。
1: 狮子坐在窄窄的天埂上，听那脚步踢了踏了响，
0: 踢了踏了响啊！
2: 别说了，
3: 怎么了？
0: 噼啪噼啪响，
2: 踢了踏了，
0: 怎么踢了踏了呢？
2: 我穿着拖鞋呢，
0: 我哪知道呢？哎，你是什么时候到的家呀？
1: 初一到十五。
0: 哦，十五。
1: 十五的月儿高，
0: 还是晚上。
1: 那春风摆动着，羊呀嘛羊柳梢。
0: 哎，到了家你见到谁了？
1: 见到我父亲了。
0: 他是干什么的？
1: 五十多岁的老司机，他笑脸扬。
0: 老司机，开什么车的？
1: 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哎。
0: 开马车的，
1: 是啊，
0: 像话吗？哎，你见到你父亲不得赶紧问候几句吗？
1: 我赶紧问候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是这么说的。
0: 你说，
1: 张老三，
0: 我
1: 哦，对了，
0: 像话吗？
1: 不是这个词儿，这个这些年在家里，中天还是做生意。
0: 哦，老人家怎么回答？
1: 有种田要做生意，一年净挣他9000起，
0: 勤劳致富了。还见到谁了？
1: 你看呢？
0: 谁？
1: 妈妈，妈妈，看看我爸。
0: 哦，你母亲？
1: 对，
0: 他是干什么的？
1: 卖汤圆，卖汤圆，
0: 还是个体户？
1: 就是，
0: 赶紧问候问候啊！
1: 我说了，
0: 你怎么说的？
1: 再见吧，妈妈。
0: 刚见面就再见呢？
1: 我得到别的屋看看去。
0: 你要看谁去？
1: 见到了我的三妹子儿，过几天我们就结婚。
0: 那行啊，你等我准备准备去。
1: 回来，
0: 不是要跟我结婚吗？
1: 我跟三妹子结婚
0: 啊。你是什么时候结的婚呢？
1: 二月里来呀，好春光。
0: 哦，这季节还真好。
1: 好啊，
0: 在哪儿办的事儿的？
1: 少林呐，少林，
0: 少林寺
1: 啊。办完事儿我们俩一块儿就出家了。
0: 我没听说过。在你的结婚典礼上都谁来了？
1: 哎呀，太热闹了
0: 啊！
1: 新朋老友，新朋老友成相待，心意春常在。
0: 哦，大家伙都怎么向你祝贺的？
1: 老人们举杯，那个孩子们欢笑，小伙儿弹琴，姑娘歌唱。
0: 哦，还真够热闹的。
1: 对，
0: 你没给乡亲们准备点礼品吗？
1: 早就准备好了。
0: 你准备的是
1: 学习文化的笔记本、钢笔、铅笔、文具盒。
0: 哦，
1: 姑娘喜欢的小画布，小伙扎的线围脖。老头用的
0: 什么呀？
1: 吃奶的嘴儿。
0: 我没听说过。
4: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5: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6: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5: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6: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6: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

0: 林，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无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2: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预警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3: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你现在也是晚开花，
5: 开花我是开不了了
4: 啊，
5: 打根儿就烂了。
4: 那你这值钱了，
5: 怎么
4: 找塑料袋套上去卖干花合适吗？
5: 这叫什么话呀？这叫什么话？
4: 你不是怎么了？你这么谈恋爱，你还谈恋爱？
5: 您没明白我这意思。
4: 我是啊，
5: 我正想跟大伙儿谈谈这恋爱的问题。
4: 哦，谈谈这恋爱。
5: 对，
4: 说清楚。
5: 你看，在咱们文艺作品当中，这个恋爱是个永恒的主题。
4: 写这个多
5: 是不是？
4: 对对对，
5: 不管是文学作品，在戏曲舞台上
4: 啊，
5: 很多都是与恋爱有关的，
4: 跟这有关系。
5: 当然
4: 啊，
5: 过去有一部书
4: 叫
5: 《金谷奇观》，
4: 有
5: 啊，您看这里边有些章回啊，都是有关恋爱方面的。
4: 是啊，
5: 你像什么《白蛇传》，
4: 哦对，
5: 《玉堂春》，杜十娘，
4: 杜十娘
5: 啊，《金玉奴》，
4: 哦，
5: 是不是？
4: 这斗智记，这
5: 哎，这不都是谈恋爱的吗？
4: 对对，
5: 你拿杜十娘这个戏来说，过去评戏唱的最好，
4: 评戏，
5: 哎，
4: 杜十娘
5: 好啊，
4: 唱得好，
5: 这个内容好啊，
4: 是吗？
5: 内容好，说的是杜十娘啊，是一个青楼女子，那可以说是出污泥而不染，一心想找一个如意的郎君好从良，
4: 哦，
5: 没想到碰上李甲了。
4: 李甲呀，
5: 哎，那是小伙子站着一表人才，啊，
4: 对，
5: 李甲漂亮，啊，个头比我高点，跟您也就是仿上仿下，啊，白净脸，凑着这个书卷气，啊，穿个大褂，戴个眼镜，留小分头倍儿亮，啊，有时候还
4: 你
5: 客套说段相声，
4: 啊，你说这是李甲， 这是谁？谁？
5: 李甲？
4: 李甲？
5: 李甲？
4: 您听着这说的，怎么听着像我呀？他说的
5: 不是，他这模样长相跟您近似。
4: 你别近似，什么近似？您听见了吗？李甲出戴眼镜，偶尔还说段相声，像话。
5: 他这就说明长得漂亮。哎呦，杜师长喜欢上了，喜欢李甲。
4: 嗯，
5: 没想到找错人了。
4: 哦，
5: 您看着表面这人模狗样的。就说这意思啊，表面上李甲人模狗样，实际呀、啊，耳软心活。
4: 哦，
5: 走在中途路上碰上一叫孙富的，把杜十娘给卖了。
4: 哦，
5: 转了手了。
4: 你看，拿他自己当了中介公司了。
5: 你看，哎呦，杜十娘一听说把他卖了，心里难受。
4: 是。
5: 万箭穿心一样。
4: 对，
5: 在评戏唱到这儿的时候啊，杜十娘啊一听这消息有两句唱，那唱出来这个凄惨呐、
4: 啊，唱得好
5: 啊，当然
4: 好听，
5: 哎，还好听。
4: 您给我们来，哎，
5: 来，
4: 哎，
5: 杜十娘啊，一唱这样，呀，

0: 听见没有？
1: 嗯
0: 啊，好一似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啊！
1: 哎呦，
0: 你细一琢磨呀，
1: 啊，
0: 这杜十娘啊，
1: 嗯，
0: 跟那国产带鱼一块来的。
1: 哦，坐着冷藏车来的，
0: 全都啊！你说由里到外全凉了，
1: 透心凉啊！
0: 哎，
1: 嗯，
0: 观众看的是热泪满面，
1: 嗯
0: 啊，同情这个杜十娘，
1: 对，
0: 恨李甲，
1: 嗯，
0: 其实这个戏都是后人编的。
1: 哦，没这个事儿，
0: 没这么个事儿。
1: 哦哦哦，
0: 你看，通过这个三个人物的名字，
1: 嗯，
0: 您就知道这是作者杜撰。
1: 哎，不是，您说这个我就没听懂了，这名字怎么是
0: 您听
1: 的杜撰的呢？
0: 杜十娘。
1: 对呀、啊，杜十娘
0: 哪个杜啊？
1: 哎，一个木字，一个土，姓杜的杜。
0: 不对，
1: 不是吗？
0: 这里头暗含着一个字儿
1: 啊，
0: 就是度量之度。
1: 度量之度，
0: 一度两度的度。
1: 哦，
0: 哎，
1: 这有意思、
0: 啊，
1: 这个、
0: 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一心想从良
1: 啊，
0: 哎，他见的人多了，
1: 是
0: 啊，他得度量度量啊，看跟谁合适啊。
1: 哦，
0: 没想到杜十娘这人呢、啊，
1: 嗯，
0: 太实在。
1: 哦，
0: 太实在。
1: 那怎么还娘呢？
0: 那当然是啊，
1: 嗯，
0: 杜十娘嘛，
1: 嗯，
0: 杜十娘啊，就说她是个好姑娘，
1: 好姑娘，
0: 杜十娘，
1: 这么个意思。
0: 哎，
1: 哦哦，
0: 没想碰李甲了，李甲这名字您听没有？
1: 这有什么毛病吗？
0: 李甲，李，
1: 嗯，
0: 不是木子李，
1: 那是哪个李呢？
0: 暗含着一个礼遇之礼，道理的理，
1: 道理的理。
0: 哎，
1: 哦哦，
0: 李甲，
1: 嗯，
0: 暗含着一个假字儿。就说他那个伦理观念都是假的，
1: 哦，没有真的，
0: 哎，
1: 哦、
0: 是不是？所以把杜十娘卖了，
1: 嗯，
0: 卖给谁？卖孙富。
1: 孙富这名字有讲吗？
0: 你看这更假了。
1: 这个是
0: 你讲孙富，孙富，
1: 对，
0: 就是这孙子不干好事、
1: 啊、
0: 就他妈富裕俩钱儿。
1: 嗨，来说细琢磨琢磨，这也有道理，
0: 是不是？
1: 哎，对对，
0: 这是一个爱情的悲剧
1: 啊
0: 啊！当然了、嗯，过去也有这个喜庆的。
1: 有吗？
0: 有啊。
1: 什么
0: 你看有这么一出戏啊，
1: 啊，
0: 武家坡。
1: 哦，对对对，我知道这全本的红鬃烈马里。
0: 哎，过去过年才上这戏呢。
1: 对呀、啊、大团圆嘛。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后大灯殿那场大团圆。
1: 对。
0: 什么戏唱得最好？
1: 什么戏？
0: 河北梆子。
1: 哦，梆子唱好。
0: 哎，
1: 是吗？
0: 尤其是大灯殿那场。
1: 啊
0: 啊！唱这王宝川，
1: 嗯，
0: 王宝川心花怒放。
1: 是。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
0: 说明他看人看对了。
1: 看准了，
0: 哎，想当初彩楼配，
1: 嗯，
0: 拿彩楼打了薛平贵了，
1: 是啊，
0: 薛平贵要饭的
1: 花郎嘛，
0: 是不是？
1: 对，
0: 既没权又没势，
1: 对，
0: 啊，家里这门没有，愣嫁去了，
1: 嗯，
0: 为了嫁他，跟父亲三级长
1: 决裂了，
0: 啊，
1: 嗯，
0: 您要干王相府，他相府小姐，
1: 没，
0: 要干他呢，要是嫁人，
1: 嗯，
0: 那起码坐卡迪拉克。
1: 哼，
0: 啊，他找薛平贵，甭说卡迪拉克，
1: 嗯，
0: 连三轮车都没有了。
1: 穷了，
0: 自个儿溜达就去了。
1: 穷了，
0: 没想到去了以后，
1: 啊，
0: 薛平贵从军了，寒窑里苦守18年呢。
1: 嘿，
0: 18年，
1: 多长的时间呢？
0: 啊，
1: 嗯，
0: 也就是那年代。
1: 对，
0: 那会儿宣扬这个，
1: 嗯，
0: 讲究是，一女不嫁二夫。
1: 对对对对，
0: 一马不配双鞍。
1: 嗯，
0: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根扁担也得抱着走。
1: 啊，封建礼教
0: 就是那样。
1: 嗯，
0: 守了18年。
1: 是，
0: 薛平贵干嘛去了？
1: 啊，
0: 走了。
1: 嗯，
0: 西凉国，跑这柳密去了。
1: 什么叫柳密呀？这
0: 不代战孤主归他了吗？
1: 是
0: 啊，也别说，过了18年，他想起来了。
1: 嗯，
0: 还真回来了，真回来了。王宝钏当娘娘了。
1: 嗯，
0: 大灯殿那场，嘿，这段唱的可好听啊。
1: 梆子，
0: 哎，尤其最后啊，
1: 嗯，
0: 参王驾来问王安，
1: 是
0: 这儿有一过云。
1: 有声
0: 儿，呸，
1: 有个声段，
0: 给过云咱们好跳。
1: 您给咱们来来来
0: 梆子，
1: 哎，
0: 梆子大灯殿，
1: 哎，对呀、啊，
0: 来来我来了啊，
1: 来来来，
0: 哎呀，一唱这样，
1: 嗯。

0: 平当丈夫端端正正正正端端头戴王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登朝学左边一只右边一只一只两双一双两只前打着包头后打着后掌
1: 这皇上怎么出穿这鞋出去这
0: 不是大半呢这个薛平贵当过皮匠，
1: 别这换好的换来的。
0: 家族在心乱，这才是天王爷睁开龙眼，再不到武家坡去把那菜来碗，打腰打摆上金殿，哎呀哎呀呀嘿，
1: 嘚隆咚的个里个隆，
0: 参王的家。
1: 来
0: 问王
1: 哎曹长
0: 哎过园啊
1: 过哦到深圳
0: 问王

0: 成问题。
1: 哎呦，不成，这岁数大，这腰不灵活。
0: 您这干嘛？里面缺轴承是怎么着？
1: 不成啊！您看这动作多漂亮！
0: 哎，您刚才这卧云啊
1: 啊！我这不是卧云，
0: 您这是
1: 我这卧倒。岁数大，腰不灵活了。
0: 对对对，
1: 啊！您看这个梆子，哎，唱出来有特色。
0: 是
1: 啊，您看这戏其实是假的，
0: 编的，
1: 算不算？
0: 对，
1: 历史上没这故事。
0: 哦，对，要是查正史没有。
1: 您这查正史，您说薛平贵，
0: 嗯，
1: 唐朝哪朝皇帝有是姓薛的？
0: 没有，没有，没有。
1: 薛平贵没这么一人。是不是全是后人杜撰？
0: 对对，
1: 哎，但戏是假的。
0: 嗯，
1: 演员演的时候，那还得直不直溜，
0: 真的。
1: 哎，这都得假戏真唱啊，
0: 得投入
1: 啊。
0: 嗯，
1: 多少历代，多少位演员塑造这些人物。
0: 嗯，
1: 所以说后来的观众这戏久演不衰，观众都喜欢。
0: 对对对对，
1: 啊，您说演员演戏不认真，
0: 嗯、
1: 那不成，不认真准出事儿。
0: 你不啊？
1: 啊，准出事儿。
0: 这还出过事儿吗？
1: 当然我看过啊。
0: 是吗？
1: 看过，赶上一回。
0: 哪儿啊？
1: 有一回唱京剧，武家坡。
0: 哦，
1: 在哪儿？过去咱们的老吉祥戏院。
0: 吉祥剧院这。
1: 哎，
0: 哦，
1: 演薛平贵这位，
0: 嗯，
1: 是我一好朋友，
0: 你俩熟悉。
1: 哎，唱老生的，
0: 嗯，
1: 和小伙子年轻，个头是个头，扮相是扮相，嗓子也好
0: 啊，
1: 就是有一毛病。
0: 什么毛病呢？
1: 在舞台上脑子好走丝，
0: 精神不集中。
1: 就是啊，
0: 嗯。
1: 有一次就唱这戏的时候，
0: 嗯，
1: 跟家闹点误会，结果到舞台上出事了。
0: 不是闹什么误会了？
1: 嗨，跟媳妇抬两句杠，
0: 哦，吵嘴了，
1: 不知仗的。
0: 因为什么呢？
1: 他呀，
0: 嗯，
1: 早晨起来逛菜市场去了，
0: 嗯，
1: 买了两块豆腐，
0: 哦，
1: 打算晚上演出之前呢吃饭，让爱人呢给做这炒豆腐。
0: 这倒是好。
1: 没想到这爱人呢给忘了，把这豆腐没搁冰箱里头，天又热。
0: 嗯，
1: 等晚上要吃的时候坏了
0: 啊！怎么呢？
1: 这两块豆腐馊了。
0: 天热，可不就是吗？
1: 也就这么点事儿
0: 啊，
1: 跟爱人吵起来了。嘿，你说你嘿，你干点什么成啊？啊，干什么事儿你都慢慢腾腾。两块豆腐买回来了，馊了。你说这怎么吃？
0: 这也别发火。
1: 你呀，真是得了，我走了。
0: 你看，
1: 说实话，分剧场了。
0: 嗯，
1: 到剧场扮上戏，唱开场了。
0: 对呀、啊。
1: 正唱到武家坡这场，
0: 嗯，
1: 头了是啊，王宝钏一段三演，
0: 对，
1: 三演完了，他应该接唱，
0: 该他，
1: 哎，本来有这么一段，
0: 嗯，
1: 啊，一唱起来应该是这样，
0: 嗯，
1: 这大嫂传话，特意的吃满了武家坡，看得我两腿酸，吓得破来勇冠。见一位大嫂把菜碗，前眼儿看不见，后眼好像那王宝钏，分担相前将亲还。且把的错认了民的女理不断。
0: 这两口子唱的还是真好。
1: 哎，本来是应该这么唱。
0: 对啊，
1: 结果那天呢，
0: 嗯，
1: 人家王宝钏唱了三演的时候
0: 啊，
1: 他打背工站在那儿想事儿。
0: 你看看，你看看，
1: 老想着和爱人吵架这点事儿。
0: 哎，
1: 等人家唱完了，跟他唱一张嘴就把词儿唱错了
0: 啊！唱错了
1: 啊！
0: 他怎么唱的？
1: 他这么唱的
0: 啊！
1: 这大嫂传话慢慢悠悠，
0: 哎，
1: 嗯，
0: 怎么慢慢悠悠啊？
1: 唱完他也愣住了。
0: 对呀、啊，
1: 坏了，应该是特意迟慢呢。
0: 对呀、啊，
1: 这是言前者呀，
0: 没错啊。
1: 我这慢慢悠悠有求者呀，
0: 这可不挨着
1: 呢。哎呦，这可怎么办呢？
0: 啊，
1: 哎，他有主意，
0: 怎么办呢？
1: 他愣往下呼着唱。
0: 哦，就顺着往下淌水，
1: 把这一段都用。
2: 听见栾平，纵览新闻，栾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栾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栾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栾平县抢抓非采暖季黄金期，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有序推进；栾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至2030年对95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3: 文章说，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九五普法规划在总结40年有效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施工图。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力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
2: 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聚焦设备提质升级与隐患排查整治，以实干攻坚全力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确保今冬明春供暖安全稳定。8月6号，记者在龙宇热力多处检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点位施工有序，干劲十足，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工期，分工协作，规范作业，有条不紊开展供热设备全面检修、管网全线排查等工作，高效推进供热隐患整治行动，为冬季安全供热筑牢硬件基础。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李亚伟：
4: 针对去年采暖期的薄弱环节和群众诉求，我们建立了详细的整治台账，通过定人、定责、定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管网老化、换热站效率衰减、末端冷热不均等突出痛点进行穿透式复盘与集中攻坚，确保所有隐患在供暖季前彻底清零。
2: 据了解，今年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新扩建警示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并对65座换热站、36公里一次管网、155公里二次管网开展常规检修。施工过程中，公司精准细化检修流程，重点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水冷闭管，检修调试炉排等锅炉配套附属设备，对各换热站配电设施、监测仪表、远程传输设备进行全面校验、维修和保养，常态化完成站内水泵、阀门等核心设备的保养调试与运行工作，定期清理用户终端除污器，检修更换室外老旧阀门，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网、老化破损阀门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
5: 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经理王立杰。
6: 接下来，龙宇热力公司将常态化落实非采暖季检修保养工作，不断夯实供热安全保障措施，精进供热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守护城市民生温度，为广大热用户交出一份安全、稳定、温暖、舒心的冬季供热答卷。
5: 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7号，我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暖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献血者房成伟：
7: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需要救治的患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主动参加公益献血，用实际行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递这份爱心与能量。
5: 据了解，在本次无偿献血活动中，我县共有217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4个单位。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血液储备，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进一步营造了守望相助、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

0: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民心公、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 97.8，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拉。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历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禾谷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一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地蔓延枝桠，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慢慢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24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疏于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 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
2: 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
1: 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两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2: 你们家传六辈，
1: 六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了，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哎，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个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1: 对不 对, 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这特别想吐。
2: 你说你现在这，咱有钱不买五环。

0: 那房子呀，是吧？
1: 五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0: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0: 我。
1: 搬前门去了？
0: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0: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0: 那是那是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呢。
0: 你聊什么？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你也住前门
1: 啊？
0: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0: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0: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0: 你
1: 啊，
0: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0: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0: 我住八号。
1: 谁呀？
0: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0: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说。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0: 咱俩都住一屋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0: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
1: 啊，
0: 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
1: 啊。
0: 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子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啊！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好。
1: 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我媳妇儿。哎，不是，哎，闭嘴！
1: 谁呀？
0: 你们跑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
1: 我
0: 也是穿，找那边坐着穿，干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岳林
1: 啊。
0: 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也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
0: 哎，
1: 买不起呀。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
1: 啊？
0: 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谁？哎，不是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按我的来
1: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
1: 哦，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8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8号。
0: 半号
1: 啊？
0: 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啊？
0: 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
0: 嗯，
1: 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
1: 在
0: 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盖一麻袋片，整个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的到关键了啊！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儿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
0: 你
1: 谁呀？
0: 你给我晚上
1: 睡。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儿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建啊？
1: 当然了。
0: 行，啊。这古董，
1: 什么古董？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们的钱。
1: 放心，
0: 你看，这。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

0: 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那汤黄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先生，菜单。
0: 这菜单，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啊，
0: 炒一本。
1: 炒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怎么？
0: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1: 这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
1: 太好了！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3位数、4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
0: 我喜欢这个菜，
1: 这个
0: 8位数，
1: 8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1: 是。
2: 他叫孙悦。
1: 哎，是我。
2: 孙老师。
1: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1: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1: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1: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1: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1: 哎，是。
2: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2: 我觉得能。
1: 哎，
2: 有钱就可以。
1: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
2: 嗯，
1: 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1: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18弯，哲理的水路9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
1: 行了，
2: 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那是哲理。
2: 是吗？
1: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
1: 我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2: 啊，
1: 就是那个， 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嗯，
0: 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要是讨厌了，知道吗？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就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
0: 么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蜜。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这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买了，行了。
2: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的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知道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吗？
1: 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等着，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啊，物品
0: 啊，
1: 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
0: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
0: 啊，
1: 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什么？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就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呀？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
0: 南方四个 S，
1: 啊，这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1: 我办什么了？
0: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1: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0: 波波七？
1: 什么叫波？
0: 波七没文化。
1: 这叫 BBQ 吧。

0: 还啵啵气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啊，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点，快点，快点，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吧？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是，是他在不长的将来就会奉献出令世界为之一振的科学成果，这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希望梦想成真。
1: 为了几代人的梦想，在实现基础功能后，工作人员开始着手调试的第二步，那就是让 FAST 变成一台好用

0: 用的望远镜。最难的部分就是要克服贵州阴晴不定的天气，太阳光的直射与否关乎着望远镜反射面金属材料的温度悬殊变化，而这样的变化会直接影响接收精度的准确性。实现困源接收的高精度指向跟踪，控制系统需要在0.5秒时间内协调控制困源支撑和反射面系统中的2217根轴，使反射面按照指令变形并调整角度，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
1: 你不要看鸟巢，鸟巢根本不要这个精度，问遍大了大了点儿，小就小了点儿，这可不行。刚才100米一度的热胀冷缩是1毫米，10度就是5公分，就是这样。这个没法干活，因为望远镜表面精度的要求是2.5毫米，所以你必须有一个全新的设计，才能把这个温变引起的变形找回来。
0: 师从南仁东的孙金海，为了突破望远镜精度的瓶颈，连续多年一直进行着各种数学模型的仿真演算。
2: 困源支撑这个研究已经大概10年的时间，这个模型实在是太复杂了。你既要把这个模型建得全面完整，又要准确，实际上当时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讲都是很大的挑战。
0: 为了让望远镜达到最佳状态，团队中老中青三代科研人员一直秉承着南仁东严谨而且执着的科学态度。100多名 FAST 人倾注了超过20年时光，为的就是能让中国天眼早日眺望宇宙。
2: 大部分人都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比建设的时候还要辛苦。有些问题解决不了，可能你今天这个觉都睡不了。
0: 除了夜以继日，团队还牺牲了大量传统节假日陪伴家人的时间。为了保证调试进度，很多工作人员没有回家过年，有些组员甚至把自己怀孕几个月的爱人接到了大窝档现场，和众多同事们一起度过令人难忘的春节。经过近2年时间的不懈努力， FAST 团队终于完成了望远镜的全面调试工作，顺利通过了国家验收并开放试运行。在国际上，传统大型望远镜的调试周期都不少于4年。FAST 团队以超国际惯例和预期的进展，仅用不到2年时间就完成了艰巨繁复的调试工作，让它成为了一台好用的望远镜。2018年4月28日，FAST 首次发现一颗新毫秒脉冲星，并得到了国际认证。
3: 该毫秒脉冲星距离地球约4000光年，是世界至今发现的射电流量最弱的高能毫秒脉冲星之一。
4: 高速旋转的脉冲星呢，它反而是年龄比较大的脉冲星，所以现在初步估算呢，它的年龄在这个10亿年以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有这个历史的，而转得非常快又非常稳定的一个宇宙的时钟。
0: 这是中国天文观测毫秒级脉冲星0的突破。但令人惋惜的是，南仁东并没有等到这次成果。2017年9月15日，北京时间23:23，一代天文巨匠南仁东因病去世，享年72岁。
5: 这么多年跟南老师一块工作哈，在这个人生经历点女儿来说，可能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我觉得我还是挺幸运。
6: 南老师虽然不在了，但南老师那个严谨的治学态度在 FAST 这个团队中还在传承。
7: 我始终觉得老爷子天上还是看着我们。

0: 已经做好了，他会越来越欣慰。
1: 执着来讲，不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然后对自己要求极高，我觉得他是这个时代上非常非常缺少的一种精神。
2: 我跟他也是很好的朋友，彼此都是很互相信任的。他是真正干活的，真正干活的，这又懂天文又懂技术，这种人是不可多得。
3: 南仁东去世后，在紧邻 FAST 工程的天岩小镇里，修建起了一座南仁东世纪纪念馆。南仁东生前的安全帽、工服，以及诸多他曾经用过的生活工作用品，永远陈列在了这里。南仁东留下的宝贵遗产，不仅仅只有一个口径和灵敏度达到世界之最的天文射电望远镜，它还给中国留下了年轻一代各学科的复合型科研人才。又是一年的9月15日，贵州平塘大窝档，几位已经完成调试工作的同事，正在南仁东的铜像前表达着对他的缅怀。
4: 南老师，你一辈子只做了这么一件事。
5: 南老师，您在我心中没有离去。
6: 调试工作推进到这个节点，现在最想听的就是您的评论，哪怕只有一句话也可以。

2018年10月15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布，经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批准，国际永久编号为79694号的小行星被正式命名为南人东星。这颗小行星是1998年9月25日发现的，9月25日正是 FAST 落成之日。2018年最后一天晚上，习近平总书记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互联网发表了2019年新年贺词。在贺词中，习近平总书记这样讲道：“此时此刻，我特别要提到一些闪亮的名字。今年天上多了颗南人东星。”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取得了
1: 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发现了201颗
2: 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取得的首批成果。

2020年11月，基于快速射电暴、重复暴这一天文现象，两篇由中国天文学者撰写的科研文章在《自然》杂志上得以刊登发表。这是中国天文学者使用中国射电天文设备所取得的首批重大成果。仅仅一个月后，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因为飓风的损坏和年久失修最终坍塌，这座20世纪工程之首的设施就这样陨落，离开了天文学的历史舞台。阿雷西博和 FAST 被誉为地球上的两只大眼睛，正因为它们相对的地球表面位置和超高的灵敏度，可以同时在白天和夜晚对某一天体进行持续跟踪。而失去阿雷西博

0: 截止到目前，基于 FAST 观测数据所发表的高水平论文已有120余篇，所发现的脉冲星数量已超过500颗，是同一时期国际上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数量总和的3倍以上。这是一段从未公开过的影像。南仁东先生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时，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亲笔书写了一首诗词。他把这首诗留给自己，也留给了这个世界。
1: 春雨吹醒了期待的嫩绿，夏露折射万物的欢歌，秋风编织七色锦缎，冬日下生命乐章延续着它的优雅。大窝蛋时刻让我们发现，给我们惊奇，感官安宁，万籁无声。美丽的宇宙太空以它的神秘和绚丽召唤我们踏过平庸，走进它无垠的

0: 1967年10月，北京已经是秋高气爽。中南海的一间卧室里，毛泽东主席正把卷阅读，思考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此时的世界格局波诡云谲，在美苏冷战的阴云之下，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内部矛盾逐渐暴露，美国在西方联盟中的统治地位逐步削弱，东欧国家对苏联则产生了离心倾向。在充满着动荡与曲折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逐渐处于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相对抗的地位。此时如何调整对外政策，成为毛泽东主席思考的重大课题。一篇名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引起了毛泽东主席的注意。文章的作者是美国一位准备竞选总统的参议员，他的名字叫尼克松。这时的美国深陷越南战争的泥潭，在许多战场上美军尸体横陈。这一时期，美国媒体发出的关于双方战争生命损失的报道和照片，也深深地刺痛了美国民众的心。美国国内的反战示威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这篇文章里，尼克松除了表达美国应尽早从越南脱身的意向之外，还耐人寻味地写道，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孤立状态之中。当时在美国人的眼中，拥有10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的国家，指的就是中国。文章中的内容让毛泽东主席感觉到了一丝微妙，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从而使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打开新的局面。毛泽东主席叮嘱周恩来总理阅读这篇文章，告诉周恩来总理一定要注意美国的动向。
1: 越南战争确实对美国的大战略全

0: 球战略，包括国内政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速了美国的战略的困境。那么这个时候呢，苏联恰恰利用美国在深陷困境的时候加速的发展，实际上国际格局出现了有利于苏联的巨大的变化。那这种变化导致美国必须重新思考。
1: 由于越南战争的严重消耗，美国的实力一落千丈。这一时期，美国直接用于越南战争的开支直线上升，军费从1964年的512亿美元升至1968年的807亿美元，四年的经济赤字总额已达393亿美元，超过了以前19年赤字的总和。美国在越战期间出动了全国近1/2的地面部队，1/5的空军力量，1/4的海军力量，并且动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但还是没有任何取胜的迹象。而苏联则借机大力发展军事实力，使得两国间的军事差距迅速缩小。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前夕，苏联只有大约40枚洲际导弹，而当时美国则拥有200枚。到了1969年，苏联拥有的洲际导弹已达到了1050枚，接近美国的1054枚的水平。
0: 60年代的中美苏关系确实是错综复杂，而且基本上是每个国家都跟另外两个国家是敌对关系，所以在这种格局之下，任何两方如果缓和，那么必然会占得战略上的主动和优势。所以60年代这个中美苏复杂博弈的这种格局呢，导致各方都在思考如何能够形成1+1=2的这个效果。
1: 1969年的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国第37任总统。上台后，在对华政策方面再次表达了改善关系的意向。他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说，在这个世界中，任何民族不论大小都不会生活在孤立之中，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成为我们的朋友，可是我们能设法使任何人都不与我们为敌。尼克松当选总统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写了一篇抨击尼克松总统的文章，题目是走投无路的自供状，凭尼克松的就职演说和苏修叛徒集团的无耻捧场。毛泽东主席看到这篇文章后作出批示，照发，尼克松的演说也应见报。这样，尼克松在这篇就职演说中向中国发出的信息，便通过人民日报的转载，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
2: 人民日报发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啊，只有这一次啊，所以这是很特别的。毛主席的这个想法就是放出一点信号啊，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有可能发生变化。
1: 尼克松入主白宫后，始终被苏联的紧逼和国内要求结束越战的舆论压力困扰着。他认为摆脱越战泥潭和制约苏联都离不开与中国关系的改善。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他企图在美中苏之间建立一种微妙的三角外交关系，利用军事外交手段使美国获得自由、灵活、机动的回旋余地。当时苏联正在咄咄逼人的对外扩张，美国在欧洲与苏联的武力竞赛中处于被动的守势，为此尼克松总统不得不考虑把三角关系的重心转移到美中接近的轨道上来。此时的中美两国隔绝敌对状态已经持续了20多年，想要缓

0: 和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此，美国总统尼克松召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金辛格博士。金辛格博士是哈佛大学教授、政治学博士。从他以往的经历来看，他并不是一个成熟的、职业的外交家。但是尼克松对他的外交见解十分赏识。在当选总统之后，尼克松任命基辛格为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尼克松选择绕开外界关注较多、容易引起信息泄露的国务院和国务卿，选择让基辛格充当自己的私人外交助理，负责对中国的秘密外交。尼克松和基辛格认为，要尽快恢复同中国的接触，需要一条保密的通信联络途径，这将是一条不受官僚们的既得利益和传统仪式的阻碍，双方都信得过的途径。1969年7月，尼克松开始了他的环球访问。在此期间，他向多个国家表达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8月1日，尼克松访问与中国长期保持友好关系的巴基斯坦。他对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说，如果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向前进，美国绝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随后，他请叶海亚汗设法将美国的政治意图传递给中国。尼克松回到美国后，立刻让基辛格召见了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阿加希拉利。
1: It's a secrecy, because there were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that were watching closely and the developments of rel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etween Russia and China. Nixon kept Rogers out of the picture. He told Kissinger to tell me that he did not want me to discuss this matter with Rogers, with his own Secretary of State. The only man he wanted in the picture was his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Kissinger.
0: 这条从美国到巴基斯坦再到中国的秘密通道，在当时属于绝对机密。为了保密，当时这条通道的工作方式也很独特。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

0: 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不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2: 热烈祝贺承德银行资产突破2300亿元，稳居全球1000家大银行榜单，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居民百姓。承德银行祝您事业更辉煌，服务热线03149636。

0: 北京时间14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您继续关注。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个充满喧嚣和繁忙的世界里，我们渴望拥有一个宁静的角落，能放慢脚步，倾听内心真实的声音。午后2点，一个真诚充满爱的港湾，在这里我们一起听听音乐，聊聊生活，感悟人生，用声音治愈心灵。 FM89.1承德综合广播，午后2点，听见生活里的好时光。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9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9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0: 在城市中，熙攘的人群，穿梭的车流，热闹的街道，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
4: 您好，欢迎乘车。
5: 您好，欢迎光临。
4: 您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6: 一点热情，一抹微笑，一份信任。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践行人。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龙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0: 别再寂寞的拥抱。
11: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些相遇太过耀眼，连回忆都带着温度。曾以为能并肩走过漫长岁月，后来才懂，拥有过已是难得。越是念念不忘，越清楚缘分早已散场。明明满心不舍，却不得不学着释怀。时光慢慢走远，爱意却愈发清晰。就算此生无法相守，也甘愿把所有温柔留在心底，不愿别离，只念曾经的美好。愿你安好，便是这一段感情最好的结局。

有些感情明知早已落幕，却总在回忆里反复上演，习惯了用假装的坚强去掩饰心底的慌乱，明明痛到窒息还要笑着说无关，黑夜格外漫长，思念成了无法挣脱的茧，每一次试图释怀都只是在原地打转，那些藏在深夜的心酸与期盼终究只能独自吞咽，就算一切回不去，也甘愿困在过往的瞬间，不肯清醒，也不愿成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一场淅淅沥沥的雨，总能轻易勾起藏在心底的旧事。熟悉的场景里，少了曾经并肩的人，只剩独自伫立的落寞。往日的欢喜与温柔都被雨手浸湿，在潮湿的空气里慢慢弥漫。明明早已相隔遥远，却总在相似的天气里频频回望。那些没能说出口的话，未完成的承诺，都随着雨声落在心头，清清浅浅却挥之不去，隔着岁月与距离，只剩一声温柔的叹息，留在漫长的雨季里。

曾掏尽真心去维系一段感情，把所有温柔与迁就都给了对方，以为足够用心就能够换来长久，却不知有些心意终究是一厢情愿。付出越多越显得卑微，执着越久越满身疲惫，明明满心委屈却仍不愿放手，到最后才明白，再深的情谊也留不住想走的人，所有费尽心思的挽留不过是自我为难，爱过痛过之后只剩满心遗憾与释然。

0: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1: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2: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1: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2: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1: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5: 别再寂寞的拥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以为心早已在过往里沉寂，不再轻易为谁跳动，直到某个瞬间重新遇见温柔，才发现爱意从未真正离开，那些曾被失落覆盖的期待慢慢在暖意里苏醒，从前的胆怯与不安都被此刻的真诚化解。原来放下防备去接纳，重新拥抱心动，是一件既勇敢又幸福的事。不必畏惧过往伤痕，只管顺着心意，好好沉浸在这一份失而复得的美好里。

走过迷茫与沉寂，才懂得所有向上的力量都源于内心的坚持。不必畏惧前路漫长，也不必在意一时的跌落，那些默默积攒的勇气与汗水终究会带着我们冲破阴霾。每一次跌倒后的站起，每一次困境中的坚守，都在推着我们向光亮前行。心怀热望，步履不停，终会看见属于自己的璀璨风景，让所有努力都化作向上生长的光芒，照亮往后每一段征程。

酒量不好怎么能抵挡，让我走回头。

0: 不去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遇见心动的人时，总愿意卸下所有防备，把最真的心意毫无保留地交付出去，不计较得失，也不畏惧可能到来的伤害，甘愿放下矜持与骄傲，顺着心意奔赴一场真诚的爱恋，哪怕前路未知，也想勇敢一次，把满心欢喜与温柔都捧到对方面前。爱本就是一场义无反顾的给予，一旦认定，便愿意倾尽所有，用真心换真心，不负相遇，也不负这场义无反顾的深情。

走过一路跌撞与犹豫，跨过无数犹豫与试探，终于在时光里慢慢靠近，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期盼变成了触手可及的安稳。那些独自熬过的孤单，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在并肩前行的瞬间有了归宿。不必再害怕错过，也不必用遗憾擦肩，一步一步走近，终于等到彼此坚定地站在对方身边。往后风雨同行，所有等待都值得，所有奔赴都有回应。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花开得再美，最终也会枯萎，再美好的日子也终究会成为过去。我在这里写下对你的思念。

你听见了吗？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您正在收听的是承德综合广播。时间刚刚打了个哈欠，第一杯咖啡开始失效的时刻，困意。

0: 像猫一样挠着后颈，伸个至少持续7秒的懒腰，顺便看一眼窗外，云正好在最好看的位置。
1: 纵谈天下事，洞彻古今情，穿越历史长河的重重迷雾，探寻尘封已久的时光典藏。FM 891，一路听天下。
2: 这幅《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的繁荣景象以及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虽然大宋的疆域不如汉唐辽阔，军事上也不如汉唐王朝那么强盛，可是宋代发达的都市文明却是居中国历朝历代之首。此时的东京汴梁，行人如织，摩肩接踵，勾栏瓦肆之内，客商云集，歌女们吟唱着苏东坡、柳永的名句。如此花团锦簇的文明昌盛，让历史学家陈寅恪不禁赞叹：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基于赵宋之势。而就在这个时期，北宋的第六位皇帝宋神宗与49岁的王安石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如此繁花似锦的大宋帝国为什么要进行改革？它的背后难道隐藏着什么秘密吗？这位年方弱冠的君主为什么不顾众臣的阻拦，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主张？在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王安石和他的亲密好友司马光最后为什么会形同水火，发生决裂？纵观历史，人们对王安石本人及其变法的评价截然相反，他到底是不是导致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呢？

陈桥驿，可以说是中国最著名的一个驿站。公元960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是在这里黄袍加身做了皇帝。赵匡胤曾是前朝的禁军总指挥，军权在握，但得到天下之后，他也不禁开始担心手下的将帅们哪天也会发动军事政变夺取江山。赵匡胤日思夜想，最后定下了抑制武将、振兴文教的国策。他要后世帝王优待士大夫，从此宋朝走向了广开科举的道路。但宋太祖旨在防弊的制度设计，却给宋朝的官僚机构带来了不小的弊端。宋代官员数量与唐代相比增加了10倍之多，从而导致了政府分权制度错综复杂，冗官冗吏充斥于政坛之上。宋代历史学家叶士曾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冗官之外更有冗兵，宋代统治者采取养兵政策，每当一个地方矛盾激化时，政府就大量募兵，把社会上的流亡人士收揽为士卒。其用意是每募一人，朝廷即多一兵，而山野则少一贼。到北宋中期，这种情况逐渐恶化。北宋政治家蔡襄说过，天下6分之物，5分养兵。公元1067年，宋神宗即位后，

0: 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现实：穷无国者，兵也。不仅如此，加上庞大的政府官禄开支，宋朝的财政已经入不敷出了。冗官、冗兵、冗费，这正是文化巅峰背后那个脆弱帝国的真正面目。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虽然士兵众多，但北宋却频频遭受外敌骚扰。除了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外，甚至连南方的交趾都敢频频犯境。这一切与宋神宗的期望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刚满20岁的皇帝怎么也无法理解，泱泱大宋竟会变得如此积贫积弱。他为什么不能像汉武帝、唐太宗那样宇内称尊呢？刚刚登上帝位的宋神宗开始对宋朝的未来忧心忡忡。他清楚地知道，宋朝现在隐藏着许多深刻的危机，而当时与士大夫治天下是北宋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原则。宋神宗便开始不停地寻觅，希望找到能安邦治国、强兵育民的治世良臣。宋神宗首先把目光锁定在了大名鼎鼎的翰林学士司马光身上。司马光，公元1019年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政治家和文学家。司马光一向以正直敢言著称，道德学问为世人推崇。宋神宗一开始对他寄予厚望，司马光却大谈修心之要，教导宋神宗要做到宽仁、明智、英武。他说的道理虽然没错，却失之空洞抽象，自然会让务实的宋神宗觉得都是些老生常谈，难得要领。
1: 司马光当时给宋神宗提了6条建议，从修身的角度来说，就是仁爱、明辨是非、处事果断。总结下的话就是仁、明、武。从治国理政来说，他也给宋仁宗提了3条建议，就是任官、欣赏和必罚。
2: 其实这6条建议，司马光在此之前给宋仁宗的爷爷和爸爸都曾经说过，所以宋神宗听了司马光的回答，那么一下就明白这一些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0: 随后宋神宗又找来了曾经主持庆历新政的大臣富弼，请教边防事宜，得到的却是一盆当头冷水。陛下登基不久，应当广施仁惠，希望您20年口不言兵。此时的富弼已经垂垂老矣，变得十分老于世故，跟庆历年间那位勇于革新的副相公完全判若两人。
1: 其实啊，宋神宗对富弼啊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毕竟他以前啊参加过由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听完了富弼说的话以后啊，史书上记载啊，神宗是良久不语。
0: 面对朝臣们千篇一律的保守陈旧，宋神宗失望之极。如何解决北宋王朝积攒了100余年的难题，他必须找到一个大刀阔斧的办法。这时候宋神宗想起了自己当藩王时的机要秘书谭维。
1: 谭维啊是谁呀？是以前宋神宗做太子的时候他身边的一个记事参军。谭维跟宋神宗的关系非常好。

0: 经常啊陪他读读书啊，讨论讨论问题什么的。韩伟这个人很有本事，谈事啊都谈得头头是道，说的宋神宗啊连连称是，觉得这个人啊真有学问。
1: 但韩伟总是跟神宗说，这些都不是我说的，都不是我的思想，这是我的好朋友王安石的说的。
2: 由于韩维经常在宋神宗身边提到王安石及其变法主张，使年轻的宋神宗对王安石充满了敬意，最终他将注意力锁定在当时已经极具盛名的王安石身上，似乎王安石正是他寻觅已久的天赐能臣。王安石，字介甫，江西抚州人，是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改革家和文学家。早在宋仁宗年间，王安石就写了长达万言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在奏章中，王安石不仅总结了自己多年的地方官经历，指出国家积弱积贫的现实，还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可惜宋仁宗执行的是言武修文的基本国策，加之忙于立储之事，王安石的这份万言书没有引起仁宗和执政大臣的重视，没有看到宋仁宗的任何回应。王安石就明白了，目前改革的时机还未到，国家统治者根本没有改革变法的决心。
1: 王安石是一个性格很固执的人，他有一个外号叫傲相公，他觉得皇上不欣赏他的变法理念，他也根本无意去当什么大官，所以当时王安石是一次次谢绝了朝廷对他的任命。
0: 甚至有一次啊，官府派人把委任状送到门上去，王安石照例不接受，送委任状的人只好跪下来求他，王安石啊这躲到厕所里去了。送委任状的人见此，便把委任状放在桌上自己走了，可是没想到王安石给追了上去，把委任状给退回去了。
2: 面对自己伟大的抱负得不到发挥和赏识，王安石选择了等待，他在等待新的统治者能够认同他的变法理念，从而使整个大宋帝国走上变法改革之路。而王安石的多次推辞赴任，也使他的声望一次次提升，最后使得宋神宗乃至朝堂上的文武百官们无不渴望见识一下王安石的真面目。为了查看王安石是否真的具有安邦治国的才能，宋神宗开始为王安石铺路。他首先任命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公元1067年9月，宋神宗再次下诏，任命王安石为翰林学士。
0: 王安石听了宋神宗的任命，马上给宋仁宗写了个谢表，一个推辞字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翰林学士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所有有关国家最重大的、最重要的命令和诏书，都是由翰林学士来起草。在唐朝的时候，翰林学士有一个外号叫内香，也就是皇宫里头的嘴香。
2: 浮云应郭刘家器，飞鸟随人作好音。1068年，王安石北上面君赴任，此时的王安石感到自己的机会终于要到来了。从他这首《出金陵》的字里行间里。

可以看出，王安石此次奉诏入京的心情是欢愉和轻快的。此时的他刚满4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知道他将在皇帝的支持下大展宏图。神宗见到王安石，单刀直入地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什么？王安石回答道，首先要选择方法。神宗又追问，唐太宗如何？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何必说唐太宗呢？尧舜的方法非常简单，非常关键，非常容易，只是后来的学者不能理解，就以为高不可测了。这是宋神宗第一次召见王安石两人的对话。从这些记录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神宗对于变法的迫切以及王安石的自信。对于大宋的困境，王安石认为国家财政状况不好不是当务之急，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善于理财的人。而同为翰林学士的王安石的好友司马光却持有反对意见，你所说的善于理财者不过是巧立名目，加重老百姓头上的捐税而已。王安石却说，善于理财者可以不增加捐税，就是国库充盈。王安石所说的治国方法，是以凭借全天下的力量来谋取天下的财富，用取得的天下财富来供给天下的所用为原则，从理财入手来改变积贫积弱的局面。无论王安石的方法是调整地主、国家与农民的关系，还是发展生产，乃至于抑制大官僚地主、强化统治力量，这种以富国为目的的理财主张和变法宗旨，正与宋神宗希望改变大宋积贫积弱局面的目的不谋而合。

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少年君主，一个是胸有成竹的老练能臣。王安石的话引起了宋神宗的强烈共鸣。最后，宋神宗认为，用王安石来辅佐自己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全面主持变法。从此，王安石的变法正式拉开了序幕。

王安石首先将变法改革的重点放在了解决财政问题上，而在理财方面，王安石认为最好的方法是促进农业生产，农业生产的收获增多了，税源自然就会充裕。

鄞县是王安石早先从政时的一块试验田，他很早就发现，在一年当中，农民最难熬的时候就是春天。那个时候，农民家中的秋粮已经差不多快要吃完了，而夏粮尚未收割，正所谓是青黄不接的时候。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以很高的利息借钱借粮给普通的农民。王安石上任后，将官府粮仓的粮食借给农民，到了秋收之后，再由农民把粮食还给官府，并支付少量的利息。

这样一来就能够解决农民缺粮的问题，同时还能使官仓里的粮食得到更新。这次地方小范围的实验给了王安石很大的信心。这种方法正是王安石变法首先从国计民生角度出发推出的新法青苗法。青苗法灵活地将国家代替富户，把粮仓储粮折算为本钱，以20%的年利率贷给农民，以缓和民间高利贷现象。这项新法是王安石变法历程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法令。然而王安石这个最得意的手笔却遭到了最激烈的抵制，而反对王安石的这个人正是他的好友司马光。司马光和王安石以前便有了争执的纠结之处。司马光一直认为天地间物产总有一个定数，不在民便在官，你所谓的善理财只不过是剥削百姓罢了。可以看出司马光反对聚敛，称国家不能与民争利，这与王安石以富国为目的的主张恰恰相反。

青苗法颁布后，司马光就给王安石写了三封信，提醒这位昔日的好友，所谓青苗法根本就是变相敛财的苛政，宰辅之臣千万不能把目光聚集在财力上。但是这种善意的提醒，王安石不但不买账，反而当众大骂司马光的书信是以文邀名。

0: 轻描法，从变法动机来看是好的。况且这项新法在王安石担任地方官的时候大获成功，赢得百姓的称赞。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此法铺展到全国却产生了不一样的后果。
1: 在担任地方官的时候，由于他这个地域小，行政层次比较单一，所以说他对于信息的了解或处理的比较充分，也比较全面，符合实际。那么再加上这个监督和管理的成本比较低，就使得这个农业贷款系统啊就能够正常的运行，而且在小范围内这个获得了极大的成功。那么再加上有没有上级的这种考核的压力，王安石本人也是很清廉，也不会去贪污受贿，所以说呢在他这个小范围内实行青苗法，这个非常成功的。
2: 但青苗法在全国推行的过程当中，他也是要进过官府的，他一进过官府就麻烦了，里边肯定会有人占这个政策的空子，因为这里边是有利益的。
0: 推出青苗法后，各地官员为了邀功请赏，不仅擅自提高利息钱，还将这种自愿贷款变成了强制分配，这样就形成了官方高利贷，国家成为最大的债主。最后不但使下等农户还不起贷款，也让上等农户无端承受息钱负担。由于富户还要为穷户贷款提供担保，一旦穷户还不起，他们的负担就更重了，甚至变卖家产去还贷，穷户更穷，富户也变穷，社会反而更加不稳定。
1: 一些人想地主这高利贷还不起，他的结果往往会造成很多的悲剧，很多的惨剧。如果官府给你贷了款，

你还不起，官府也饶不了你。那么老百姓惹不起官府啊，那么怎么办呢？他必须又要去向兼并之家、向地主又借高利贷，而且他利息比官府还要高。那么这样一来啊，农民实际上就承受了双重的剥削。

利用变法私下做尽了坏事，一时间变法大失民心，百姓怨声载道。最后司马光对王安石做出了回应：一日不罢黜新法，一日不在朝为官，兵炭岂能同庐。但与此同时，朝廷的财富却因为实行新法迅速积累了起来。因此之故，公元1077年，宋神宗改年号为元丰，意蕴国库丰足。无论是青苗法，还是之后推行的农田水利法等等，这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政策，正是王安石针对当时朝廷上积贫的问题而主张的变法。而为了增加政府税收与缓和社会矛盾，王安石又推行了一些压抑豪强地主的新政策。公元1071年，一个酝酿已久的新法——免役法正式实行。免役法将原来按户等轮流服差役，改为由官府雇人承担，不愿服差役的民户则按贫富等级缴纳一定数量的钱。它的最大特点就是由民户出钱代替直接服役。这样做既解决了大家不愿出差役的死结，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可以说是一个利国利民的新法。而这项免役法的实施过程也十分慎重，从酝酿讨论到推行全国，前前后后历时将近3年时间。而这样一个新法却又遭到了司马光等人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认为徭役轻重不一，各地户等也颇为悬殊，而国家统一制定役法政策很显然是行不通的。富人仅仅支付有限的免役钱，就能将破产之厄运转嫁于下等户，而得以逍遥役法之外，另一方面，广大下户农民成为勒索财富的对象，被逼得拆屋卖妻，家破人亡，而国库、府库及官吏私囊则充斥财富。最后，有人还上书宋神宗，列举了免役法的10大弊端。

0: 作为改革变法的领袖，王安石成为了反对派首选的攻击目标。朝野之中，反对王安石的浪潮也越来越猛烈。然而，对于王安石来说，只要能够推进改革变法运动，任何困难都难不倒他。王安石在推行变法的同时，司马光也在给宋神宗做着思想工作。
1: 那时候司马光在干什么呢？他在编写资治通鉴。资治通鉴顾名思义是个皇帝提供历史的参考借鉴。有一次司马光就跟宋神宗列了萧规曹水这一段。
2: 萧何啊，是刘邦开国的宰相，他定了很多规章制度，

0: 后来他指定了一个接班人，就是曹参。这曹参接了班之后啊，一个规矩都没有变，完全是按照萧何的办法来，以至于后来汉魏帝啊，这个年间啊，国泰民安。
1: 从汉高祖刘邦到汉景帝刘启，70年间以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术治国，这也是国力迅速恢复到文景之治盛世的重要原因。司马光用萧规曹随的典故提醒宋神宗，治国不仅仅是不改祖宗之法，最重要的是不给官吏们鱼肉百姓的机会。但宋神宗始终不为所动，在他看来，守旧势力反对变法，在政治上是无所作为的。

在变法的道路上，宋神宗给了王安石无比的信任和支持，以至于在后人的心目中，他们成为了古代君臣一体的典范。但是皇帝还是没有经受住反对派一波又一波的轮番进攻，

在改革变法的关键时刻，北宋大部分地区爆发了长达十个月的旱灾，老百姓的生活陷入了困苦当中，而有一幅图画动摇了宋神宗的立场。京城有个叫郑霞的官员，在整整九个月的铺天盖地的风沙中，他看到了百姓流民的惨状，而由于青苗法和免疫法，朝廷还要向他们追缴赋税，这一幕让他心如刀绞。于是他给宋神宗上了一道奏折，并且自己画了一张流民图。

宋神宗看完这张图后不禁黯然泪下，他非常痛苦，也非常迷惑，因为他实在想不明白，以富国裕民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天下万分悲苦、海内民怨沸腾的局面。他实在是想不通，到底变法运动错在什么地方。流民图惊动了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请求罢废新法、罢免王安石的奏折像雪花一样朝宋神宗飞来。无比信任王安石的皇帝宋神宗，在天灾面前，在反对派的质疑下，开始变得犹豫不决。青苗免疫，两房农，天下嗷嗷怨相公。改革变法是为了富国强民，但却给百姓带来了如此的灾难。此时宋神宗慎重考虑了反对派的意见，不仅如此，为了朝廷内势力的均衡，他不能顾此而失彼。公元1074年，宋神宗将王安石罢相。其实在王安石的新法推行的过程中，确实取得了不

例如农田水利法实施后，各地兴修的水利工程达10000多处，大量农田得到灌溉。而青苗法不仅帮助了农户度过了青黄不接的困难时刻，并且也抑制了土地兼并现象继续蔓延，大大刺激了宋朝的农业生产。各种新法制度对增加官府的财政收入也是不能忽视的。从后世看来，王安石对经济的理解已经接近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他不但理解和掌握用金融信贷刺激经济发展，而且还试图在此基础上设计出一整套制度。我们不得不说，王安石变法是具有前瞻性的，但是他可能实在过于超前，远远超出了当时社会可接受的限度，也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的支撑。无论是政策本身的问题，还是执行当中出现的疏漏，乃至于用人方面的失误，在变法遭到重重责难的情况下，王安石还依然采取强力推行变法运动的措施，对于变法依然不折不挠。谁不推行变法，谁就走人，大肆调离打压反对变法的官员。但实际上，变法改革已经深刻地触及到了社会上各个方面的利益。

虽然宋神宗之后又重新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但王安石在主持政务方面已明显表现得力不从心，变法运动也是时断时续，新旧党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新党内部的权力斗争也愈演愈烈。其实整个变法运动发展至此已经在实践上失败了。但无论是王安石还是司马光，他们的个人品质用当时的道德标准来衡量都是非常杰出的。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很可能是历史上唯一不做教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打压排斥反对派是理所当然，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从不编造罪名陷害对手。甚至罢相之后，对于深陷乌台诗案处境危殆的政敌苏东坡，依旧挺身上书皇帝，直言圣明的天子哪有杀才俊的道理。司马光也有着政治家的大度和正派人的品格，虽然他极力反对王安石的政策，但反倒说王安石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王安石去世后，卧病在床的司马光更建议朝廷后加增恤。王安石没什么不好，就是有点执拗。王安石去世时，旧党得势，苏东坡在为朝廷拟写的致辞中能够秉承良知，对王安石做出了公允而崇高的评价。网罗六艺之遗文，断以己意，康披百家之沉寂，作心思人，名高一时，学冠千载，志足以达其道，便足以行其言，归伟之文足以早示万物，

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敌对的双方如此相处，不仅仅是道德的高尚，而且是政治的文明。东汉的党锢之祸，唐朝的牛李党争，都是刀光剑影，似乎只有宋朝才能做到这一点。但终究道德的高尚并不意味着行动的正确，他们似乎太重视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信念，以致由政见分歧而引发的纷争，便无可挽回地再次陷入君子小人之争的历史魔咒。于是，无论是政治宽容，还是必要的妥协，全都消失了。历史是复杂的，对历史的评价也是经常变化的。当我们今天再次回望900多年以来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评价，究竟应该得到一个怎样的

没有祭祀准备的赵佶，因为宋哲宗的突然病逝而登上皇帝宝座。他正是北宋的亡国之君宋徽宗。充满艺术能力的宋徽宗被称为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他在统治期间好大喜功，劳民伤财，任用奸臣，决策失当，使北宋花团锦簇的大好江山匆匆败落。面对北方迅速崛起的金朝势力，宋徽宗一错再错，最终导致引狼入室的局面。在金兵大兵压境的情况下，他仓促退位，把帝位禅让给同样毫无准备的儿子钦宗，最终导致都城汴梁再次被围。无奈中，徽宗、钦宗二帝束手就擒，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难，北宋由此灭亡。靖康之难这样惨痛局面的出现，到

0: 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
1: 读书能和自己独处，戒骄戒躁，让人心灵沉静，在书的世界里漫步。读书结识新朋友，在这里有古今中外的名家，不分地域，开阔视野，感受世界之博大。
0: 一本好书是伴随人一生的财富，多读书，读好书。今天你读书了吗？承德市农村信用社始终以服务三农、服务小微、支持地方经济发展为己任，380余家营业网点遍布城乡，2500余家金融便民店覆盖全市行政村，产品丰富，存款安全，贷款方便，服务快捷，实力雄厚，存贷款规模始终位居全市各家银行之首，是支持乡村振兴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金融主力军。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盼。

0: 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台风灾害避险指南，所有船只立即回港。台风登陆前，船回港，人上岸。大家不要去海滩和滨海公园玩。防台准备很重要，家里门窗要加固，食物和水要备好，能不出门就不出。台风登陆期间，请大家待在室内，非必要不外出。户外人员转移避险时，切记避开沿河沿海路线，不在玻璃门窗、简易棚屋、广告牌等危险区域逗留。台风已经解除前，不要急于出家门。在应急避难场所的人员要确认安全后再返回家中。回家后不乱接断落的电线，不吃被污染的食物，确保自己和家人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0: 北京时间16:00，这里是调频89.1承德综合广播。当文字遇见黄昏前的宁静，正是思维最柔软也最活跃的时分。也许你可以读一首短诗，念给窗外的云听；也可以读一个章节，让故事为你续一杯精神的茶。
1: 今天是相声晚会是吧？
2: 对了，
1: 一共有几个节目？
2: 四个节目，
1: 就说四段。
2: 是吗？
1: 这四段完了还有跳舞？
2: 没有，这不是舞会呀，是相声晚会呀。
1: 那这个晚会的组织者要做深刻检讨。
2: 怎么了？
1: 计划的不够周密。
2: 怎么不够周密啊？
1: 人一个娱乐晚会，你没跳舞，那怎么算娱乐呢？
2: 根本就没有跳舞啊。
1: 你这回的说完相声，大家高高兴兴把椅子都扛出去，这回一跳蹦擦擦蹦擦擦，多有意思。我要知道净管相声，我就不来了。
2: 哎，没有，
1: 这就是当初计划的不好。我告诉你，干什么都得有一定的计划。
2: 没那个事，我们这是有演出的计划。
1: 是啊，有计划他就有奋斗目标。
2: 那是啊，
1: 不然的话他就会被动忙乱。你不是现在我提出这么建议？现在那个相声说完了就得开始跳舞啊。你这椅子这怎么办？这都挺大的椅子，四人抬一个，这得多半天，起码得耽误六拍子。你知道为什么吗？
2: 根本就没组织舞会。
1: 是啊，我那么想他不就有意思了吗？
2: 那不行啊。
1: 你看我这人干什么都是爱定计划。
2: 定计划是好啊。
1: 是吗？
2: 您搞什么工作的？
1: 会计。
2: 会计工作
1: 啊，
2: 那更应当是计划性强喽。
1: 嗨，尽管我自个儿计划性强也不行，客观条件受限制。
2: 怎么？
1: 你想，一个礼拜我只有礼拜六晚上忙一会儿，剩下这五天就待得难受，可别扭了。
2: 哦，您是管总账的？
1: 不管总账啊。
2: 那礼拜六晚上您忙什么呀？
1: 跳舞啊。
2: 还是跳舞啊？
1: 啊，您这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他才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这五天待着多别扭啊。
2: 那是啊，他这头五天没有办舞会的，您哪跳去啊？
1: 所以这时间他过得特别慢呢。
2: 这我当您说的是工作计划呢。
1: 那工作计划跟跳舞计划不是一样吗？
2: 怎么？
1: 你不能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这礼拜六舞你也跳不成。
2: 哦，您怎么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你比如说礼拜一到礼拜五这几天
2: 啊，
1: 哪儿也没有舞会啊。
2: 是啊，
1: 过了礼拜一呢，他总是礼拜二了。
2: 那是啊。
1: 那他怎么着也不是礼拜六是吧？
2: 废话。
1: 是啊，我没事，我就踏踏实实在办公室里，我就研究。
2: 哦，
1: 我就研究这个阿拉伯文呢，这个七字，七字嘛就像个三步的架势，二字嘛就像个四步的样子，啊，职工保健费这笔钱呢，23561，来咪嗦拉斗，办公费呢是23212，来咪来斗来，简谱倒是都对，可就没画拍子，你说这怎么跳呢？这，
2: 您要研究这个呀？
1: 啊，
2: 工作时间嘛，您想跳舞了？
1: 是啊，
2: 您这还行啊，
1: 好容易盼到礼拜六了。
2: 嗯，
1: 早晨起来我就趴在办公桌上，稀里哗啦噼里啪嚓叽里嘎啦。
2: 你这是干什么呢？
1: 算账。
2: 我当你拆桌子呢。
1: 我用2个钟头时间把我这一天活全干完了。
2: 嗯，
1: 腾下时间来就准备我的跳舞计划。
2: 这就是您合理安排工作跟跳舞啊。
1: 哎，中午12点下班，
2: 哦，
1: 跑着100米就到工会。
2: 啊，
1: 我一问他们，哎，舞会他没办，舞票也没敢找，您说他们这工会工作怎么搞的？
2: 人家工会不是专门给您预备舞票的。
1: 当时让我批评他们一顿。
2: 啊，
1: 工会主席过来了，那同志，对不起，我们这几天呢正在筹备劳模大会，所以没给你们办舞会，没找舞票，你自己想想办法吧。
2: 嗯，
1: 哼，我这个你们应该接受经验教训。
2: 你听，哎，
1: 奔了电话机，我自个儿打电话。
2: 嗯，
1: 喂，17号分机，找老马，要舞票。嗯，你不是，找老马，怎么着？开会，中午开什么会？哎，你说我找，有要紧事，不是你负责。喂，岂有此理吧？
2: 怎么了？
1: 他给挂上了。
2: 又碰钉子了。
1: 碰钉子没关系，不能向困难低头。
2: 哦，
1: 一气儿打了36个电话。
2: 是啊，
1: 舞票也找着了，舞伴也约好了。
2: 嗯，
1: 下午上班以前，我的跳舞准备工作基本完成。
2: 呵，为跳这次舞可真不容易啊。
1: 呵，下午上班以后，由两点到六点这四钟头过得这个慢呢。
2: 嗯，
1: 我一会儿一看表，这不走，你说这表它出什么毛病了？这
2: 表没出毛病，您是思想有毛病了。
1: 是啊，我待着急的啊。
2: 嗯，
1: 一会儿我拿起了笔，合上账，开个抽屉，关上抽屉，打开账，放下钢笔，站起来，我又坐下，坐下又站起来，出了办公室，我又回来了。
2: 你要干嘛呀？
1: 我也不知道要干什么。
2: 你还这么折腾。
1: 正在我心神不定这个时候，
2: 嗯，
1: 我桌子对面那老王，他找我对账，你说这不诚心吗？这不是？
2: 怎么叫诚心呢？这是工作呀。
1: 你账错了，你自个儿找着不就完了吗？对什么账？你不知道礼拜六吗？
2: 这像话吗？
1: 他非要对不可，工作。

0: 比如冲突啊，哼哼，对对吧？
1: 那是当然得对啊，
0: 对吧？
2: 对了半天呢，越对越找不着江，
1: 嗯，
2: 越差越多。
1: 不，
2: 他汗也下来，我脑袋也晕了。
1: 嗯，
2: 正在紧关节要的这个时候，
1: 怎么样？
2: 下班铃响了，胜利属于我了。
1: 仗对好了，
2: 那可对什么呢？没对好，有什么话礼拜一再说吧。
1: 你这叫什么工作态度啊？你还有脸说胜利属于你了？
2: 是啊，我刚要走，老王直冲我甩闲话，
1: 人是不愿意啊。
2: 得了，您走吧，您走吧，走走，好好好，别耽误您这跳舞。
1: 人准知道你心在跳舞上了。
2: 跳舞怎么了？正当娱乐呀，谁能干涉啊？
1: 这不是干涉呀，你账没对好，搁下就走了，简直就说不下去。
2: 我有我的理由啊。
1: 你什么理由啊？
2: 没有劳动局的同意，能让我加班加点吗？
1: 哦，大帽子来了，您这句话搁这可不合适。
2: 不合适，一句话就把顶回去了。
1: 嗯，
2: 你想啊，7点钟开始舞会，现在5点半了，我头还没推呢。
1: 那怎么样？
2: 我得推头去啊。
1: 嗯，
2: 把东西归置好了，出了办公室，到理发馆一瞧，满座。你看，
1: 那您再去一家去。
2: 是啊，去了3处都满座。没地方，生生让老王给放的嘛。
1: 人老王碍着你什么了？
2: 跑了3处，6点半了，我想头还怎么推啊？甭推了。
1: 那怎么着？
2: 回去换衣裳吧，
1: 时间来不及了。
2: 到宿舍里边换上我那套专为跳舞做的 B 级制服。
1: 哦，
2: 擦擦皮鞋。
1: 嗯，
2: 我想头没推好啊。
1: 那怎么？
2: 刮过脸不？
1: 哎呀，可以，
2: 赶紧抹衣服。
1: 嗯，
2: 抹好了衣服，拿起了保险刀，吃楞吃楞吃楞，刮了半天，腮帮子都刮木了。拿镜子一照，
1: 全刮下去了，
2: 纹丝没动。
1: 那怎么回事啊？
2: 没上刀片呢。
1: 忙到这份上了，
2: 赶紧上好了刀片。新买的刀片啊。
1: 嗯，
2: 这刀片这个快呀。
1: 哦，
2: 3下2下的我就
1: 挂好了，
2: 拉口子了。
1: 拉口子了。
2: 嗯，没关系，问问
1: 呵，
2: 咬住牙。
1: 嗯，
2: 继续刮，把它刮完了，拿镜子一照，坏了，都血印了，这口子
1: 这可不大好看。
2: 有办法。
1: 怎么办？
2: 来点雪花膏。
1: 哦，
2: 弄点冷香霜，来点44776香粉蜜。
1: 嗯，
2: 找不点百雀羚。
1: 嗯，
2: 弄2支的万金油。
1: 嚯，
2: 攒点香水。
1: 嗯，
2: 全拾掇好了，拿镜子这一照啊，
1: 这份漂亮，
2: 这份寒碜。
1: 怎么寒碜呢？
2: 这满糊上了。
1: 嗨，那您把它洗下去吧。
2: 是啊，赶紧走吧。
1: 哎，
2: 出了宿舍我一看表啊，6:50了，晚了晚了，我一个人的礼拜六。哦，
1: 礼拜六是你一人的了？
2: 是晚了，我赶紧走啊。
1: 嗯，
2: 走着走着有提意见的了。
1: 谁呀？
2: 肚子咕噜咕噜直叫唤，还没吃晚饭呢。
1: 那您找地方吃去吧。嗯，别饿着呀。
2: 不行，来不及了。得了，克服克服吧。
1: 为跳舞连饭都不吃了？
2: 就这么样赶了还晚了呢。
1: 嗯，
2: 到那儿老远，我这么一听音乐响了，眼看这场就跳不上了。
1: 这场误了，下场再跳啊，
2: 那不浪费时间吗？
1: 那怎么办？
2: 我一听蹦擦擦蹦擦擦，我跳着快3步我就进去了。
1: 呵，真积极啊。
2: 到里边这么一瞧，约好的舞伴没来呀。
1: 啊，
2: 找了半天一个当个都没有。
1: 你这怎么办？
2: 可把我急坏了。
1: 啊，
2: 我抄起椅子抱着椅子我就跳上了。
1: 真急茬啊。
2: 跳了会儿我赶紧又搁下了。
1: 怎么？
2: 大伙儿不跳了，他们都瞧我了。
1: 你本来的不像样嘛。
2: 我想完了，这场跳不上了。
1: 嗯，
2: 我得想准备下场怎么跳啊？
1: 怎么样？
2: 找一合适的。
1: 哦，
2: 我一看那边有个女同志。
1: 嗯，
2: 穿着一身浅绿。
1: 哦，
2: 水汪汪大眼睛。
1: 嗯，
2: 哼，姿势跳的这个美呀。
1: 是啊，
2: 小辫甩起来，浅绿色绸花跟水波浪似的。
1: 嗯，
2: 哎呀，跟我个头差不多。
1: 是啊。
2: 嗯，也就到这儿。
1: 嗯
2: 啊啊，多好啊！跟他跳那主不怎么样
1: 啊，
2: 明摆着跟不上啊，受罪呀、啊！跟着、嗯，我想计划计划。
1: 哦，
2: 下场跟他跳探戈。
1: 您倒随时能定计划。
2: 哎，我一想，我得跟着他。
1: 哦，
2: 他往怎么转，我也跟着往怎么转。
1: 嗯，
2: 往他跟前蹭。
1: 哦，
2: 音乐一住，我到给他跟前了。
1: 嗯。
2: 灯一变又跳了，我冲他一伸手，哎，挺顺，能跳一块儿。总算我的眼力不错啊。
1: 啊，
2: 带起人这个轻啊。
1: 嗯，
2: 转身跟一阵风似的。
1: 嗯，
2: 我跳得更帅了。
1: 嗯，
2: 我们俩一场一场的，什么探戈啊、伦巴、华尔兹啊、胡步啊，我们俩这么一跳啊，大伙儿的眼睛都跟着我们俩人。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2: 我晕得乎的跟驾云似的，连东南西北我都分不出来了。
1: 你呀、啊，转晕了。
2: 嗯，我有打7:30就蹦擦擦，8:30蹦擦擦，9:30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呱唧大马趴。
1: 怎么了？
2: 摔趴下了。 花石粉撒多了吧？
3: 不是，肚子没神，紧的一转我就摔跟头了。
2: 你这为什么许的？
3: 哎，蹲那儿忍了一会儿啊，
2: 嗯，
3: 好容易缓过这劲儿来，我刚要跳，麦克风响了，宣布散会。
2: 到时间了吗？
3: 我一看表，12:30了。
2: 你看，
3: 我这表怎么了？发药子呢？一会儿慢，一会儿快，怎么这会儿快的这么不得人心呢？
2: 这表也倒了霉了。
3: 我一看人家都往出走，那我也走吧。
2: 是啊，
3: 我那大眼睛哪儿去了？
2: 嗯，
3: 找了半天，我又把它找着。我说你跳的真好，咱们下礼拜六一定来啊。
2: 嗯，
3: 有什么急事都得来啊。
2: 嚯，
3: 下礼拜六咱们还这儿见。
2: 嗯，
3: 出离了舞厅啊。对面来了一阵风，呼的一下子，我觉得衣裳穿少了，
2: 嗯，
3: 冻得我直打哆嗦。
2: 哎呀，
3: 也搭肚子没食儿，我想吃点什么去吧。
2: 是啊，
3: 街上卖什么的都没有了。
2: 你这怎么办？
3: 回宿舍吧。
2: 嗯，
3: 忍一宿得了。
2: 哦，饿着肚子你就睡了？
3: 那有什么法子呢？
2: 呵，
3: 睡了一宿，第二天礼拜呀，起来，嘿呦，这脑袋这个疼啊，跟针扎的似的。
2: 这你是自找？
3: 每礼拜都这样。
2: 啊，
3: 不过这回重点儿，
2: 好嘛。
3: 礼拜天我没出门啊，
2: 我忍了一天。
3: 到礼拜一早晨起来上班，脑袋还是那么晕那么疼啊，
2: 还没好啊。
3: 我刚上班还老王他要找我对账，这下得去吗？
2: 你本来嘛礼拜六没对好账你就走了吗？
3: 我说好好好，对吧对吧对吧、
2: 嗯、
3: 对了半天呢，坏了。
2: 怎么了？
3: 差错出在我的账上
2: 啊，
3: 这下我可晕了。本月账、上月账、去年账都搬出来了，这么一算，
2: 嗯，
3: 死白脸一扣，我吃不住劲儿了。
2: 哎呀，
3: 坐在椅子上我就翻白眼了。
2: 正好，工作搞坏了，你也急坏了。
3: 老王一看怎么了，赶紧把我扶起来，一摸脑袋滚烫，哎呦，病了，搀着我就到医务室了。
2: 是啊，
3: 把我放在床上，
2: 嗯，
3: 一看大夫没在呀、啊，他又去找大夫去了。
2: 人老王对你可真叫一百一啊，
3: 不含糊。
2: 是吗？
3: 礼拜六我还拿话顶他，我不对，
2: 往后您就别这样了。
3: 哎。一会儿大夫来了，给我诊断的结果，说我重感冒。
2: 是怎么得的呢？
3: 主要的原因生活不规律。
2: 你看，
3: 烧点外感，
2: 嗯，
3: 也不要紧，吃点药啊，休息几天就好了。
2: 得了，这您就放心了。
3: 我不放心呢。
2: 嗯，
3: 我说我得几天好啊？
2: 嗯，
3: 大夫说有个3-4天就能好了。
2: 得了吗？
3: 老王还直安慰我。
2: 哦，
3: 你呀就别为工作着急了。
2: 嗯，
3: 账错了，回头我去给你对，我去给你找，
2: 嗯、
3: 你就好好休息就得了。
2: 有老王这样同志帮着你，你更放心了。
3: 我还是不放心呢。
2: 嗯，
3: 我说大夫啊，我礼拜五好得了好不了啊？
2: 嗯，
3: 大夫说要是没什么变化，礼拜四五准能上班。我一听这话，我可真高兴了。
2: 嗯，
3: 我顺嘴说了一句话，嘿，老王直瞪我，闹得我脸跟大红布似的。
2: 你说什么来了？
3: 我说那礼拜六我可要能跳舞了。
2: 还没忘了跳啊。
4: 这就是亲哥们儿啊！
5: 当然是亲哥们儿了、
4: 啊。
5: 我们俩往这一站，就这形象啊，就是双胞胎呀、
4: 啊！啊，谁要说有一点不一样，那眼神得多差呀、啊！
5: 追求都一样，
4: 他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要去拍电影，
4: 我就搞制片；
5: 我要演英雄，
4: 我就演模范；
5: 我要演地痞，
4: 我就演混蛋。
5: 我要去做小买卖，
4: 我就把地摊练；
5: 我要拿人一颗葱，
4: 我就瞪人2头蒜；
5: 我要偷人4个土豆，
4: 我就顺人6个鸡蛋；
5: 我要进了看守所，
4: 我就进了，我天天给你送盒饭。
5: 你怎么不进去？
4: 我是公安局的内线。
5: 倒霉倒霉倒霉！
4: 新千年，
5: 对，
4: 咱们得干点正事。
5: 没错，
4: 是不是？
5: 广告，
4: 哎，
5: 我这不正琢磨着了吗？
4: 啊，
5: 中央电视台好多栏目都要出新，
4: 对呀、啊，
5: 这对咱们来说是个机会。
4: 哎、
5: 啊，我得帮帮他们。
4: 对对对，
5: 你说我先帮哪个栏目？
4: 帮哪个栏目
5: 啊？
4: 哪个栏目弱，你就帮哪个栏目。
5: 太对了，我先从焦点访谈下手。
4: 哎，
5: 这个焦点访谈，
4: 别别别，
5: 我
4: 这个栏目可不弱啊。
5: 还不弱呢！
4: 不弱不弱不弱！
5: 一个人往那儿一坐，皱着眉头，唠唠叨叨，没完没了，多单调啊！你要用播焦点访谈的时候唱天津快板儿
4: 啊，
5: 竹板这么一打呀，是憋的咱不垮，我垮一垮，传统美食狗不理包子，这狗不理包子。
4: 啊，
5: 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4: 啊，
5: 它这包皮大馅18个褶，就像一朵花。
4: 这是形容包子、
5: 啊，
4: 你可不能乱用它。
5: 对，
4: 说这个姑娘长得美，就像一朵花、
5: 哎，
4: 你可千万不能说这个姑娘长得像包子。
5: 怎么样？就用这种形式放上新内容，那焦点访谈一下就火了。
4: 真的？
5: 到那时候？
4: 不，我就这时候，我们今天就欢迎他用这种形式给我们播一回焦点访谈。

0: 怎么样？啊，
1: 在这儿？
0: 对对对，
1: 用天津快板播焦点访谈。
0: 哎，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没带板儿啊？
0: 没带什么？
1: 没带板儿。
0: 我带着呢。
1: 我带。不是你带他干嘛呀？你又不会打，人家那玩意儿你打出花来，你打那声跟装修似的，谁听啊？打花，好，旧社会要过饭，
0: 没赶上
1: 啊！
0: 少废话，焦点访谈
1: 开始了，这就还有乐队，是中板这么一打呀，憋得咱不垮。你今天的焦点访谈，咱要说点嘛？咱要说点嘛呢？
0: 哎，
1: 咱要说点嘛？哎，
0: 咱要说点嘛？你拼不拼呢你啊？我这你、哎、
1: 说一说中国入馆发展经济富强国家
0: 好
1: WTO 啊，力度还挺大，它包皮大馅18个纸，它不能是包的。
0: 废话吧，
1: 中美谈判难度特别大，是经过我们艰苦努力终于拿下。
0: 对，
1: 这美方代表她还是个女的，刚把协议签订完，她又把条件加。
2: 今晚宴会我不想吃别的，来他半斤都不离，我一口能吃仨。
1: 别看这女代表平时端庄又潇洒，可一见包子端上来，她直接用手抓、
0: 哦、
1: 那嘴还直吧嗒。
2: 不错啊不错，味道好极了，用我们美国话叫 very good。
1: 这期访谈是由我播报。

0: 包他。
1: 谁让包了？
0: 我们焦点访谈是包子铺是吧？哦、能这么改吗？
1: 不能这么改，
0: 绝对不能啊！
1: 我还不改焦点访谈了、哎，我改体育节目去啊！体育节目唱天津快板是再合适不过喽。
0: 真的，
1: 钟板上面一打呀，憋得咱不垮啊！
0: 我垮一垮，甲 A 联赛是狗不理包子。
1: 好，
0: 全是天津快板
1: 啊！那得了。体育节目你得有更高的追求，
0: 对吗？
1: 怎么能唱天津快板吗？
0: 不许啊！
1: 体育节目，嗯，你得唱京东大鼓。京东大鼓，据我所知，全国就我一人会唱。火红的太阳刚出山，朝霞布满了半边天。
0: 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啊。
1: 老汉今年有50多岁呀，啊啊啊！
0: 后跟他的女儿叫张桂兰。
1: 张老汉送他女儿打学上了，
0: 替他的女儿把行李担，昂昂昂昂昂昂昂。
1: 桂兰庙接扁担，
0: 他爹爹歇会儿抽袋烟。
1: 你别看
0: 这个扁担是两头颤着个大木剑颠，不搁上字儿他也不弯，搁上了字儿他们两头颤着个大木剑弯，再重的分量也不压肩呐！啊
1: 啊！憋死你！就用这种形式啊，放上新内容，那体育节目一下就火了，
0: 真的。
1: 到那时候啊，
0: 别那时候，这时候我们继续欢迎他。用京东大鼓给我们播一回女足比赛，
1: 在这儿用京东大鼓唱女足比赛。
0: 对对对，
1: 来不了。
0: 怎么来不了？
1: 我没带三弦啊。
0: 我带着呢。
1: 你带着？
0: 王秘书把三弦拿来。
1: 弹弦子的还有秘书？
0: 废话，搓澡的还有副教授呢。
1: 行啊，我说这玩意儿没两三年功夫下不来啊。能不好吗？人家小时候是弹棉花的、哎、唱什么？
0: 女足。
1: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球场上走来了半边天。中国队出场是人两个呀，
0: 几个？
1: 不是十

0: 球传，你看这个球它薄皮儿大馅儿十八个褶儿啊，狗不理的包子可没有这么圆。刘爱玲要解扁担，让孙文歇会儿抽袋烟，不是孙文说我起脚就要把门射呀，射完门啊咱再抽烟啊。孙文这只脚那是威力无边，他两头窄那个裆部件宽，不搁上球他也不颠，搁上了球是两头颤那个裆部件颠，多刁的脚步也射不偏呐、哎呦我的妈哟！孙文猛然把门射，
1: 好，那球进没进啊？
0: 你等一会儿。而今天这个球位
1: 怎么样？
0: 奔着那个门儿，
1: 我不问你进没进。
0: 你要问这足球进没进呐、啊？下回转播。

0: 怎么样啊？这么一播，全国上下的球迷朋友会有什么动作？
1: 反正你挨揍是肯定的，哎，揍你个生活不能自理。有这么改的吗？啊，你改栏目我不反对，但是你得按照一定的规律改，你不能胡改吗？
0: 对对对，啊，董哥，还有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向你们保证，我再也不改体育节目了。
1: 这就对了，
0: 我改天气预报去。
1: 他又来
0: 天气预报。你就不能唱京东大鼓了，
1: 还得是天津快板。
0: 对嘛，
1: 说中板这么一打呀，是雪片大如花，我仔细一看，天上下的是狗不理包子。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这不你的思路吗？
0: 我的思路是说要用流行歌曲把天气预报唱出来，那才有新千年的感觉。
1: 真的？哎，那我们继续欢迎吧。
0: 啊，在这儿
1: 对，
0: 用流行歌曲唱天气预报，
1: 没错没错，
0: 来不了。
1: 怎么来不了？
0: 我没带，
1: 没带什么？
0: 我看出来了，全场他最坏。哦，我会什么你带什么，我会什么你带什么。吉他，你带了吗？
1: 哟，我还真没带这个。
0: 用我们行话叫吉他。
1: 我洗澡带着鞋塌了呢，
0: 带塌了板儿。石秘书，把我吉他拿上来。
1: 呀，他也带着秘书呢。哇，我还是个女秘书啊。
0: 废话，男的谁带呀？行吗？
1: 什么证？我试试。
0: 自弹自唱。
1: 我的门户不能没有，即使黑夜永不再来。我的心中不能没有，即使我的心很心碎。
0: 这种水平在我们门口一分钱听齐短，
1: 贫不贫的你啊？
0: 来，
1: 现在就开始啊！天气预报。

孩子大学毕业了，他爸爸非让他去卖土豆，还得卖出好成就。我儿子要有那本事，他就不是郭晓达，他是阿凡达。女同胞们，到了我这岁数，谁家不是老伴儿当儿子养，儿子当爸爸养，对吗？

0: 你要带人土豆、啊、
1: 我看行啊，
0: 你像个饱了皮儿的土豆。
2: 哎，广告词我都想好了，今天怎么样啊、
0: 哦、哎，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0: 你什么？
3: 土豆一切皆有可能，
0: 也就有做菜的可能。
3: 人类失去土豆，世界将会怎样？
0: 不吃了呗，还怎样？
3: 土豆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0: 早烂了。
2: 哎，老伴啊，我为儿子规划好了
0: 啊，
2: 你看啊，开始创业卖土豆，
0: 嗯，
2: 发展成公司还卖土豆，
0: 嗯，
2: 娶个媳妇儿帮他卖土豆，再生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土豆。
0: 啊、你说生个嘛？
2: 生个大孙子。
0: 好嘛，我孙子要长这样，我可活不了了。
2: 行了，我到市场去看看儿子去啊。
0: 哎，去吧。哎呦，把我孙子收起来。哎呦，你这么多孙子。哎呦，喂喂喂，
4: 啊，阿姨好。
0: 哟，小花姑娘，你怎么找到我们家里来了？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快请坐、哎、啊！不行，快请走，快请走，快请走！
4: 什么情况？
0: 那个雇你买土豆的事儿吧，我老爸跟儿子都不知道，让他们俩看见你，我就活不了了。
4: 哦，哎，阿姨，这是送给您的。
0: 哟，还给我送礼呢！哎呀，你买我儿子一斤土豆，我给你补助三毛钱，发财了吧？高兴了吧？哎呀，这不算高兴啊。
4: 土豆卖不出去了
0: 啊！
4: 您儿子一看土豆卖得好，就越进越多。今天我得买他500斤，晚上做梦满地土豆追着我跑。
0: 哎呀，一个土豆追你怕嘛的？又不是土匪追你。
4: 阿姨，我们俩的协议终止吧。
0: 哎呦，爹家，你单方面撕毁协议，我可以到法院去告你。
4: 那要不这样，等行情好了，我再回来找您。真的，骗你我是小狗，
0: 不行，万一真的跑了，街上那么多小狗，我哪知哪只是你呀、啊？哎，别哭，别哭，别哭，别哭。那个，哎呀，这样吧，哎，阿姨给你100块钱，你再坚持坚持。
4: 阿姨，我给你200块钱，我不坚持了。
0: 我给你300，
4: 这200块钱是我的，
0: 那拿钱走吧。
4: 哎，哎呀，阿姨，你今天要是不终止协议，我就不走了。
0: 嘿，你倒霉孩子！我自从咱俩签这协议，你就算跟我儿子绑定了，
4: 绑定了。
0: 哎，
4: 我晕。
2: 什么？来客人了？啊、哦，好，坐吧，坐吧，坐吧。
4: 谢谢叔叔。啊、
0: 你怎么回来了呢？
2: 我是打电话忘带手机了。
0: 哦。
2: 喂，蔬菜批发市场吗？老马，再给我儿子进2000斤土豆。
0: 哎呀，
2: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
0: 没事，我现在一听土豆我就兴奋，这孩子不是妈为妈甩的。
2: 我刚才听你说这姑娘和她儿子绑定了，什么意思？
0: 绑定了，就是绑一块了。
2: 你把大姑娘大小伙子绑一块干嘛呀？
0: 绑一块、搞对象吧，你问呀？
2: 搞对象？
0: 啊，对。
2: 这是咱未来的儿媳妇。你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事？
0: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2: 我懂，我再打个电话。
4: 呀，叔叔，别再进土豆了。
3: 不是进土豆，我让儿子回来。
0: 呀，叔叔。
2: 啊，
0: 不是，那个，哎呀，那个，你不是要市场看儿子吗？
2: 啊，
0: 去去去。
2: 哦，对对，嗨，
4: 叔叔，再见
2: 。
0: 哎呦，可算走了。
3: 嗨，这么重要的客人来了，我怎么能走啊？今天我哪儿也不去了，
0: 我活不了了。
2: 姑娘，快请坐，请坐。
0: 别给我说漏了啊！
4: 哎，谢谢叔叔。
3: 姑娘，
4: 嗯，
3: 现在是上学呀，还是工作呀？
4: 大学刚毕业。
3: 哦，怎么跟我儿子认识的？
4: 我那个
0: 世博会还是在上海开吧？
2: 废话，那能挪地儿吗？呢？
0: 哎呦，太好了，高兴，太好了，太好了，
2: 哦，
0: 太好了。
2: 哎，我儿子见过你父母了吗？
4: 啊？
0: 来，这个金融危机过去了吗？
2: 好像好点了。
0: 哦，哎呀，太好了，高兴了。哎呀，
3: 姑娘，
4: 啊，
3: 你现在做什么事儿啊？
4: 我跟人签了份协议，卖土豆。
3: 哦，跟谁签协议啊？
0: 啊，有包会谈，怎么还不谈呢？

0: 我说你现在怎么改政治家了？
1: 跟大学生聊天拼的就是知识面。
0: 这姑娘不错，咱儿子挺有眼力。
1: 哎呦，那是我有眼力呀！哎呀，我想了好几个人，我才想中他呢。
2: 阿姨，我觉得我不合适。
1: 我觉得你特合适。
2: 哎呀，比我合适的人还多着呢，好多像我一样的女孩子都手捧简历，怀揣梦想，四处寻找呢。
0: 现在找个对象这么难。
2: 阿姨，您再换个人呗。
1: 有别呀，我就想中你了。
2: 我还指望着他给我抱孙子呢。我初学乍练，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
0: 这方面有经验就麻烦了。
1: 姑娘，开个搞对象的事儿，你别掺和行吗？
0: 我懂。
1: 又懂了。
0: 姑娘。
3: 哎，
0: 这土豆是多少钱一斤进货呀？
3: 一块钱一斤进货。
0: 多少钱一斤往外卖呀？
3: 一块钱一斤往外卖。
0: 你干赚吆喝呀？这姑娘看着挺机灵，怎么是个缺心眼儿啊？
1: 一块缺心眼儿。
0: 姑娘啊，你一块钱进再一块钱出，这中间但翻上一点分量，你不就赔了吗？
3: 赔不了，我卖一斤土豆，有人补助我三毛钱。
0: 他碰上傻子了。
1: 你才傻子呢！
0: 我也没说你，你着什么急呀、啊？爸，姑娘啊，哟，儿子回来了。
1: 我真活不了了，
0: 看谁来了！
4: 哎呦，您怎么来了？欢迎欢迎，快请坐，快请坐，
0: 坐吧坐吧坐吧。
4: 妈，水果呢？
0: 啊，水果快！哎，
4: 妈，这可是我的大客户。
1: 我才是你大客户呢。
4: 谢谢啊，这段时间一直这么照顾我。
2: 我恐怕不能照顾你了。
3: 你能啊！你不管受多大累，你都能照顾他。
0: 哎。两个人应该互相照顾嘛，怎么让人姑娘一个人受累啊？
4: 哎，爸，这您不知道，目前呀、啊，她只能照顾我，我照顾不了她。
0: 目前就得互相照顾，那么将来你们结了婚生了孩子怎么办啊？
3: 结婚生孩子？
1: 结婚生孩子跟你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啊？我还指望着你抱孙子呢。
3: 指望我抱孙子？
1: 那个，他说抱孙子就抱孙子吧，你别往心里去。
3: 我能不往心里去吗？卖土豆我的压力已经够大了，怎么还给我这么艰巨的任务？
2: 阿姨，我只有买土豆的义务，可没有结婚生孩子的义务。
1: 你少带手生个小孩当然不行啊。
0: 怎么不行啊？既然是搞对象，结婚生孩子这是必然嘛。
3: 哎呀，
4: 你们这都说什么呢？谁和谁搞对象？我爸怎么了？
1: 你爸 out 了。
0: 什么？我不 out。不是你说的这姑娘和她儿子搞对象吗？
3: 阿姨，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我们俩协议可没这条啊。
4: 妈，什么协议？您这漂移呢？
1: 这事儿不能说得太细。
0: 你往细里说。
1: 往细里说，往细里说就是，苏三离了红红线，将士来在大街前。
0: 你上哪去啊？
1: 苏三该走了。
0: 走回来！你想急死我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1: 反正也活不了了。我怕儿子土豆卖不出去，我就雇了这闺女来帮忙。然后您死乞白赖的问我没办法，我只好说他们俩搞对象，这就是我们俩签的协议。你看看吧，你还是别看的好。
0: 弄了半天，补助他三毛钱的人是你啊？
1: 我就是那傻子。
0: 你潜伏的够深。
1: 我不是天津站的。
4: 妈，
0: 你说你这么惯着孩子，将来他能有出息？你还不如人家姑娘呢，人家还能把土豆卖出去吗？
3: 啊，我联系了一个大食堂，把土豆卖给他们了。
0: 你看，食堂能要他的土豆，就证明他有推销的手段嘛。
3: 我也没什么手段，食堂管理员是我爸，
0: 对吗？
1: 哎呀，这个太好了，你接着把土豆卖给你爸爸。
3: 哎呀，我爸说最近他们职工吃土豆吃的一出汗就往外冒淀粉。
4: 妈，其实卖土豆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市场里才能掌握信息。咱们这儿很快上马大型食品加工厂了，那儿可需要大量优质土豆啊。咱联手那些有实力的企业家，租用农村闲置的土地种植这些优质土豆啊。您想，这样一来老乡又有了收入，咱以后的事儿又能做大了。

0: 对不对？
1: 好主意，可以带我一起玩吗？
0: 嗯，咱们共同创业。
1: 好。
0: 嘿嘿嘿嘿嘿
1: 嘿，太好了，又绑定了，咱们也来
0: 啊！
1: 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哎哎，慢点！好好好好好，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咱们更得做好代言。
2: 代言？
0: 对，我叫土豆锅，
1: 我叫土豆菜。
0: 土豆真不赖，
1: 能炖一锅菜。
2: 好，
1: 我们是80后，
0: 创造新成就。
1: 你们是新品种，
0: 我们是老土豆
1: 啊！
0: 别哭，大哥，
3: 松手
0: 啊！我这是第一次，念我是初犯，我以后不敢了。您就饶了我吧。
3: 你初犯
0: 啊？
3: 光我在派出所里就看见你就3回了
0: 啊！
3: 拿上你偷的东西，走。
0: 我，唉，这回妈算栽了。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我相信伸手就能碰到天，我相信但我不相信。
4: 咱俩撞衫了，小伙儿，你这不是小一号的我吗？你出门穿衣服的时候怎么想的？
3: 同志，麻烦你让一下。
4: 哦，
5: 这也太壮了，一模一样。
4: 喂，你好，是超市吧？啊，对对对，我是来应聘的。不是说今天面试吗？对，哪儿？店长办公室等着。好嘞，店长，店长办公室。
6: 哎，我是店长。什么？小偷抓着了？太好了，关在我办公室呢。报警了没有？警察马上就到。哎，小偷什么样？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好嘞，我先审审他。就是他，运动服、斜挎包、黄头发。哎，不对呀，这位没头发呀。
0: 找个工作真不容易，我去了好几个地方，人家说我不行，说形象不好，我头型太险恶。你说当个搬运工跟头型有什么关系？
4: 没办法，找人借了个头套戴上试试，也不知道戴上什么样，要不然待会儿人店长进来一下发现了多丢人。然后再回去
6: 哟，别动，站这别动。
0: 不是大哥，你听我解释。
6: 你还有什么好解释的？胆儿不小啊你。
0: 大哥，您是店长吧？
6: 啊，
0: 我看你小牌牌。
6: 别动，往后站。
0: 大哥，可把你盼来了。我跟你说吧，我这条小命就掌握在你的手里了。我是去是留，就听您一句话了。
6: 嘴倒挺甜。
4: 大哥，你吃糖。
6: 你少来这套，往后站。站起来。我自己什么身份不知道啊？
0: 我什么身份？哦，对了。
6: 那小子长得挺壮啊。
0: 那可不，只有身体好才能工作好。
6: 嗯，
0: 大哥，我不但身体好，我干活还麻利。就你屋这点东西，5分钟之内我给你搬光了。这桌子抬起来就走。
6: 别动，放下，往后站，站好了。我说你这么大个子干点啥不好啊，非干这个？
0: 家里穷，没上过几天学，只能干这个。
6: 360行，你干哪行不行，非干这一行。
0: 360行，行行出状元呢。
6: 哎呀，
0: 我不觉得干这行丢人。大哥，咱凭本事吃饭吗？
6: 就这本事啊？
0: 啊，你前两天吧，我和我几个同乡还有伙伴，我们就去了一
6: 个。你等会儿。同乡伙伴
0: 啊？
6: 你直接说同伙不就完了吗？
0: 那也行，这前两天我和我几个同伙。
4: 同伙？
6: 都干什么了？
0: 啊，我们去了5家超市都没有成功。我一想，是不是人太多把人吓着了？于是今天我让他们在家等着，我一个人独自上您这儿来试试。
6: 不是你踩点儿来了？
0: 我怕人太多你受不了。
6: 太猖狂了你！坐下，坐好了。我告诉你吧，我一进门就看出来了，你就是干这一行的人。
0: 大哥真是好眼力啊。
6: 哎呀，干这行几年了？
0: 5年。
6: 5年，老手。

0: 积累了很多经验呗。
1: 也不能说积累了很多经验，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呢。
2: 都在哪干过？
1: 我在宾馆、饭店、工厂、KTV、幼儿园。
0: 你连小孩都不放过啊？
1: 啊，但后来我就不干了。
0: 为什么呀？
1: 这幼儿园有一个毛病，小孩要午睡，干什么不能有动静，一有动静吧，小孩就哭，小孩哭还传染，一个哭全都哭，哇哇的没法下手。但是后来吧，我发现超市好干，我一干就是三年，
0: 一家超市就干了三年
1: 啊，
0: 人家就没发现您？
1: 啊，各干各的，谁发现谁呀？不，另外我跟你说了吗？我手脚麻利，动作快，没等他发现呢，我干完了。他们还选我当头呢。
0: 那后来呢？
1: 后来干得好好的，超市倒闭了。
0: 就你这么个干法，他没法不倒闭。
1: 嗯，啊不，又过了两天，这超市又开业了。
0: 那你没回去接着干呢？
1: 没有，干我们这行有个规矩，好马不吃回头草，我们没回去。哎，但又过两天吧，有一个同伙说他们贴出告示让我们回去。
0: 那是通缉你们呐？
1: 对，通知我们回去。
0: 通缉
1: 啊？
0: 通缉？
1: 店长，你是广东人吧？
0: 怎么？
1: 我去过你们那儿，你们那人特别有意思，管通知就叫通缉啦。
0: 你姓什么？
1: 我姓郝。
0: 你怎么能姓郝呢？
1: 我爹就姓郝。
0: 你叫什么？
1: 我叫郝德寿，德道德的德，寿长寿的寿。
0: 郝德寿，你干脆叫郝德寿不就完了吗？
1: 郝德寿，那我叫这名。
0: 多大岁数了？
1: 我有简历。
0: 看你们这一行出来还带着简历呀？
1: 那可不，现在干什么都有简历。
0: 那这么说，你们也经过岗位培训喽？
1: 对，不经过岗位培训，我怎么能够好得手啊？
0: 我真服了你。哎呀，你还真叫好得手。
1: 嗯，
0: 你嗯什么嗯啊？我还是那句话，你这么大个个子干点啥不行啊？非干这个？
1: 店长，我有一个梦想。
0: 哎呀，你还有个梦想？
1: 这个梦想虽然很遥远，但是一旦要是实现了，钱可以赚到了。
0: 行了，
1: 我们这一家子。
0: 我说你精神病啊，快说。
1: 我就想用我辛勤的双手在你这儿好好干，有朝一日和你平起平坐，开一家自己的超市。
0: 你给我留点行吗？
1: 不，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大哥，你就让我在你店里大干一场，大显身手吧。
0: 呸，你不要脸，你游手好闲，贼眉鼠眼，竟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你早就应该被抓。
1: 啊，谁不要脸？谁贼眉鼠眼？我干什么了被抓？你不说清楚，我跟你没完。
0: 哎呀，你还给我来劲了，反了你了啊！这什么
1: 什么
0: 作案工具？你还有什么好说的？我告诉你吧，一看你就不是个好人。
1: 谁？
0: 你？
1: 你再说一遍。
0: 你不是个好人。
1: 你再说三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不是好人。你干什么？
1: 你再说十遍。
0: 你不是好人，不是好人。没，你不是个好人。啊，对不起，我不是说你，我打完电话再说。
1: 我等你还有七遍。
0: 哎，派出所啊，警察同志，小偷我正审着呢。
1: 什么？
0: 小偷在你们那儿呢？那这是个什么东西？
1: 我，
0: 好好好好好，我马上过去。
1: 你接着说，
0: 你真是个好人呐！
1: 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0: 你是来应聘的吧？
1: 啊，不来应聘我上你这儿干嘛？
0: 那你怎么不说应聘的事呢？你
1: 我一直在说应聘的事儿。
0: 哎呀，小伙子，实在对不起，是这么回事儿。最近我们店里老丢东西，小偷就是抓不着，急死我了。哎，今天他正在偷东西的时候，让群众把他抓住了，就关在我办公室里等着警察把他带走呢。
1: 对啊，我看见了，警察把他带走了。
0: 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呢？
1: 你没问我呀。
0: 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你可以留下了。

0: 我留下。
1: 嗯，
0: 你让我留下，我还不干呢。
1: 怎么呢？
0: 就冲你这糊涂店长，你这个店没什么希望。我告诉你，我虽然是个搬运工，我搬了那么多贵重的东西，我一针一线都不动。我虽然很穷，但是我有做人的底线和尊严。
2: 好好好好好，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你正是我需要的人才呀。
0: 我什么人才？我名字不好听，我好得手。我
2: 哎，你叫好得寿。
0: 我好得寿，我有一帮同伙，我们都被通缉了。
2: 什么通缉呀？我正式通知你，看见你就看见他们了，肯定都错不了。小伙子，留下吧，你能当领导
0: 啊？
2: 来来来来来来，你在我这儿，完全有可能实现你当店长的梦想。
0: 真的？
1: 嗯，
0: 那你呢？
2: 平起平坐吗？
0: 平起平坐？
1: 嗯，
0: 你给我倒杯水。
2: 好嘞。哎，没水了，去。光头水去。
0: 好嘞。这是平起平坐吗？
2: 你等一下，小伙子，赶紧把你那些同伙都叫过来吧。
0: 好，还同伙啊？大哥，
2: 对不起，同乡伙伴，你告诉他们我全要了。
0: 大哥，店长，谢谢你，太不容易了，大哥。你放心，我们哥几个都听你的话，我们好好干，大哥。能不能把头套还给我？
2: 哦，来，
0: 大哥，我本来我想这样见你，你偏让我这样见，其实这样挺好看的。大哥，一会儿见，
2: 再见。

0: 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
2: 日光轻轻收起羽翼，城市开始披上金色的外衣，愿这个黄昏有人等你回家，有灯为你点亮。北京时间17:00，这里是承德综合广播，接下来让声音陪伴您穿行在温柔的暮色里。
0: 华灯初上，夜幕降临，消极疲惫，快乐同行，烦恼打包到回收站，速度与激情并驾齐驱。 FM89.1 承德综合广播，下班路上玲玲带你吃喝玩乐，品味高质量生活。
3: 请听电影《李时珍》的录音剪辑上集。

李时珍是我国伟大的医药学家，他以自己毕生精力修订的《本草纲目》及我国药学之大成，为世界医药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李时珍生活在明代，他家几代都做医生，他父亲李月池是他家乡齐州有名的医生。这次李时珍由父亲陪着来武昌。

0: 候。当时朝廷提倡读经，以八股文取士，真正有才能有学问的人反而不被重视。考试完了，他父子俩搭上一条货船回家，汹涌的江水拍打着船头，李月池站在船头眺望，前面一条大粮船，有几十个纤夫拉着纤绳逆流而行。
1: 时珍，你看那条船，如果你非要学医不可，你的一生就要像这条船一样，一生都在逆流里，可还得往前进。
2: 爸爸，您就答应我继承您的事业，跟您学医吧。
0: 十年过去了，李时珍已经成为受群众爱戴的医生。
2: 来，屋里洗洗腿，烧点茶喝喝。
3: 不了，改天吧。
0: 好。沿途群众见了李时珍，不分老人小孩，都亲切地跟他招呼。
4: 啊，李大夫。
3: 啊，老太太。
4: 啊，李大夫，您别回去了，今天就在我们这儿吃饭吧。
2: 不了，改天吧。
5: 快点。
6: 请问李时珍，李大夫住在哪儿啊？
2: 你不是从哪里来的？
6: 远了，1000多里地呢，给我老娘看病来的。
2: 那好，跟我走吧。
7: 他就是李大夫。
6: 娘，他就是李大夫。
2: 行。
0: 看病行医并不是总是顺利的，气势汹汹的地保正在捆绑着卖药行医的老魏。
2: 你怎么把我绑了？你还得怎么把我给放了？
8: 药方不是你开的，把人给治死了还冤枉你。
0: 经李时珍检查，老魏没有开错药方，
2: 这是胡长啊，这方子上没有的呀，这一定是包家药铺把胡掌当成漏篮子的。
8: 这可不行啊，你们怎么把错推到人家包家药铺头上去呢？
2: 这是药铺的错吗？我看你把人家放了吧。
0: 老魏被释放了，李时珍还把他请到家来，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谈论医道，谈得十分投机。老魏把自己的药方子送给李时珍，临别李时珍父子要赠银给老魏，可是这事却得罪了开药铺的包香参。这天李时珍给小六的母亲看病，吕贵匆匆赶来。
9: 相公，包香参找您来了，请您回去。
2: 你看我能走得开吧？
9: 不去。
0: 李时珍继续开着药方，不一会儿吕贵神情紧张的又来了。
9: 相公，您不回去不行了，包香参简直像疯了一样在家里吵，您快回去看看吧。
10: 老大夫给吵的也受不了了，相公您就怕什么？
2: 他是皇上让他来灭门九族好了，要你少放点水吧。
10: 李大夫，包香参这个人是不好惹的呀，咱别惹他，您回去吧。
0: 李时珍像没有听见一样继续诊脉，诊完脉又拿药方和药罐里的药查对着。
2: 肾的汤又把药弄错了，小刘跟我回去拿药去。
0: 李时珍回到家里，包香参们正气呼呼地等着呢。
2: 怎么，包老先生有病了？
11: 什么
2: 啊，请等等。
0: 李时珍拿出一部大明会典放在桌上。
2: 漏篮子是不是胡长？他会告诉你。
11: 我们的书上他们说我们就不错。
2: 你搬的这本日化本草是错了的。
0: 李时珍从小六手里接

0: 个药罐。
1: 看，你的药店今天又把人家的药给弄错了。病人是一个有三个孩子的母亲，这就是他的孩子。你们读书不求甚解，是要害死人的。
2: 你放肆，就是错了怎么样？
0: 包香生恼羞成怒，拿起药罐就摔，他的门客也上了帮腔。
2: 看不小，李月池，你儿子就这样对包老仙讲话吗？这要把包老仙气坏了，你担当得起吗？
3: 太目中无人了，其中简直都放不下你了。不行，非让他认错不可。
2: 让他错，今天该认错，饶不了他。
4: 是我们错，是我们错，
2: 爸爸。
4: 我不许你说话，包老先生，我给您赔礼，请多多原谅吧。
2: 月池，我们包家开了几辈子的圣德堂了，再不懂得医学也不会错到这个地步。
4: 是是是，
2: 要想毁坏我圣德堂的名誉，我可不答应。
4: 不敢不敢，
2: 今天的事要不看在你份上，我不能就这么完。
5: 走了，轿子，轿子伺候。
6: 好。

0: 紧张的白天过去了，李时珍正在灯下翻阅药书，他想着包厢生的焦痕，药书上的破误，心头久久不能平静。突然李时珍想到了什么，快步走到父亲的卧房门口。
1: 爸爸，爸爸，
2: 干什么？
1: 我有件要紧事情跟您谈一谈呢。
2: 我睡
1: 啊。那您睡吧。
0: 李时珍的父亲起来开门，不见儿子。这时李时珍的夫人吴氏闻声赶了出来。李月池来到院中，正在沉思的李时珍一见父亲，连忙迎了上来。
1: 您起来了，您坐，您坐。
2: 你什么事？
1: 爸爸，为什么几百年来就没有一个人想到重修一部新的本草呢？
2: 你怎么想到这上头来了？
1: 药物混乱就是打本草的错误上来的。爸爸，你想想看，途经本草上有错误，日化本草上有错误，许许多多的本草书上都有错误，再碰上像包相生那样的人，你说他怎么不出毛病呢？
2: 哎，
1: 我觉得本草实在应该重修，我们把古人错误的地方给他顶正过来，再加些新的药进去，我们就修出一部新的本草。爸爸，你说这多好啊。
2: 话是不错，可是修本草得靠朝廷啊。唐本草、宋本草都是朝廷修的，朝廷要不给修，谁有那么大的人工财力呢？
1: 那我们就上奏朝廷，让朝廷来修好吧。
2: 我们上奏朝廷？
1: 爸爸，难道我们就眼看着药物这么混乱下去吗？
2: 不妨想想，有志者事竟成啊。
1: 啊，小刘，怎么是你妈妈病？
3: 妈妈病好了，他们都睡了，是我。
1: 你？你怎么了？啊？哪儿不舒服？
3: 不是，我想拜你做老师，跟你学医。
1: 学医？那你说说看，为什么要跟我学医？
3: 做医生好，把要死的人救活，没钱的人他不要钱，这样的人多好啊。
1: 就可惜你岁数太小了，等你长大了我。

0: 一定收你做徒弟啊！
1: 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我一定要帮你做老师。
2: 一天，包香生家里来了两个差官，还带了锦缎、银子等礼物。
3: 兄弟姓钱，叫钱德用，是武昌楚王府来的。世子得病甚重，王爷跟娘娘很着急，请李时珍即刻到府医治。
4: 我愿为王爷效劳，请先到后面休息吧，我找他来。
2: 包香生把大部分礼物窃为己有，带着剩下的一部分礼物来找李月池。
4: 这是王爷赐给的礼物和盘费。月池啊，你做梦也没有想到吧，都是我给保举的。我这个人呐，就是不究计划。你家师真呐，虽然脾气不大好，倒是有点才气呀。
0: 爸爸，你看怎么办呢？
3: 你去，你不是想修本草吗？这是很好的机会。
0: 可我这儿的病人怎么办呢？
3: 我来给他们治。不过你要处处小心，忍耐啊。
2: 李时珍来到楚王府，经过详细的观察，他看出了世子的病因。
0: 王爷娘娘，世子得的是一种脾症，得用杀虫刺皮药治子。
5: 虫，
0: 快开方子。
2: 楚王正在求道炼丹，一个侍女匆匆走来报告。
5: 禀报王爷。
3: 什么事？
5: 世子服药以后，今天早晨又吐又泻，奶奶急得直在那儿哭。
3: 溥仪呢？快叫溥仪去看吧。
6: 溥仪在。
7: 溥仪在。
6: 王爷，昨晚上他一开方，我们就说不对。李时珍说世子有虫子，这岂不是千古奇闻吗？
7: 他简直是诚心害人呐。李时珍到。
3: 李时珍，你怎么搞的，把世子弄得又吐又泻？
0: 王爷请放心吧，吐泻世子就有救了。
3: 有救了？都快吐死了，赶快给世子想办法。
0: 三炷香以后好不了再说吧。
3: 三炷香？三炷香不好，你还想扔脑袋吗？这三炷香。
7: 是。
2: 三炷香烧完了，世子的病果然好了，大家非常高兴。
5: 王爷，我们真应该好好谢谢他。
3: 李时珍，我知道你很有能耐，娘娘赐你珠宝，我要赏你个官。凤池所缺个凤池镇，你来干吧。为什么不开口啊？
0: 王爷，时珍失败都不敢领受。
3: 八品官还嫌小吗？那么你说吧，大一点的也行。
0: 王爷，时珍有一个愿望，还要仰仗王爷的大力。本草多年失修了，王爷要是能够上奏朝廷重修本草，时珍是很愿意参与其事的。
3: 哎，皇上要的是金丹玉露，哪有功夫管这些无足轻重的事。我看你还是少胡思乱想，就老老实实的在我这儿待着吧。

0: 楚王府里，甘炉香烟缭绕，道士们手拿法器吹奏着，众官员随楚王跪在案前。楚王吞下金丹，全身发烧，气喘吁吁地扯开衣襟，大口大口地喝着水，身上汗如雨淋，道士们束手无策。王妃十分着急，
1: 你赶快把李时珍请来。
2: 是。
3: 李大夫，李大夫，娘娘请你。
4: 王爷，您这是中的丹毒，往后金丹可千万服不得了。
5: 吃下去。
4: 黄金丹砂水银这些都是烈火性质的东西，

0: 个丈夫是受不了的。
1: 这你就外行了，这叫缘火上身，扶丹求道的人是免不了的。
0: 什么缘火上身？
1: 会烂掉肚肠子的。
2: 王爷，你听他说什么了？王爷是黄金做体，白玉为胎呀，他胡说什么烂肚肠子？烂肚肠子！
0: 下去，滚！
3: 王爷，
0: 你这个人太不老实了，你算什么奉辞证？一来就辞职不干，一来就辞职不干，我实在受不了了，你还是秀丽的奔跑去吧。
1: 王爷，那就请你把我送到太医院吧。
0: 好好好，那再好也没有了，你愿意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只要不待在我这儿就行。
1: 谢王爷。
4: 李时珍到了太医院，以为重修本草的愿望可以实现，可是连战上了几次说帖都一直搁着不被理睬。一天他碰上了讲授本草的曾祥。
5: 曾老师，我说历代的本草都有个老套子，就是上中下三品分类，这是一个最大的毛病。他们把养生无毒的当作上品，把真正能够管得了病的因为有毒就当作下品，这样的分类只对那些讲神仙服食的人有用，对咱们医生没有多大的用处。我们要重修本草，就应该打破这个老套子，按物理来分类。
0: 你是谁？
5: 我叫李时珍。
6: 真巧啊，我也是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修本草，打破老套子，很有见解啊。
5: 可是我已经向太医院上了三次说帖，他们的看法就不同。
6: 哦，他们懂什么呢？李大夫，我很替你担心啊。你知道我就是从太医院被他们挤出来的。
5: 太医院是腐败，可是我想修本草是朝廷应该做的事情，太医院总不能不管。人总是有良知的，我想我能说动他们。
6: 好，我愿你能叫顽石点头吧。
5: 好，告辞了。
4: 太医院议事厅上，院使、左右院判以及其他官员们议论了一番皇帝交办的长生不老之类的配方之后，就又宣布散了。这时候李时珍站了起来。
5: 请等一等，时珍还有一份说帖。
7: 又来了，又是申请朝廷重修本草。
8: 我不是早就跟你说过了吗？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急事。
5: 不，在太医院再没有比这个更急的了。本草有好几百年没有修了，外面的药物又混乱得很，不知害了多少的人了。
7: 您好像是说老本草书全没有用了。
5: 不能这么说，可也别以为古人就没有一点差错，重修正是为了定正旧的。
8: 哎，我很奇怪，你就要擅动古人的经典呢？哎，
5: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不过古人都像你一样有了一部《神农本草经》，就不许再有《唐本草》，那本草早就断了气了。天下的百姓是实在盼望能有一部新的本草的，我们如果再这样迟迟

0: 不休，那就在几份上也，太讲得过去了。
1: 哼，我说呀，你这是狂妄。
0: 狂妄，也许是吧。可是你要明白，古来要是没那么多狂妄的人，我们今天也不会有这一千多种药。好吧，请多想想。
1: 李时珍，
2: 你可不管你怎么说，你这是瞎胡闹啊。
1: 我们太医院没有功夫伺候你一个人。
3: 我说李先生，您怕死吗？怎么样？
4: 怎么？
3: 你以为这太医院里只有一个人吗？啊，怎么？闹
4: 了！
3: 你这样劝大家捧着你，
4: 你这样还
3: 狂？你不要劝他，不要劝他。
1: 你不准，我再定。你就是第一千次、一万次，也不准。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影《李时珍》的录音剪辑，谢谢您的收听。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7: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暴雨预警升级到红色了，抓紧按照应急预案组织居民转移避险，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我们，接到转移指令的居民要迅速撤离，住在低洼区域的居民可以用沙袋、挡水板垒住防线，如果积水漫入要及时切断家中电源和燃气，下穿隧道、人行地下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是暴雨积涝高危区，要听从工作人员指挥，不要涉险通行。市民朋友要留意警示标志，深积水路段要绕行，需要靠近有漩涡、电线断落的危险区域，确保自身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升避险技能。
8: 重杰中学闪耀紫赛，规范为艺，展校职风采，惊喜如魂，着知识之欲，持智慧之笔，展梦想之墨，绘重杰华章。
6: 我是铅球奥运冠军巩立姣，每一次投掷我都会全力以赴，因为哪怕一次小小的疏忽都有可能留下深深的遗憾。安全第一，预防为主，让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逐梦美好未来。
9: 让纯真的笑脸可以永远绽放，
10: 让成长的心灵沐浴灿烂的阳光。
9: 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
10: 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9: 你我同在，守护未来，
10: 关心关爱未成年人成长，
11: 用爱托起明天的太阳。
12: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13: 承德京城瑞杰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校占地面积253亩，建筑面积超过14万平方米，为孩子们提供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新赛道已经起航，
5: 请听电影《李时珍》的录音剪辑下集。

0: 观看着各种药材。
1: 走开！
0: 随着公差的吆喝声，一辆囚车飞驰而过，关在囚车里的老道呼喊着冤枉。
2: 快点往后面打！
3: 别动！来人！
4: 抓
3: 老
4: 了！抓住他们！
3: 别我死啊！救我啊！救我啊！救我！
5: 这是咱们这的道正司啊，怎么也给抓起了？
6: 你不知道皇上驾崩了吗？听说是苦丹出了毛病，现在各地都在抓呀。
5: 这可好了，方士可倒了。
7: 方士倒不了，自古以来没有一个皇上不想活一万年的，方士爬起来只怕比倒下去还要快呀。
0: 李时珍看着说话人，互相都认出来了，是多年前在武昌复考时候认识的老熟人。
5: 你看你这两边都白起来了，
3: 你看看你自个儿哈，
5: 怎么样？这今天干什么呀？
6: 开书店，
5: 刻书。
6: 好，走，咱们酒馆谈谈去。
5: 走。
0: 李时珍拉着田恒来到酒楼，两人敞怀叙谈起来。
6: 我这个几年呢，真是处处遭受挫折，可我今天到三皇庙会一看，想不到药市场发达的这么快这么大，哎呀，真是推着我朝前走啊，老哥。
5: 我们知道的比古人多了，走的地面也大了，局面也打开了，外洋人的药能到咱们这里来，咱们的药也能出海，外洋人也要，那可写的东西就更多了。来来，
0: 唐宪把札记递给老师。
5: 我从前的札记在山里丢了，我又重新做起，这几年的功夫日积月累，又有了这么多了。

0: 田横接过札记，高兴地翻阅着。
1: 好啊，老弟，我没有白吃啊。咱们走的路尽管不平坦，可一点儿也没走错。我因为脑门上刻上了离经叛道四个字啊，这些年就碰得我头破血流啊。可有一样，现在我还活着，活着咱们就干。老弟，把书交我给你刻，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它刻出来。来，
0: 三人举杯饮酒。
1: 老弟，赶快回家去写吧，写书是你的事，刻书是我的事。

李时珍与田恒分手以后，很快就回家了。从此，他日日夜夜的写书，从早到晚，从春到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写着。他的夫人、两个儿子、媳妇都投入了这工作，誊写书稿，装订稿本。李时珍60岁了，他在伏案写书。李时珍70岁了，他仍在写书。一本本写好的《本草纲目》稿本，叠得越来越高了。啊，卷50写完了，只剩下最后。

不养眷。一天早晨，阳光照进书房，李时珍的书桌上灯火未灭。有志者事竟成。李时珍经过30年发奋努力，书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最后一卷写完了，老人十分兴奋。可是，他为了掩饰自己的兴奋情绪，把稿本藏在身后，缓步走着来看他孙儿树生画。

0: 爷爷，你看我画的当归。
1: 哦，你画的好啊。
2: 老师，最后两本你还得几天写完呢？
3: 好了，写好了，书写好了。
2: 好了，万世三十年，读书八百种，走了万里路，请教了无数人呐，现在总算把它给写好了。
4: 忘了我还修改修改再修改。
5: 谢天谢地啊，到底也有写完的一天呢。
2: 老师老师，爸爸老师，您来看看啊，您来看看。
6: 爸爸，您书写的来了，给您道喜。恭喜，给您道喜，给您道喜。
4: 好，大家都是在恭喜。
1: 你先来看看，你看。哦，水火土进食啊，分类了分类了，草类虫类，一共多少卷？
2: 52卷，60类。
1: 药呢？
2: 1892种，
1: 新加进去的药呢？
2: 374，单方是1161。
1: 我没问你单方啊。这里边有多少古人的心血，我们给对称过了，给归了个总，那留给后人好好的用吧。
7: 为了这部书，你也跟着吃了不少苦了。
5: 去歇歇去吧，啊。
7: 我。
2: 老师，外边好多人都想借咱们的书去抄呢。
7: 那就让他们抄吧，为的是流传。
2: 我怕他们得抄错了，咱们得刻出来呀。
7: 哎，同学，啊，你忘了田大爷说了，写书是我的事，刻书是他的事。
2: 是啊，
7: 咱们写信给他，叫他替咱们刻。
2: 好。
8: 李时珍给田恒写信以后，几个月过去了。还没有回信，李时珍为了刻书盼信，日夜坐卧不安。这天，李时珍自己到驿站探问信息，在回来的路上又碰上了包香山。
9: 时珍呐，哎，停轿停轿，你从哪儿来呀？南京有回信来吗？啊，我看就让我来替你刻吧。啊，
7: 不，我不能失信用。
9: 哎，你别那么死心眼的，早点把书刻出来比什么都要紧。你干嘛那么总是不信任我呢？啊，你看我这么大年纪了，我还能……哎，
7: 好吧。
9: 我就去拿几种书样子给你看看。
7: 这是24行小字版，这是18行的大字版，这是表装的面子，这是布面子。
9: 你的书啊，我要。

0: 用18行大字板，要用枣木板替你刻，还要用上等的乌绸做书面，我一定得把它弄得像个样子。
1: 我只要书刻出来，能够流传就成了。
0: 你看，我总算是对得起你了吧？知道你刻书有了困难，自个儿就找上门来了。我这么大的岁数，也该做点好事喽。再说，你的书要是刻不出来，让人笑话我们齐州没人了。你这个稿本上面，马方氏的地方，是不是多了一点呢？

0: 如你在水银八斗泽泻这几条上都骂了方氏，
1: 道老先生，您也是懂得要的呀。八斗泽泻、水银这些，本来是极普通的药物，可是，一到了方氏的嘴里，就变成荒诞邪说了。再说，
0: 哎，你写的是药书，管他个邪说不邪说的呢，把它删掉吧。
2: 李时珍神色突变，
0: 我看我的话你是不以为然呐。不过大补方氏的是隆庆皇上，而今的万历皇上他相信的还是金丹玉露。
1: 我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这么写。
0: 写一部书可真是不容易啊。你不要老不相信我，你也应该替我想一想，这书上还要刻着我的名字不是？我替朝廷办事可从来都没有犯过错，你要是不肯把它
1: 黄县
3: 好
1: 把手稿收回来。
2: 唐宪把稿本从包相生手里拿过来，包相生只好气恼地走了。
4: 走了，轿子，轿子伺候了。
5: 哦，爸爸，你们不要着急，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这个老狐狸呀、啊，他简直是要挖我的心啊。我是个老糊涂啊，他花言巧语的，我当时他真的来替我磕书的啊。
5: 爸爸，您上后面歇歇去吧。
6: 你上哪儿去啊？
2: 李时珍颤颤巍巍走进书房，全家人都不安地跟着他。老人望着堆满稿本的书案，老泪纵横，悲愤交加。

0: 可急不得呀。
1: 田二哥是个讲义气的人，他不来信那一定是钱上有了困难。卖吧。我家里能卖的统统卖了，卖了我自己刻吧，对孙子对夫人我都有责任。
0: 行了行，我没说的，你愿意怎么着我都愿意，这书咱们一定把它刻出来，你要卖什么你说吧，我听着。
2: 爸爸，你这一辈子还不是为了这部书，书刻不出来我死也不甘心。
3: 李时珍带着银子由庞建陪着来到南街，才知道田恒的达文堂书铺已经被封，田恒被抓走了。他们想到别的书铺刻书，可需要的银子又差得多呢。
1: 钱留不了银子，钱留不了银子，我还得再买一所房子，可我房子还没有盖呢。你田大爷好人呐，你这
2: 走回去，
1: 咱们回西都去。
2: 哎，老师老师，
1: 这是个什么世道。
3: 一辆牛车在春光明媚的大道上缓缓行进，庞宪搀扶着李时珍坐在牛车上。
4: 你腿要麻了吗？
5: 不要紧的，就要到江边了。

0: 停停停停停停停，哎，停停，看，那是吗？快，快扶我去看看。看什么？你不知道。
1: 年迈的李时珍一改步履艰难的老态，快步奔向江边。李时珍凝望江面，好像又见到了当年的情景。
0: 老师，您到底找什么呀？
2: 快快

0: 老师，老师，
1: 怎么了？你哭什么？你忘了从前还不是劝过我的吗？
0: 您怎么了？
1: 你怕我会死吗？
0: 我死不了地方，孩子。
1: 我们写书不是为了自己，我相信书。

0: 一定会刻出来的。
1: 是《本草纲目》终于刻印出来了。
2: 李时珍死后不久，他的伟大著作就在民间广泛流传，对祖国及世界医药科学的卓越贡献永垂不朽。

0: 爱犬出门要牵绳，安全守护你我他，便后清理不马虎，环境整洁乐开花，轻声细语不打扰，和谐社区共创造。
1: 承德市林业和草原局提醒您，保护森林，呵护草原，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用声音记录城市脉搏，用责任助推今日承德，留声岁月生生不息。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当炎热的夏天来临，清凉的水域总是充满诱惑，然而水下却潜藏着看不见的危机。每一年都有太多令人痛心的溺水事故发生，让一个个家庭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关注青少年的假期，让溺水不再重演，珍惜生命，预防溺水，从你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4: 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小朋友听节目吧。
5: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史记》，孺子可教。

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快来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史记》。父以足寿，孝而去。张梁书大惊，随牧之。父去离所，父还，曰：“孺子可教矣。”老人把脚伸出来，接受了张良，把鞋穿上，大笑着离开了。张良很吃惊，觉得这个老人很特别，或许有一定的来历，目送老人离去。果然，老人走了个把里路，就折返回来了，对张良说：“小伙子，你很有出息，值得我指点教导。”平时在学校学习，有没有一些同学经常会得到老师的赞许呢？他们可能不是学习最好的，但是往往很善良，很乐于助人，很勤奋，总之有很多值得夸奖的过人之处。这样的学生啊，老师都喜欢教授他们。那你是这样的学生吗？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个关于好学生的故事。战国末年，韩国有一个叫张良的人。这个人啊，从小体弱多病，但是呢却长相俊美，而且胸怀大志。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韩国的相国，不过他却没有子承父业，这是为什么呀？因为在他还很年轻，没有机会在朝廷担任要职的时候，这秦国就把韩国给灭了。亡国之后，张良就把父亲留给自己的全部财产都用到了反秦的事业当中。年纪轻轻，他就有了家国情怀，这种亡国之恨在心中扎下了根。你们可能都听说过荆轲刺秦王这个故事吧？张良呢，也刺杀过秦王，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据说他曾经苦寻一名大力士，打造了一把120斤的大铁锤，在秦王外出的时候，想要一锤砸死秦始皇。秦始皇统一六国，这六国的贵族们对他是恨之入骨，经常派人刺杀他，所以他也算是身经百战了，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外出乘坐的马车呢，都不会按照礼制来选，总是随意调换。有一次，张良团队得知秦始皇巡游车队要抵达某个地方，于是他们就在半路上埋伏起来。可是这车队没有办法判断哪个才是秦始皇乘坐的，只好选择一辆最豪华的，用大锤砸过去。谁知里面根本不是秦始皇，这次刺杀失败了，张良慌忙逃跑。秦始皇非常愤怒啊，四处派人追捕，恨不得一下子能找到这个刺客。张良见情况紧急，赶紧隐姓埋名躲到外地去了。刺杀失败，张良很是懊恼，毕竟筹划了很久，功亏一篑。这样不仅大仇未报，这自己还落得个不见天日，只能东躲西藏，不能大展鸿鹄之志的处境，让他非常的郁闷。这一天，张良无所事事，四处溜达，不知不觉就走到了附近的一座桥上。他正走着，在桥上遇到了一位老人家。这位老人家头发花白，身穿粗布褐色短袍，看着不太起眼，但是精神矍铄。眼见着张良走近，这位老人打量他两眼，一屁股坐在桥头，晃悠悠的把鞋子甩到了桥下，然后对张良说：“小伙子，去把鞋给我捡回来。”张良乍一听这个生气呀，嘿，这个老头请人帮忙还疾言厉色的，这一点礼貌都没有。但是看着老人确实年纪大了，又不像达官显宦，张良就想，或许也跟我一样郁郁不得志，这心情不好吧。那么大岁数的人，何必跟他一般计较呢？于是张良走下桥，把老人的鞋给拾起来，返回地。

0: 递给老人。没想到老人不仅没有感谢张良，反而把光着的那只脚翘起来，傲慢地说：
1: 喏，给我穿上。
0: 张良这下可不乐意了，刚要跟老头讲讲道理，但是转念一想，嗨，算了，我虽年轻，但也算历经人间沧桑了，此时饱经无国无家四处漂泊之苦，还有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呢？何必逞一时之快跟一个老者计较？想到这里，张良就从容地半跪在地上，把鞋子给老人穿上。老人站起身来，只是又上下左右地打量打量张良，依然没有道谢，转身离开了。张良看着老人的背影，觉得虽不似富贵之人，但身上却有着傲娇之气。就这样啊，他就呆呆地驻足很久都没有离开。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却发现那位没有礼貌的老人哈哈大笑着走回来了。他走到张良的身边，拍拍他的肩膀说：
2: 小伙子不错，有教养，未来啊一定很有出息，值得我的教导。五天之后你来这个桥头等我，我有东西给你。
0: 说完再次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等张良反应过来，老人已经走出去很远，他只好对着老人的背影抱拳深鞠一躬，也转身离去。五天之后，张良吃过早饭就赶到桥边，可是这老人已经在桥头伫立，见到张良阴着脸说：
1: 你让一位老人等着你，这成何体统啊？五天后再来。
0: 说完转身离开了。这张良寻思了，哎呦，他不仅没礼貌，这脾气还挺大呢。又过了五天，这太阳还没出来呢，张良连忙赶到桥边，但是老人依然已经先他而来。看见张良姗姗来迟，老人不悦地说：
1: 你竟然又迟到了，年纪轻轻头脑伶俐，做事情却毫无长进，哼，五天后再来。
0: 张良没办法，也只好悻悻而归。又过了五天，这回张良刚过半夜就摸黑来到了桥上，安心等待，一直等到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看到老人慢悠悠地出现了。张良赶紧迎上去，把老人搀扶到桥头。老人见张良早早赶到，很是欣慰：
1: 这就对了，小伙子，以后啊要记得言出必行，守时律己。
0: 他拿出一本书递给张良，上面写着《太公兵法》。老人说：
1: 拿回去仔细钻研，把这本书读透，你必将身负奇谋，是可以给帝王做老师的材料。
0: 说完拍拍张良，笑着离去了。张良拿着书回家，自此认真研读，无论身处何地都把这本书随身携带，终于在后来成了汉高祖刘邦手下重要的谋略之士，不仅跟随刘邦推翻了秦王朝，还成为汉朝建立的功古之臣。这就是成语孺子可教的典故，原意指小孩子是可以教会的，现在经常用来比喻年轻人有培养的前途。那么我希望听到这个故事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孺子可教的人才，未来能够成就自己的梦想，快乐生活。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下一期又有什么经典故事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给孩子的经典故事《论语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听经典故事，学成长智慧。大家好，我们一起读经典了。今天我们读《论语》。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成大计，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这句话的意思是，仲弓问什么是仁，孔子说，出门如同接见贵宾一样恭敬谨慎，使唤百姓就像承办重大祭祀一样严肃庄重，自己不愿意承受的不要强加到别人身上。在诸侯国做官，为诸侯国做事，不怨天尤人；在卿大夫家做官，为卿大夫做事，不怨天尤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和人相处要注意学会换位思考，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尊重和理解他人的感受，而不能只考虑到自己的利益。其实换位思考，我们也是希望别人可以尊重和理解我们自己。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支持，那么我们首先要学会理解和支持别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和谐稳定的人际关系。这就是《论语》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一次啊，孔子在和学生讨论道德问题的时候，就提到了这种人际交往的原则。他告诉学生，如果自己不希望别人对自己做某件事情，那么就不要对别人做这件事情。这个原则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基础，也是一个人成为君子的重要标准。它不仅是一种道德规范，更是一种智慧和成熟的表现。战国时期的思想家孟子进一步推广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准则。他认为啊，这个原则呢，是人和人之间相互尊重和关爱的基础，也是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关键。无论是君臣之间、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朋友之间，都应该遵循这个原则。如果一个人能够遵循这个原则，那么他也同样会赢得别人的尊重和信任。在《孟子·告子下》篇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战国时期啊，有一个叫白圭的人呢，在魏国做官，他治理好了困惑魏国多年的都城大梁，因为靠近黄河而经常遭受水灾的问题。当然了，后来魏国在秦国统一天下时被灭掉，也是因为秦军从大梁城西北开渠引黄河之水，加上大雨一连十日不止，水势浩大，秦军呢决堤沟通，结果水淹大梁城，魏王呢就只好投降了。故事的主人公白圭呢，曾和孟子进行了一次有关水土治理的专题谈话。白圭这个人呢，有一个缺点，就是他素来啊傲慢自大。他借着大禹治水的典故，对孟子呢宣扬他的治理之道。他傲气十足地说，如果让我来治理水患，那肯定比大禹要厉害得多了。听到他这么说，孟子是怎么回答的呢？孟子作为一代先贤，有着常人所不具备的认知高度，他自然是不支持这个自以为是的观点。所以呢，孟子果断地否定了白圭。他回答说，先生您大错特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是顺着水的本性疏导的，所以大禹是将水流注入四海，这就免去了天下人受难，而你呢却将水流注入邻近的其他国家，你们国家是没事了，邻国百姓因此而遭殃，这是完全不一样。我想仁德的人绝不会这样做，所以先生您是大错特错了。大禹治理水患时，遵循水往低处流。

0: 的自然基本原则，用孟子的话讲叫遵循水之道也。大禹考虑的范围是九州四海，使整个天下的人都能不受到水患的威胁。而这个叫白圭的人，他在思考治水的方式时，心里想的只有他所在的国家魏国的利益，而没有把邻近国家的利益考虑在内。他不希望魏国遭受水患，就把水患呢引到其他国家，为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灾难，把己所不欲施于旁人，这是不道德的，也是孟子所不认可的。在南宋时期的《世说新语》中啊，有这样一个故事，叫余亮不卖的鲁马，也说明了这个道理。余亮呢是东晋时期的执政大臣，总揽朝政，他骑的马中呢有一匹地鲁马，他旁边的人呢都劝他把这马呀给卖掉。什么是地鲁马呢？又为什么要卖掉呢？在春秋时期啊，伯乐呢曾经撰写过一本《相马经》，中有这样的记述，说额部有白色斑点的马叫鲁马，是一种凶马，如果骑着它呢会给骑马的人带来厄运。所以呢余亮身边的人就劝他，您把这地鲁马赶紧卖掉吧，不吉利。可是余亮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我卖它肯定会有人买它，那我不就是害了那个买主吗？怎么可以把对自己不利的事情转移到他人身上？从这个回答我们可以看出，余亮不愿意把祸端转嫁给别人，很好的践行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接着呢，余亮又说他的心中是有一个榜样的，他之所以不愿意卖地鲁马，不愿意把厄运转嫁给别人，原来
1: 歌声穿越时空，回响耳畔，情感凝聚音符，触动心灵。 FM 97.8歌声回响与您准时相约，让我们共同沉醉在这歌声的海洋。我是主持人金城。强军战歌的号角，当那一天来临的誓言与祖国不会忘记的深情，在2026年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上交汇。我们听到的不仅是3首旋律，更是一部用音符铸就的强军史诗。

号角吹响，强军目标召唤在前方。2013年，随着新时期强军目标的提出，词作家王小岭与作曲家印青接到了创作任务，如何在几句歌词里既嵌入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核心要求，又能让战士们一听就会一唱就来。王小岭想到了号角这个意象，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用跑步唱、立定齐唱、原地踏步唱三种方式试唱，只为检验那每分钟120拍的节奏是否能与战士们的呼吸和步伐完美契合。2015年央视春晚，阎维文的激情演绎让这首战歌响彻神州，它不再只是一首歌，更是一个时代的强军动员令。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歌哨声伴着起床号音，这歌声描绘着和平的日常，却紧跟着清醒的提醒，但是这世界并不安宁，和平年代也有激荡的风云。这首2005年的战歌源于王小柳在山西某机步旅出征大会上的切身感受，他同战士们一起在连旗上签名，那份同袍之情最终凝成歌词中上面也飘扬着我们的名字的誓言。

是，这首仅八句话的《强军战歌》诞生了。它的创作过程也充满军营气息。总政宣传部组织将士们

天来临，用排比与写实刻画了和平年代士兵整戈待旦的群像，它是一份沉甸甸的提醒，真正的安宁源于时刻准备。

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这是无数无名英雄最朴素的告白。这首歌是一座用音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0: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0: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未来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吉他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

0: 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昼潮引凤向优潮选凤，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2: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3: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4: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5: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6: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 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一到两。

0: 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7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5: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4: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6大类价格上涨。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孙莹说，
6: 7月物价运行总体平稳。CPI 总水平回落主要是国际能源价格回调带来的阶段性扰动，核心 CPI 保持平稳，暑期服务消费、 AI 相关消费品价格向好，反映国内需求正在结构性恢复。
4: 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涨幅有所放缓，环比下降0.7%，降幅比上月扩大0.4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7: 总的来看呢，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8: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9: 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50%。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1: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10: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

0: 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0: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0: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4: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目前浙江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赶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在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陆续抵达安置区域。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5: 在瑞安市玉海街道镇海门社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运送沙袋、方便面、矿泉水等应急物资，对辖区内的老旧小区居民家中进行检查，并对有漏水隐患的窗户进行紧急加固。镇海门社区党委书记陈杰：
7: 我们是要全面的再巡访一次，再针对这些特殊人群，我们还会再次上门查看。如果万一风大雨大的情况下，房子里情况也不是特别好，我们会给它转移到社区来，安置到社区的临时避灾点，全程有我们的社工去陪伴的。
0: 台风白海豚给福建宁德、南平等多地带来强降雨，目前福建省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在武夷山市五福镇兴贤村安置点村民刘德明：
8: 政府做得非常到位了，让我们那个来住这个酒店非常安全。
0: 目前福建北纬24度以北的103艘海洋渔船和5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返港避风或撤离至安全指定区域。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渔船渔港管理处处长杨林：
9: 精准跟踪撤离上岸人员动态，逐船逐人登记造册，在渔港、码头、澳口设置检查点，加强岸线24小时巡逻，统筹应急物资装备资源和执法船艇力量，确保有足够力量应对突发情况。
10: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1: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帮助他们固定缆绳、加固货物。淮安交通部门实时监测辖区上下游水位、水情动态，确保各类水上突发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10: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2: 为了应对台风白海豚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在江西吉安市太和县沙村镇新华村，工作人员操纵无人机对山体边坡、老旧民居等重点区域进行地毯式扫描，快速锁定风险点，并同步完成风险评估。沙村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祖武：
13: 通过无人机巡查与地面排查相结合，实现了隐患点天上看地上查的立体式覆盖，可以做到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
1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部分区域的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0: 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8月9号到10号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含温玉段、杭衢高铁、金温铁路等8月10号到11号河九铁路、同九铁路、卢同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国铁南昌局于今天12时将管内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区段及相关支线、联络线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3级，同时停运途经衢宁铁路、杭深铁路福鼎至福州南、沪昆铁路、丰福铁路等线路区段运行的部分旅客列车。国铁南昌局南昌站值班站长易俊：
1: 凡是购买相关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可以从列车停运信息公布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以内，在12306网站含手机 APP 上办理退票手续，或持购票时所使用的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到车站退票，都是不收取退票费的。
0: 民航方面，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通警能力今天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座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1384架次。宁波丽舍机场、台州路桥机场航班已全部取消，温州龙湾机场和舟山普陀山机场航班近乎全部取消。国航、东航、南航等方面表示，8月9号到10号之间，杭州、温州、义乌、嘉兴、宁波、台州、衢州、舟山机场进出港实际承运航班和挂上述航司航班号的代码共享航班，在客票有效期内可以办理未使用航段退票，免收退票手续费。水路方面，上海全市轮渡从9号起全线停航，浙江、宁波等地港口关闭。
2: 今天18点，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浙江东部、安徽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受台风本体和外围环流影响，今天至12号，福建北部、浙江、上海、江西北部、江苏、安徽等地先后有暴雨到大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和北部、安徽黄山和大别山区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向纯怡介绍，
4: 今明两天浙江东部沿海以及这个上海南部这块是要特别关注到它登陆过程中的强降水的一个影响，在它深入内陆移动的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在安徽的黄山、大别山区，特别是山谷地区，它可能有一些降水的增幅，预防累积强降水造成的次生的灾害。特别点的累计降水量呢，可能会达到600毫米。
3: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深入内陆北上，减弱后的残余涡旋还将与北方降雨系统叠加，将给我国部分地区带来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天气。
4: 它将继续以这个西偏北方向移动，最后呢是在这个鄂豫皖三省交界的这一个地带呢去进行这个减弱填塞。它后续的影响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这个台风它的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还会继续影响到我们的华北地区，对京津冀、山东、太行山、燕山一带它可能造成的降水一个累积的作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元，观影人次超2.33亿。
2: 总台与新疆文旅战略协议签署，继总台文旅综艺节目《心花怒放》起播仪式昨天在新疆伊犁举行。节目通过打造总台全新综艺 IP， 把新疆优质旅游线路资源、特色文旅项目推向全国。全季共12期，计划于8月14号起每周5晚21点档，在央视综艺频道、央视文艺客户端、央视频同步播出。
5: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今天在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
2: 新疆今天下午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最高气温将升至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部地区将达45摄氏度以上。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八号称，同伊朗正在对话，一方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伊朗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9号表示，伊朗正与阿曼就调整霍尔木兹海峡航道进行磋商，目前已进入最后阶段。他同时强调，即使双方就航道调整达成协议，也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阿拉格奇称，目前双方讨论以新航道取代原有航道，相关专家正在开展技术工作。此外，阿拉格奇还表示，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有关斡旋方仍在努力寻找恢复谈判的途径，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伊朗方面认为，在美国就此前违反相关承诺的行为作出弥补之前，不具备重新启动谈判的条件。美国与伊朗6月中旬签署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一度重开，形成两条航道，一条是伊朗一侧由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另一条是阿曼一侧受美军支持的南部航道。阿曼外交部8号发表声明称，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建设性的氛围中推进，并已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断。万斯还说，美方试图建立一套航行机制，确保过往船只能够安全通行，其中包括扫雷工作，同时也需要伊朗方面做出承诺，保证不向商船开火。伊朗方面已向美国表示，他们并无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
3: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8月8号，美国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
2: 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
4: 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5: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呢，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4: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5: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两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3: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3: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抢抓非采暖季黄金期，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有序推进；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九五普法规划在总结40年有效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施工图。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
0: 记者丁一波报道。近日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紧抓非采暖季施工黄金期，全面启动供热设施冬病夏治专项检修工作，聚焦设备提质升级与隐患排查整治，以实干攻坚，全力夯实民生保障根基，确保今冬明春供暖安全稳定。8月6号，记者在龙宇热力多处检修施工现场看到，各作业点位施工有序，干劲十足，工作人员抢抓有利施工工期，分工协作，规范作业，有条不紊开展供热设备全面检修、管网全线排查等工作，高效推进供热隐患整治行动，为冬季安全供热筑牢硬件基础。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科副科长李亚伟：
2: 针对去年采暖期的薄弱环节和群众诉求，我们建立了详细的整治台账，通过定人、定责、定时限实行清单化管理，对管网老化、换热站效率衰减、末端冷热不均等突出痛点进行穿透式复盘与集中攻坚，确保所有隐患在供暖季前彻底清零。
0: 据了解，今年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冬病夏治实施大修技改项目12项，预计投资1100万元，项目涵盖更换老旧管网4400米、各类阀门226套、
3: 新扩建警室19座，改造更新3台锅炉设备，并对65座换热站36公里一次管网、155公里二次管网开展常规检修。施工过程中，公司精准细化检修流程，重点更换存在安全隐患的锅炉水冷闭管，检修调试炉排等锅炉配套附属设备，对各换热站配电设施、监测仪表、远程传输设备进行全面校验、维修和保养，常态化完成站内水泵、阀门等核心设备的保养调试与运行工作，定期清理用户终端除污器，检修更换室外老旧阀门，集中整治易泄漏管网、老化破损阀门等薄弱点位，全方位提升供热系统运行稳定性、安全性和高效性，从源头杜绝冬季供热故障。承德龙宇热力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副经理王立杰：
4: 接下来，龙宇热力公司将常态化落实非采暖季检修保养工作，不断夯实供热安全保障措施，精进供热服务品质，以更扎实的举措、更精细的管理、更优质的服务，全力守护城市民生温度，为广大热用户交出一份安全、稳定、温暖、舒心的冬季供热答卷。
3: 记者谢天琪报道。8月7号，我县组织开展无偿献血活动，全县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传递爱心，奉献社会。献血现场秩序井然，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参与献血的干部职工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身体检查、血液初筛、采血献血等流程，大家自觉排队，积极配合，踊跃挽袖献血，用温暖的血液传递生命希望，充分展现了我县干部职工无私奉献、担当作为的良好精神风貌。献血者房成伟：
5: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无偿献血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能用自己的血液去帮助需要救治的患者，是一份责任，也是一份光荣。今后我会继续主动参加公益献血，用实际行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传递这份爱心与能量。
3: 据了解，在本次无偿献血活动中，我县共有217名干部职工成功献血，累计献血量达344个单位。活动不仅有效充实了临床血液储备，更以实际行动弘扬了博爱奉献的公益精神，进一步营造了守望相助、乐于奉献的良好社会氛围。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栾平新闻的全部内容，由金城为您编辑，从记为您播送。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走进今日书场。接下来请您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评书《三国演义》。
1: 司马昭听说姜维上踏中屯田去了，哎呦，他心想这是个好机会啊，无端的这位西蜀大将干什么跑到踏中去屯田呢？哦，司马昭明白了，姜维啊遭贬了。不用问，他们西蜀国中准有惦记琢磨姜维的，要收拾他。他这是为了避祸才到踏中屯田。这个姜维很不好惹呀，别看去屯田了，但是汉中一带各个关隘都派重兵把守，扎下连营40几座。哦，不用问呐，等他在这踏中把粮草积攒足了，待兵精粮足之时，他还是要伐我中原。姜维几次伐中原了，他真是欺我太甚了。我要不是忙于朝廷的这些事脱不开身，我早就应该亲自去到岐山大寨把姜维灭了就得了。这回难得有这么一个时机，我要亲自带兵兵伐西蜀。他手下的谋士贾充这么一听，这又何必呢？大将军，您怎么能够以万金之躯轻易去伐西蜀呢？用不着啊，我有个计策，不用张弓之箭就可以把姜维的首级给您拿来。
2: 哦，司马昭一听有这样的上乘妙计，那你为什么不说呢？
1: 你用什么计策呀？我想派一个刺客去把姜维刺死不就完了吗？西蜀还谁呀？就是这么一个大将军了，他是死乞白咧的要继承汉丞相诸葛亮的大志，咱要把姜维给除了，西蜀是不打自灭。司马昭一听倒也言之有理，不过这个行刺他有点犯犹豫。在座的谋士荀彧大茬儿，大将军不应该这么做呀，此计不可取。司马昭一听，荀先生有何高见？西蜀国现在很弱呀，姜维为什么到踏中屯田？因为他在朝中遭贬了，可能有人要杀害他，姜维为了避祸才带领几万人马被逼无奈到踏中屯田，去屯田又怕我们攻打西蜀，为此他才设下了联营。如果要灭他的话，不必派刺客，您也不要亲自去，只派一员上将领精兵20万

悉数足矣。哎，司马昭一听，这倒是个好办法，这主意不错。荀先生，那你看派谁合适呢？您就派钟会。钟会善于用兵啊，足智多谋，如果您传令让他与邓艾合兵一处，此二将破西蜀一往无前呐、啊！哦，好极了！司马昭当时点头答应，传令让钟会来见，就把钟会给找来了。他一见司马昭上前施礼，司马昭赐座：“钟会将军，我把你找来，有个事情跟你商量，不知大将军有何见教？孤想亲自领兵去伐东吴，子称你看何时起兵为好啊？”哈哈，钟会听得这会微然一笑：“大将军，您根本就不想去取东吴，大将军之心是要去灭西蜀啊。”司马昭一愣：“时机何以见得？”大将军，如今姜维、姜不悦在榻中屯田，您想他为西蜀国中之大将，为何无端的跑到榻中屯田？不用问，一定在朝中遭贬了，朝中有人要陷害姜维，他这是为了避祸，随时避祸他还不放心，所以才扎下连营四十几座，待其兵精粮足之时还要犯我中原，大将军怎么能够去取东吴呢？为此我画下一张图表，请大将军过目。说的这会儿，钟会由打袍袖里拿出一张地形图，刷拉展开铺在司马昭的跟前。司马昭俩手一摁这图啊，他没先看图，他看了一眼钟会，这一眼很有学问。有什么学问？这个人怎么能够看到我心里去了呢？他站起来抬手拍了拍钟会的后背：“子称之无心也，你太了解我了。”说完了这句话，他才低头看这图。呵，这图画得可漂亮，图不是一张画，不是好看赖看。那么司马昭所谓的漂亮是什么呢？就是画得非常干净，画得非常清晰，整个一张禁军图，就是西川的各个关隘，哪儿是屯兵之地，哪个地方兵强，哪个地方兵弱，全标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张图和邓艾那图啊几乎是一模一样，好像是拿复印机印的。三国那时候没有复印机，就说英雄所见相同，邓艾怎么想的，钟会怎么想的。司马昭不住点头，他心想这两员将真称得起是奇才呀。实际孤想拜你为镇西将军，亲自统领清徐兖豫泾阳等处兵马，统精兵200,000，就是把青州、徐州、兖州、豫州、荆州、扬州所有的军校我都给你，取岐山与世载合兵一处，共取西蜀，不知事迹意下如何？钟会听到这会儿低头想了想：“啊，大将军，何必与世载合兵一处呢？蜀道宽广，不一定非得共同进军，可以分道取之。”哎，司马昭一笑：“史记，用兵在于灵活呀，你与世载合兵一处，能共同进兵就共同进兵，也就是说能分则分，能合则合嘛，你们自己去定，只要能灭了西蜀，捉住刘禅，你们一定封妻荫泽，高官得坐，是骏马得骑，我是定家封赏，多谢大将军。”钟会听了这会儿深实一礼，转

本身告辞。哎，师弟，不知你何日起兵？钟会眨着眼睛，大将军，我想十日后动兵不迟，你给我十天线，我准备准备，是择机行兵。司马昭点头，他目送钟会，望着钟会的背影，简直是要把钟会给送出地平线去，直盯到都看不见了。司马昭站起来，抻着个脖子看，旁边俩谋士这么一瞧，大将军，哎，世纪将军去矣，他早就走远了，您还在这看什么呢？啊，哦，哈哈哈！司马昭一笑，没说什么。过了几天呢，司马昭亲自出城来看一看，看钟会准备的怎么样了。司马昭带人出来这么一看呢，哟，他愣了，怎么了？只见钟会呀，集中了好多人在那儿兵登兵邦登邦的打造战船呢。司马昭觉得奇怪，我让钟会与邓艾合兵一处兵取西蜀，用不着战船呢，他这是干什么呀？想到这儿啊，司马昭翻身下马了，他把马交给了侍从，自己呀，信步闲游，溜溜达达就过来了。他看路边这搭着个小凉棚，有几个小校正在这歇气儿呢，喝着水聊着天儿，司马昭就过来了。这几个人不认识司马昭，他穿的是便服，就看这人挺魁梧挺富态。司马昭上前打了个招呼，几位，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呀？客上，嘿，这几个小校把这司马昭当买卖人了，你不知道我们这干什么？我们这打战船呢。打造战船何用啊？你看你这人还爱刨个根问个底儿，本来这事儿不应该说，可是我家将军吩咐过，要有人问呢，可以告诉他。干什么用？我家将军呢，奉命要攻打东吴，等把东吴打灭之后，你们这买卖人不是又多条路吗？司马昭愣了，这钟会是怎么回事啊？我让他与邓艾合兵去取西蜀，他怎么打战船要去攻东吴啊？不行，我得问问。司马昭赶快上马回府，就把钟会给找来了。师弟，你怎么打造战船要发东吴啊？钟会闻听一笑，哈哈，大将军，我知道您必然得问我，我这是假象啊。怎么个假象啊？您想啊，我要领兵去伐西蜀，姜维知道消息之后，他必然给东吴通信呢，让江东助他，吴蜀联盟啊。我这样一来呢，就把江东给镇住了，他纵然接到了姜维的请求援助的书信，江东也不敢出兵了。当我和邓艾取过西蜀之后，顺流而下再取江东，天下定矣。司马昭听着这会儿双手加额呀，把他乐得不得了啊。世纪，真乃吾之子房也，你呀，就是我的张良张子房。你听听，当初曹操说他手下的谋士是张良，今儿个司马昭把钟会也看成是张子房了，你想的真周到啊。司马昭再不说什么了，不但没说嘛，而且还重赏了钟会。钟会一看船也打得差不多了，起兵的日子也到了，定于明天就要举兵奔岐山了。
司马昭要率

领满朝文武亲自相送给钟会饯行，他传令在城外十里搭了一个大个的彩棚。这彩棚搭的比所有人饯行的那彩棚都大三倍，悬灯结彩。钟会爷把人马带出来了，旌旗蔽日，皓带飘扬，剑戟刀枪光辉月目。钟会顶盔冠甲，罩袍束带，全副武装，四阿招啊，简直把青城的官员全都带出来，从城门脸这儿开始一直排着，排到彩棚前，大小官员连保长都带出来了。大概那时候没有这职称，反正这么说着了，你只要是有点官衔，今儿就得给钟会去饯行。司马昭杀牛宰马，光骆驼就宰了八只，以示隆重啊。他亲手满了这么一杯酒，双手把这杯酒捧在钟会的跟前，这礼节可太重了，也就是说给钟会这面子也太大了。钟会一杯酒祭天，一杯酒祭地，第三杯酒刷啦一下祭了他的大道旗，谢过司马昭，然后他与司马昭耳语几句，说什么来着，他告诉司马昭，我前脚一走，您赶快派几员大将驾起战船虚取江东，既然船也打了，声势也造了，哎，得把阵势摆开。司马昭不住的点头，事迹不必嘱咐，姑已经做好了安排。感情司马昭也想到了，那是干什么的呀？呵，大伙一瞧，这钟会还了得呀，简直是威风不可一世啊，这脸露大了，文武百官呐，不知道怎么巴结好了，一人递一杯酒，钟会就甭走了，反正都用那个样的目光，羡慕的目光啊，看着这位钟会将军。只有一个人站在彩棚门口那儿，始终没动窝，而且是面带微笑，此人姓邵名替。在邵体旁边站着一个人，也是朝廷中的重臣，他叫刘石。刘石轻轻一蹬少替的衣裳角，啊，先生，你怎么不过去给钟会将军敬敬酒啊？人家那往前挤都挤不上去，你干嘛面带笑容站在这儿不动？少替看了刘石一眼，先生啊，我有我的想法，莫看钟会今日出兵如此举动，我看此功一去再难返回呀。 刘石愣了，他瞅着少替没理解，啊，先生您这话是何意？少替看他没明白，刘石先生，我可告诉你，这话我可只能跟你说，你可不要给我透露出去呀！刘石啊，一个劲儿的答应。他还琢磨这少替，心说这位是不是精神不太正常啊？还嘱咐我别说，这说出去能有什么劲呢？他根本就没明白少替所说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时就听一声炮响，钟会拔营起寨了，送走钟会文武百官陆续散去了。司马昭在彩棚前这儿站着，从他身边走过一个人来，太尉王祥。王祥往四外看看，这儿只有司马昭一个人。大将军啊，我看钟会趾高气扬啊，此人并非池中之物，绝非久居人下之人，如果此番领兵取了西蜀，他要在西蜀称王，当如之何？你想到了没有？这人不简单呐。
如果钟会真的要把西蜀灭了，他不回来呢？大将军，您还是派两个心腹吧，跟随在钟会的左右。

能够保着钟会，我派去的这些将，他们的家眷都在洛阳，怎么能死心塌地跟钟会在西蜀称王呢？我派去的人也不会随他，所以说万无一失。钟会傲慢我知道，不过这个人很有本领啊，我们久不能取西蜀何也？就是因为战将心太怯了。可是钟会呢，这个人非常有胆识，今天他敢于下决心，能在我跟前做出保证，必定能把西蜀取过来，仅这一点就非常可贵，所以我才拜他为镇西将军呢。说到这会儿，司马昭也往寺外看了看，见四下无人，哎，王太尉，我方才说的这番话你可不要说出去啊，只能是天知地知。哎呀，王祥连连点头，大将军，我明白了，是您知我知，我一定守口如瓶。二人说完了是仰天大笑。再说钟会行军一天，扎下了大寨，第二天一早聚集众将，说是现在我要去岐山与邓艾将军合兵一处，共取西蜀啊。我的檄文已经走了，大将军的军令也传下去了，现在正式进兵了，不能没有先锋官呐、啊。派谁为先锋官合适呢？这钟会是真有两下子，其实他心里早就有了数了，要派谁，但是他得问过众将，也好以服众心呐、啊。众将这么一听，将军要派先锋官，还有别人的吗？将军帐下这儿有许毅呀、啊，此人乃是当年曹魏开国大将虎痴将军许褚之子，此人颇有乃父之勇，万人难敌呀、啊。您就派他吧。嗯，钟会点点头啊，心说我想的就是他。当时传令派许毅为先锋官，封山开路，遇水叠桥，带领精兵三万兵出耶谷。然后钟会传令又派三万精兵为左军，兵出洛谷，再派三万人为右军，兵出子午谷啊。他嘱咐众将，此处道路崎岖，山势险要，你们领兵前往必须填平道路，修理桥梁，凿山破石，勿使阻碍，如违者按军法从事。自己总督全部人马作为这三路兵马的后援，星夜启程，兵发汉中。这时候在岐山大寨的邓艾呀、啊，也接到司马昭的将令了。司马昭让他千方百计一定要把姜维给绊住，你只有绊住姜维在榻中不动，这时钟会才可安然进兵啊。邓艾呢按令行事啊，他亲自带领精兵150,000兵发榻中。哎呀，空气太紧张了，甭管是奔汉中的路上还是奔榻中的路上，铺天盖地到处都是人家曹魏的人马呀。这时姜维已经得到禀报了，哎呦，说是司马昭派钟会与邓艾分兵两路来取汉中与榻中啊，这不完了吗？这他赶忙上表刘禅，请皇帝刘禅传召派将分兵聚敌。姜维心想，现在应该牢牢把住阳安关和阴平桥这两个地方是十分重要，如果这两座关隘要是失落了，那汉中难保啊。10,000火急把他的表彰就送到成都去了。
将

威哪里知道，不管什么表彰，到了成都得先到黄浩手里，他得看一遍。他高了兴啊，把这事儿跟刘禅皇帝说说，要不高兴啊，他就不言语了。他不言语不是吗？这刘禅从来也不问，只要你陪着我玩，这比什么全好。黄浩接着姜维这个告急表彰啊，他是咧嘴一笑啊，他啪把这表往桌子上这么一摔，根本没当回事儿。如是者连接三道告急表彰，黄浩有点坐不住了。哎呦，看来这情形很紧急呀、啊，这我得跟皇上说一声。他就把这事儿跟刘禅说了。刘禅吓了一跳啊！曹魏国派钟会、邓艾大起三军分道而来。哎呀，皇后，那你说咱们该怎么办呢？皇后一笑：“陛下不必担忧，我看呢、啊，这不过是姜维呀，想要立功领赏啊。他虚张声势，故弄玄虚，连连上表啊。”陛下宽心，微臣我听说在成都这儿有一师婆，这师婆呀不亚于神仙呐、啊，是屈指能算，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中知五百年，大概他有1500年的道业，此人善卜吉凶啊。陛下何不将这位师婆请进宫中一卜祸福啊。你说这皇后多可气，现在敌国大军压境啊，手边的大将连连来了告急的表彰，他压下来不管，现在他给皇上刘禅出这么一主意，让他请个跳大神的。这刘禅呐、啊、还就答应了，现在刘禅蒙着呢，他很紧张，挺害怕。要说他不害怕这国王了啊，也屈他的心，但是他更害怕的是，如果西蜀国要一亡，我哪儿找这乐子去啊？谁还陪着我吃喝玩乐、歌舞升平的呀？别说请个跳大神的呀，什么算命的、算卦的，哪么卖假药的呢，我都请，只要能把我这西蜀国保住就行。他告诉皇后：“你呀，备好寡人的居免去请。”这皇上惨透了，拉着九龙沉香辇去请个跳大神的。这皇后临走啊还嘱咐刘禅呢、哎、陛下，微臣我去请这位师婆，您在宫中啊也准备准备。刘禅一听，那是自然呐、啊，我必须得沐沐浴，换换衣服，以示对这位师婆的尊敬。您还得准备一些鲜花纸珠啊。哎，我知道了。刘禅按着皇后说的，到底谁听谁的呀，他也不管那个了，准备好了香案，摆上鲜花纸珠和一切祭物，恭恭敬敬的在这儿等着这师婆。功夫不大，皇后还真把这师婆给请来了。刘禅赶忙吩咐让两个侍臣把这位师婆由辇上给搀下来。搀下来，宫娥们和侍臣们这么一看呢，简直憋不住想乐呀。怎么回事？这师婆这长相太惨了，这女人也就是40多岁的样子，俩人由辇上往下一搀，好像抱下个肉球来。她也就是4尺多高吧，横了下有3尺8，天二寸，躺下跟站着一边高，后了下有2尺6，没脖子，姐这肩膀当中愣挤出个脑袋来，好像四方肉上摆着个四喜丸子，一扒拉就掉，不行，都连着呢。梳一冲天转，擦一脸怪粉呐、啊。他想抹个红嘴唇，可惜呀、啊，他那嘴唇红不了了，是紫中透黑，像刚吃完死耗子似的，脑袋上戴满了3环首饰。你这么说吧，是能往脑袋上戴的，他全改了到脑袋上去了。
还带着四季花呢。

0: 大概从正月里迎春花开始，一直到腊梅，真花假花全戴上了，身上的衣服五光十色呀，衣裳的颜色分七色，赤橙青绿红蓝紫，这位是一下拘撵就哆嗦。那怎么回事啊？职业病啊，别人都看傻了，刘禅是肃然起敬。他心想，寡人西蜀国的存亡安危是全在此位。一跳，曹魏军兵分两路来取西川，姜维赶忙上表啊，请这刘禅下诏派将拒敌。刘禅懵了，他向黄浩问计，黄浩给他出了个馊主意，让他拜巫婆。这黄浩真把这巫婆给请来了，刘禅降阶相迎啊，把巫婆请到殿中，赶忙点起来这些香烛。嚯，大殿里边闹的是乌烟瘴气。这巫婆呀往那一坐，刘禅给他下拜。黄浩告诉刘禅，您得让这些个宫娥才女侍臣们出去，要不然怎么能问出神仙的真话来呀？这些凡夫俗子不能在这儿搅和。刘禅把袍袖这么一抖，这些人全撤到外边去了，到外边可都没走，趴在窗台那儿扒那窗缝往里看，他们觉得这事挺新鲜挺热闹。刘禅是捻香下拜，只见那巫婆坐在那儿，牙一咬嘴一咧，白眼珠这么一翻，浑身上下就哆嗦上了。这怎么回事？感情来神了。他一边哆嗦呀，嘴里还一边嘟囔说，天灵灵地灵灵啊，狐皇二仙显神通，王母娘娘盘头会，玉皇大帝心口疼。这什么呀，驴唇不对马嘴也难说呀，这巫婆嘴里哪吐得出象牙来，她可不是满嘴胡说吗？她问刘禅，陛下，你把小神请来有何事求教啊？黄浩在旁边一旦刘禅的衣裳，陛下您赶快说呀。刘禅是深识一理呀，就把曹魏派兵要取西川的事情全说了，请神仙保佑。这巫婆呀脑袋这么一晃，嘴一咧，顺手蹭由那供桌子上滴了起一只鸡来，把刘禅吓一跳，心说这是要干嘛呀。只见这巫婆滴了这只鸡，围这屋里转了仨圈，蹭的一下上龙床了。感情他从一进门就瞅着这龙床稀罕，没见过，不用说床上那些雕刻装饰，走水幔帐、被褥枕头，甭说多华贵了，而且是香气四溢。所以这巫婆呀想到这床上躺会儿，她试试这床喧腾不喧腾，然后从床上一咕噜声起来了，一屁股坐到龙书案上去了，有打龙书案上一蹦上了供桌了，啪把那鸡扔了，随后那右手顺脑袋这么一抹死，把那三环首饰全抹死掉了，头发就披散开了。然后只见巫婆呀把鞋脱了，把袜子拉了，哦，这叫披发显足啊。她坐在那供桌上，抄起那酒杯来滋溜她喝了一口，然后抓块点心本扔嘴里了。大概这巫婆早上起来没吃嘛，她坐在桌子上是大笑三声啊，然后他那白眼珠往上这么一翻，嘴角直吐白沫。刘禅吓坏了，心说是不是这位神仙要咽气呀、啊？他看了一眼旁边的黄浩，黄浩是满脸虔诚，同时还冲刘禅直打手势，这意思啊，让刘禅是继续叩拜。刘禅又识了一个礼，巫婆把这嘴这么一咧，哎呀，陛下，我已经问过土地神了，您的朝廷是平安无事，不但平安无事，几年之后曹魏的疆土都得属于陛下。 陛下你是切勿忧虑。说完了这句话，他嘣把这头一低，腰里头一绷劲，一个抢背，扑通的一下由打这供桌上下来了，俩腿这么一伸，脖一挺，昏过去了，刘禅汗都下来了。他一把抓住了皇后，哎呀，这怎么了？陛下，您不必担惊，神仙这是归位了。
1: 哦，
0: 刘禅这才明白，感情刚才这巫婆把神仙请下来了，附了他的体了，现在神仙已经回去了，所以他得迷糊这么一会儿。巫婆这一通折腾，把窗户外边那些宫娥才女和侍臣们乐得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可没有一个敢出声的呀。这些宫娥才女侍臣们都乐了，午门外边站着不少的大臣可全都哭了，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了皇后用辇车把这个巫婆给请到宫里来了。这些大臣觉得心里非常凄凉，他们替这刘禅难过呀，一国之君，朝廷的皇帝，怎么能够相信巫婆呢？你得领着满朝文武治理国家呀，皇上有闲着没事拜巫婆的，那是一大灾难。不用说一个皇帝，就是个平民百姓也不能拜巫婆，也不能信巫婆。你要是一拜他，轻则败家，重则没命。皇帝也好，百姓也好，得愚昧到什么程度才能相信巫婆呀？巫婆她一句整中话也不会说呀，装疯卖傻，撒泼打滚，浑身哆嗦，胡说八道，那不坑人是什么呀？所以这些大臣们心情觉得非常沉重。那么他们怎么不劝劝呢？谁能劝得了啊？刘禅谁的话也听不进去呀，他就信这皇后的话。如果这么闹下去，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所以这些大臣们心中十分凄凉啊。刘禅不管那个，他站在这儿就瞅着这巫婆说，木下钟点过了有五六分钟，巫婆起来了，她不能总在地上那么躺着，经食冰凉的，她也怕得风湿，起来之后收拾了收拾。刘禅又一次谢过巫婆，赏黄金十封啊，这巫婆算发了，抱着这十封黄金让这皇后把他给送走了。这些侍臣们才进来收拾桌子，这一收拾桌子才发现少了一把酒壶，仨酒杯，还有压桌的那银锭，香斗里边的大钱都没了。其实这些侍臣还没仔细看呢，还少了仨馒头，半盘萨琪玛呢，全让这巫婆给揣走了。送走巫婆，刘禅长长出了一口气，他把胸脯这么一挺，朕无忧矣，从此太平无事喽。他立刻传旨，继续是饮宴欢歌呀，根本没搭理那位姜维姜伯约的表彰。姜维在榻中那儿还盼着呢，三次上表等候诏书，诏书迟迟不到。诏书没来，邓艾来了，邓艾到这儿就把姜维给困起来。姜维一想不好，他唯恐汉中有什么差池。可是就在邓艾兵围榻中的时候，钟会的大队人马已经过来了，一路上是取关破寨，斩将夺城啊。钟会知道要想得汉中，必须得先取下来阳南关啊，那是汉中的咽喉要口。阳南关这儿有两员大将在这儿守护着，一个是蒋叔，一个是傅谦。钟会的人马一到，傅谦为国捐躯，战死疆场啊，蒋叔归降了中。

0: 钟会，阳安关破，钟会进得城来，出布告安民，在这儿歇兵一日，然后是马不停蹄长驱直入，大队人马直奔定军山。来到定军山前扎下营寨，钟会问手下的旗牌和中军此处是什么所在。中军赶快回禀启禀将军，此处乃是定军山呀。钟会听这会俩手一扶帅案，腾楞下的站起来。当年曹魏大将夏侯渊被西川五虎将黄忠黄汉升斩于定军山，就是此地。不错哦。钟会倒吸口冷气呀、啊、他刚要坐下，哎，猛地钟会又想起一件事来，回过头来问中军，我听说西蜀丞相诸葛亮坟墓就在定军山，可有此事？启禀将军，武侯墓就在此地。哎呀呀，擂鼓举将。鼓声这么一响，众将都到了。众将以为钟会要领着他们去攻打汉中呢，不是，钟会传令让众将跟随他到定军山下去给武侯诸葛孔明扫墓啊。大伙一愣啊，瞅了瞅钟会，心说我们镇西将军这是怎么了，一位敌国大将来到定军山这儿给诸葛武侯扫墓。他们哪里知道钟会对诸葛亮那是无限崇拜，从他记事儿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三国有个高人诸葛亮，遗憾的是自己没见过呀。今天走在诸葛武侯的墓前，我怎么能不拜祭一番？众将一听，那就跟着去吧，准备香烛啊，来给诸葛武侯扫墓。到这会儿钟会一看诸葛亮这墓地，心里是十分感慨，这么大一位西蜀国的丞相，就这么一座小坟头啊。哎呀呀，他把当地百姓找来这么一问，百姓这才跟他说，诸葛武侯生前有遗言，他死后丧事要从简，不许厚葬，要以定军山为墓，所以诸葛武侯死后连一件随葬的东西都没有啊。哦，钟会点头，真乃是国之贤相。他立刻在墓前设摆好了香案，亲自捻香，带领众将插手施礼，甲胄在身不能叩拜。然后钟会传令，在武侯墓的周围不许放牧，把战马都拴起来，谁随便到这会儿动武侯墓左右一棵草也不行。不仅是这样，由此进兵汉中，直到西川的成都，一路之上绝不许扰民，要公买公卖，动老百姓一捆柴草给人家一捆柴草钱，如果由于百姓口角者，重则四十军棍，要敢杀害百姓者，以命抵偿。我要效诸葛武侯，爱民如子。啊！三军是振臂高呼啊！将军做得对呀、啊！这消息就传出去喽，直传到了汉中。汉中的老百姓本来很紧张，不知道钟会来要杀多少人，现在一听什么兵不血刃，公买公卖，哎呦，老百姓才把这心放下去啊。汉中守将一听说钟会带领20万精兵来取汉中，怎么能够抵挡得了啊？哎， 干脆纳城归降吧，四门大开。哎，黎民百姓就把这位钟会将军给接进了汉中。钟会兵马进汉中了，啊，怎么没人来救啊？谁来救啊？姜维、姜伯约呢？姜维被困在榻中，他动不了啊。邓艾不是在那绊着他的脚呢吗？把姜维给急坏了。邓艾困起榻中来，姜维就明白了，唯恐啊邓艾有诡计，派人马西取汉中。阳安关是咽喉要路啊，蒋叔和傅谦能不能守住啊？如果阳安关要是丢失了的话，那汉中可就难保了。把姜维给急的，他是日夜冲杀，杀不出去。正在他着急上火之际，廖化和张毅来了。这二位从哪儿来？自从姜维被贬之后，他不是唯恐黄浩加害他吗？他带着几万人马到榻中来屯粮啊。这廖化和张毅就留在了成都。姜维上表告急啊，这俩知道了，两个人知道之后也急忙去见刘禅，请皇帝刘禅发兵。刘禅听了黄浩的话，请过那跳打神的之后，什么他都听不进去了，他都不信了，他信那神话了，说是没事儿，你们不必担忧，万无一失。呵，把这二将给急的，二将一看不行了，唯恐汉中有失，姜维将军有什么意外，我们得去看看。两个人呢，点齐一万人马奔汉中来。等他们到这儿，汉中就已经丢了。这俩一看没法打，这钟会的力量太大，只得到榻中去见姜维。他们走的路上还在想，姜维将军不能听不到点风声，怎么就没能够领人马来解救汉中之围呢？汉中丢了，这不就完了吗？这两个人也是风风火火的往榻中这儿赶呢，赶到这儿才明白，感情姜维叫人家邓艾给困住了。二将杀一条血路，来到榻中见姜维啊。邓艾这才把人马撤下去，知道来了救兵了。姜维一见廖化、张毅，可是喜出望外，哎呀，二位将军，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呀？廖化这才跟姜维说：“大将军，不好了！怎么呢？汉中已经丢了！”啊！姜维这么一听，眼睛都红了。汉中丢了，那西川危险了。我奇怪的是，我连连上表万岁，怎么就不降诏发兵呢？哈哈！二将一听这句话，俩人全哭了。别提了，大将军，皇帝根本没看将军你的表彰，他也不相信曹魏发来几十万人马取西川，因为他听了黄浩的话，找了巫婆跳神，是这么这么回事。哎呀！把姜维给急的是顿足捶胸，三将在榻中这儿抱头大哭，心里是万分难过呀。他们觉得对不起西蜀的军民，更对不起死去的丞相诸葛亮。吴侯把重任交于我等，让我们舍死忘生，福保刘禅，重扶汉室，治国安民呐、啊！现在我们对得起谁呀、啊？姜维想到这会儿止住悲声，他一把拉住了一个。左有廖化，右有张仪二位将军，咱们豁出性命不要，也应该复夺汉中。二将一听，大将军言之有理呀、啊，整顿人马。刚开始一整顿人马，有探报来报，钟会得过汉中去之后安了民了。安完民，他马上整旗鼓，率领人马要与邓艾合兵一处来取榻中。啊， 三江大吃一惊，看来这汉中躲不了了，要是邓艾和钟会合兵一处，他中也难保。就这一个邓艾，说实在的就够人抵挡一阵了，再加上钟会，这两员将可不得了啊，怎么能够守得住这大钟呢？张毅这么一想，我说大将军，我们不能死守大钟了，这儿已经将要变成一块绝地了，如果使得我们进不能进退不能退，那可就完了。既然我们不能在这儿守着，也不能复夺汉中了，那咱们还不如退守剑阁。剑阁也是我西蜀的咽喉要道，要是能守住剑阁，就能保住成都啊！剑阁要有失闪，成都休矣！请大将军不要耽搁了，火速传令，投奔剑阁。姜维一想，只得如此了。三将合兵一处，离开塔中，直奔剑阁。剑阁守将叫董厥。董厥这儿有20000人马把守剑阁。董厥早就得到了探报了，说是钟会邓艾兵分10几路，曹魏人马数10万来取西川，把董厥闹得好紧张啊，他是日夜巡城查哨啊。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了，不管是邓艾来还是钟会来，我就跟他拼一死战，只要有一个出气儿的，你就休想跨过剑阁一步。这员大将是横心已下，忽然间他听到禀报说远处有一哨人马啊。董厥这么一听，这哨人马奔哪来了？直奔咱们剑阁哟。哈，来了，拼吧，马上上城。他亲自上城指挥。董厥来到城上，守着莲蓬，往远处这么一看呢、哎，这怎么打的是西蜀旗号？哦，董厥明白了，甭问，这是钟会邓艾的诡计，把他的士卒打扮成我们西蜀军校的模样前来炸关。匹夫，你不想想你家董将军是谁培养出来的？诸葛亮丞相。实话告诉你，本来我无令来守剑阁呀，感觉没人委派他让他来把守剑阁，合着这董厥是自动自觉来的啊。他听说邓艾钟会几十万人马，也不是分多少路兵发西川，董厥紧张了，这敌军会不会从剑阁来呀？剑阁丢失了，那成都不完了吗？所以他带领人马就到这儿来了。现在他站在城头上往远处一看，来的这支人马呀，打的是西蜀旗号，他真以为是曹魏军化了妆了呢。哦，想混进我的剑阁呀，休想！当时传令让三军把守住了垛口，敌军要到了跟前，咱就和他一死相拼。等了一会儿，这支人马就到跟前来了，到了跟前这么一搭话才知道是姜维廖化张毅呀、啊！哎呦，可把董厥乐坏了，赶忙开棺相迎啊，让进大帐。几位落座之后，这一叙谈又都掉了泪了。几员大将倒不是什么儿女情长伤心泪多，这事儿是叫人伤心的。你说这皇帝糊涂到什么程度？他不下诏派兵听皇号的话，在皇宫里边跳大神，这不眼瞅着就把大好的西蜀国双手奉献与他人了吗？作为一个武将，他怎么能不难过呢？姜维看了看，嗨，几位将军不必难过了，事已至此了，现在咱们应该想一想怎么能够把守住剑阁，保得成都平安，然后再复夺汉中，将邓艾钟会杀回渭水对岸去，不能让他在这儿待着。 这威胁太大了，几位将军不必担忧，只有俺姜维。说的这个啪，用手一托海下胡须，姜伯约在，敌军就休想吞我西蜀。嘿，这两句话虽然说的不多，可是啊，使得在座的几员大将是精神倍振。这玩意儿可真了不得，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嘛。你别看现在这么困难，姜维姜伯约根本就没在乎，真有气魄。什么叫气魄？胆识加智慧。这三位一想，既然有大将军做主，在这儿镇守着，万无一失了，重整军威，复夺汉中。这几位想着把汉中再夺回来，人家钟会啊还想要占据剑阁呢。这钟会可了不得了，他让邓艾发兵在榻中那盒绊住姜维。钟会是长驱直入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所向披靡。得过汉中之后，他就要跟邓艾联合到一处，包围榻中，生擒姜维。结果人姜维走了，钟会啊骄傲的不得了，也难怪呀。曹魏朝中有几员大将能这样一帆风顺唾手得过汉中啊？那不就是我钟会吗？有资本呢、啊、他刚被营寨扎住，有人来报说邓艾将军来见。哦，钟会问钟军官，你看过了没有？邓艾带多少人马来啊？骑兵将军只有十余骑跟随，呵呵，就带这么些人来升帐。升了大帐，钟会出帐相迎。你别看钟会和他手下的这些将佐撇着嘴瞪着眼，见着邓艾还是很客气，手挽着手进了大帐，落座待茶呀。实在你来的正好，我听说姜维已经逃遁了，现在咱们该怎么进兵？应该先打哪儿啊？怎么样才能一鼓作气直取成都呢？这个钟会觉得自己对邓艾已经很客气了，够谦虚的了，虽是这样，他也掩饰不住他内心的那个傲慢劲儿。邓艾看出来了，冲着钟会一拱手，世纪将军，自从您亲自统兵杀奔汉中，兵不血刃，唾手连得几座关隘，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了汉中啊，真是功高盖世。呵，邓艾这几句话说的钟会心里美滋滋的。邓艾一瞧，这位也够可以的了，现在向我问计，我能说什么呀？世纪将军，至于怎么取成都，这个我还没想好。哎，钟会一听笑了，世子，你我何必客套呢？有计就请讲当面吧。你看咱们从哪儿进兵才能顺利的拿下成都？他一而再再而三的问。邓艾这么一看，他这是真心实意向我求教啊。世纪将军，既然这样下问，我可就斗胆了，班门弄斧啊。大概怎么样取成都？世纪将军已经胸有成竹了，既然您问呢，我想是不是这样，咱们虚攻剑阁，然后派一路人马由小路绕过去，偷渡阴平，姜维闻讯之后必然分兵去救我，这样可以一举攻下剑阁，然后进兵成都。现在成都空虚呀，岂不大事就矣？不知世纪将军意下如何？钟会听得这会儿冷笑一声，世宰妙计，你我是立刻分兵。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三国演义》就为您播放到这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优美的旋律，动听的歌曲，爱生活，爱音乐，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推荐精品新歌，荟萃经典老歌。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歌，我是祝韵。羊年春晚开场歌曲《中华好儿孙》由三位荧屏硬汉张丰毅、段奕宏、朱亚文演唱，词作者查阅了5000年中华文明史，最后提炼出了18个最能代表中华儿女精神风貌的典故，凝练成《爷爷在移山》《奶奶》。
2: 关注您最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现象，深入剖析最热门的焦点、热点话题，倾听事件背后的故事，探寻现象本质，搭建交流平台。全域旅游、乡村振兴、环境保护、教育医疗、社区治、党建卫生、医疗服务、食品安全，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所关注的。FM97.8 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话题已就位。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话题已就位，我是主持人明拉。酷暑还未完全退场，三伏天的闷热依旧笼罩着大地，午后的阳光依旧灼热刺眼，但日历已经清晰地提醒我们，2026年8月7日，我们即将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很多人都会有一个误区，觉得立秋到来就会立刻秋风送爽，告别高温，可实际上立秋常常处在末伏当中，秋老虎依旧会盘踞许久，天气并不会瞬间凉爽，但节气的意义从来不止于气温的变化。立是起始、建立的意思，翻阅说文解字，古人对秋字给出的经典释义为禾谷熟也，顾名思义，秋就是禾苗成熟、谷物待收割的时节。立秋是天地阴阳的一道重要分水岭，从这一天开始，阳气渐渐收敛沉降，阴气缓缓滋生升腾，世间万物正式告别盛夏肆意繁茂、向外舒展生长的状态，慢慢转向内敛沉淀，一步步走向成熟与收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叫做一叶知秋，万物有气。我们抛开俗常的立秋饮食习俗，不聊贴秋膘、咬秋吃瓜，深度聊聊立秋这个节气背后流淌了千年，独属于中国人顺应天时的生命文化密码。古人有言，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早在《淮南子》中就记载了这句充满东方美感的哲理。古时候皇宫里还有专属的迎秋礼制，等到立秋时辰来临，太史官便会高声禀报秋天已至，庭院里栽种的梧桐树会特意摇落一两片叶片，用一片落叶来宣告季节的更迭。大自然的转变从来都不会突如其来，夏日里草木向阳而生，拼命抽枝发芽，开花舒展，把所有能量向外释放，追求极致的生长。等到立秋降临，天地规则悄然改变，花草树木不再无休止地蔓延枝丫，养分顺着枝干回流根部，田里的稻谷玉米停止徒长，漫漫灌浆变得饱满，野外的花草褪去盛放的艳丽，慢慢归于平静自持。24节气是古人仰观天象、俯察大地总结出来的时间法则，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流程环环相扣，没有任何一步可以跳脱逾越。夏天流过的每一滴汗水，用心耕耘的每一份付出，到了秋天才会凝结成饱满的果实。倘若夏日虚度光阴，树荫劳作再怎么期盼，秋天也只会迎来空空荡荡的田地。在传统农耕时代，立秋之后，农户们便会改变耕作方式，不再大水漫灌催促作物生长，而是顺应天时，等待谷物自然风干成熟，耐心等待最佳的收割时间，绝不会违背自然规律强行催熟。这份懂得等待、知晓收敛、顺势而为的处事思维，早已刻进我们民族的骨子里。四季轮转自有周期，花开花落各有归期，世间万事万物都有着自己的节奏，没有永不消散的盛夏，也没有永久沉寂的寒冬。夏天的人生状态永远是向外求索，我们忙着打拼事业、冲刺目标、拓展边界，不停追赶外界的节奏， 被内卷焦虑裹挟着一路狂奔，而立秋带给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就是两个字，收与静。现如今我们身处快节奏的时代，短视频填满碎片时间，无休止的工作任务压缩休息空间，我们习惯了一直高速向前奔跑，生怕一旦放慢脚步就会被旁人落下，长久处于精力发散情绪紧绷的消耗状态，很少有人愿意主动停下来复盘自省修整蓄能。可世间万物都遵循守恒定律，花草树木尚且不能一年四季无休止疯长，我们普通人更没办法长期透支身心一直消耗。立秋的到来刚好给了我们一个名正言顺停下来的契机。所谓秋收，一方面是收获上半年努力换来的成果，另一方面更是收回四处分散的注意力，梳理一路走来的得失对错，那些赶路时被我们忽略的漏洞与问题，可以在这个时节静心复盘，那些长期高压带来的疲惫与内耗可以慢慢抚平修补，那些盲目跟风做出的冲动选择也可以在安静的氛围里重新审视权衡。我们要明白，收敛绝对不等于躺平摆烂，沉淀也不是放弃努力原地踏步，庄稼只有收回养分才能自立饱满，人只有收回浮躁的杂念向内扎根蓄力，才能积攒力量孕育属于自己的成果，因为向外消耗只会不断透支自我，只有学会适时沉静蓄力，人生的路才能走得平稳长远。中国人最高级的生存智慧从来不是一味横冲直撞，而是张弛有度，该生长时全力以赴，该收敛时静心沉淀。天地四时拥有立秋，我们每个人的人生旅途也都会迎来属于自己的立秋时刻。年少时光如同盛夏，我们大胆探索，肆意试错，向外拓展认知与眼界，不顾一切奔赴理想。等到步入人生的立秋阶段，
4: 就要学着褪去年少的浮躁冲动，
3: 用阅历打磨心性，收纳过往的经验与教训，收获格局与底气。成长本来就是一个先发散外放，在收敛沉淀最终慢慢成熟的过程，我们不必看着别人提前收获成果就陷入自我焦虑。田里的高粱和玉米成熟时间各不相同，每个人的人生花期收获节点本就不一样。立秋告诉我们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成熟丰盈的结果一定离不开漫长时间的打磨，速成的事物大多单薄易碎，厚积薄发，循序渐进才是最踏实的成长方式。不妨借着立秋这个特殊的节气，主动给自己紧绷的生活按下一次缓冲键，减少没有意义的社交和精神内耗，留出独处安静的时光，放缓狂奔的脚步，整理生活，修补身心，为接下来的路途悄悄蓄能。一片梧桐落叶便能洞悉秋意更迭，一个传统节气足以照见人生百态。一叶知秋，万物有期，四时有序，起落有时，人生亦是如此。愿我们都能够读懂立秋深藏的东方智慧，学会顺应天时，做到张弛有度，在喧嚣浮躁的现实里主动收敛杂念，在独处沉淀中默默积攒力量，不焦虑，不急躁，不盲从，安静等待属于自己的收获时刻，从容笃定地奔赴人生的下一程成熟与丰盈。本期话题已就位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睡起秋声无觅处，满街无月月明中。当这抹清韵漫过窗沿，秋天的第一缕阳光而至。立秋作为24节气之第13个节气，它是时序更迭的刻度，藏着人们对丰收的绵长期待，迎来的是清风徐来，硕果见丰的成熟与安宁。赏秋景，晒秋凉，立秋日，悠悠岁月里的质朴风俗依旧清晰可感。此刻在秋光轻抚下，眼角承接金风，窗棂收纳玉露，与周围的秋意温柔相拥，让我们携梦前行，目光如炬，向着硕果累累的远方笃定奔赴。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2: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1: 罗文在平山县调研时强调，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
2: 向海图强，河北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港产城融合发展，努力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1: 寻足迹看变化，今天走进张家口崇礼，看当地如何用好冬奥宝贵遗产，从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
2: 雄安新区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获批成立。
1: 河北639家经营主体入选国家级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
2: 台风白海豚今天下午登陆浙江台州，中央气象台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
2: 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超5200吨。
1: 美国副总统万斯称，美伊冲突还未结束，仍处于博弈中段。8月8号，省委书记罗文到平山县调研，他强调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西柏坡精神，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走好新的赶考之路。罗文来到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向五大书记塑像敬献花篮，鞠躬致敬。随后他走进西柏坡纪念馆，在一幅幅图片、一件件实物前驻足，重温党中央在西柏坡期间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在中共中央旧址，罗文认真听取讲解，感受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的历史回响，学习感悟赶考精神。罗文十分关心革命老区人民生产生活。在西柏坡镇卫生院，他指出要均衡布局优质医疗资源，为群众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在北庄村，罗文与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交流，叮嘱大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凝聚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努力把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在北庄村村委会，罗文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工作汇报。他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从党的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矢志不渝为民造福，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完善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工作机制，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扎实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省领导张超超、左立、金辉参加有关活动。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河北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港口转型升级，完善港口功能布局，提升集装箱运输、海铁联运、远洋航运和港航服务业能级，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
1: 上午9点，唐山港京唐港区25号泊位，一艘集装箱货轮满载起航。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艘货轮不仅搭载了京唐港区周边货物，还通过海上巴士装载了从曹妃甸港区、秦皇岛港、黄骅港运来的玻璃、化肥、淀粉等货物。

0: 为搭建环渤海各港口间支线运输网络，2023年初，河北港口集团开通运营连通三港四区的海上穿梭巴士支线体系，把分散的货源统一拼船。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1: 这个海上巴士就是我们河北港口三港四区间的通勤车，在三港四区之间每天对开，每月60班，货到码头实现立刻装船，货物周转率大幅提升。
0: 河北港口集团统筹整合三港四区集装箱资源，以京唐港区为枢纽，秦皇岛港和黄骅港为两翼，构建了区域性集装箱航运中心，形成了内外贸互补、干支线配套、远近洋兼备的航线体系。不光是集装箱，在煤炭、矿石运输领域，河北港口集团整合资源，实施业务一体化协同发展，使港口主营业务优势从单点作战向集群协作迈进。今年上半年，黄骅港货物吞吐量达1.87亿吨，同比增长4.08%。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沿海港口第二位，海上航线通达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58个港口。河北港口集团集装箱航线总数达73条。河北港口集团唐港集团集装箱生产业务部副部长单杰良：
1: 过去各港各算一本账，现在客户、航线、腹地资源全部共享，真正把单港竞争变成了港群协同。
0: 不久前，黄骅港至塔什干首列中欧班列顺利开行，班列共装载8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总量955.68吨，货值2191.12万元。在货源组织方面，依托黄骅港综合枢纽优势，班列采用海铁联运加公路集输的多元化模式。沧州港海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文涛：
2: 此次开通的塔什干专线全程5189公里，较传统模式节省运输时间6天以上，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5%左右。
0: 近年来，河北港口集团持续放大港口枢纽功能，将出海口搬到内陆城市家门口。目前，该集团已在山西、内蒙古、宁夏、新疆等地设立内陆港80个，开通海铁联运线路30条，打通陆海联动、东西互济的物流新通道。2025年，河北港口集团吞吐量达到8.81亿吨，较2022年增长20.1%，在全国沿海港口集团中列第三位。数字转型，港口服务的效能也在持续提升。在河北港口集团草港矿石码头，卸船机只需要通过0.3秒就可以完成整个船舱的全身扫描，并自动生成最优的抓取路线。而这样的操作只需要卸船机司机在4公里之外的调度疾控中心轻点启动键就能顺利完成。他之所以能像经验丰富的老师傅一样眼明手快，全靠自带的视觉加雷达系统。依托高精度激光扫描和智能防摇算法，卸船机实现了一键启动自动巡舱，几十吨重的抓斗摆动幅度控制在5厘米内，真正做到了既快又稳。河北港口集团草港股份矿石码头技术保障部电气组长郭东方：
3: 卸船机自动化系统就像是给卸船机装上了大脑和眼睛，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在这套系统的加持下，司机的工作强度大幅降低，工作环境呢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0: 港产融合，临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在位于秦皇岛经开区的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两台单体重量约700吨的核电蒸汽发生器从公司运往码头，再发往南方地区。工厂与码头直线距离不到100米。依托前港后厂模式，哈电集团秦皇岛重型装备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核电装备制造领域，攻克高端核电设备制造核心技术，产品客户涉及国内外20余个核电站。因港而生，凭港而兴。依托沿海优势，秦皇岛经开区吸引了中信贷卡、山船重工等一批知名企业入驻，装备制造产业快速崛起。按照河北省加快建设临港产业强省行动方案2023到2027年，我省着力打造世界一流精品钢铁基地、全国先进绿色石化基地、全国先进装备制造基地、国际滨海旅游休闲康养胜地，切实把沿海优势变成发展优势。在沧

0: 州新水源、巴安水务等系列海水淡化项目加快实施，打造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化基地，挖掘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在唐山，河钢集团、唐钢公司、天柱钢铁等钢厂纷纷搬迁到沿海地区，加速打造精品钢铁产业基地，持续释放临港产业动能。面向大海，拥抱蔚蓝，如今的燕赵大地，港产城加速融合，向海发展、向海图强的氛围愈加浓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张家口市用好冬奥宝贵遗产，推动崇礼文旅产业从一季游向四季游，从单一游向全域游跨越。昔日冬奥小城由雪季独舞变四季交响，一座活力迸发的绿色山城正加速崛起。
1: 八月的崇礼富龙滑雪场褪去冬日的银白，铺满盛夏的草绿，全国各地的山地自行车爱好者纷至沓来，高山速降、障碍穿越燃起山地运动的新热潮。郭振伟每年暑假都会随母亲从北京来这儿住上一个月。
2: 我觉得有氛围感，这块的环境也比较好，然后还有好多朋友，然后骑行就更有趣了。冬天来这儿滑雪，夏天来这儿骑车，有很多条赛道，很兴奋。
1: 依托优质山地资源和夏季18摄氏度的清凉气候，富龙滑雪场打造27公里分级山地车赛道，覆盖山地车运动全类别。不止于惊险刺激的山地车，今年崇礼各大雪场夏季创新文旅业态全面铺开。
3: 比如我们有高尔夫啊，我们有我们的蹦道，有我们的徒步啊，还有我们的马术，还有唐代化演绎，非常的多，每天的丰富的活动从早上的9点半到晚上的9点不停歇。
4: 在今年夏季，我们在这个湖面上边做了我们的山地卡丁船，我们的卡丁船项目是适合亲子呀、小朋友呀、年轻人都去体验的一个项目，非常好玩。
1: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还有冬奥场馆四季绽放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雪如意，流光溢彩，崇礼之夏文化盛典在这里火热上演。白天的雪如意同样精彩纷呈， DJ 音乐秀热闹登场，山谷音乐会杂技表演，亲子溪水体验，八方游客在这里各得其乐。
5: 讲课大家也很热情，特别喜欢来这里的，特别有意思。
6: 我们是从云南过来的，这个奥运场馆感觉非常的壮观，品尝了很多当地的美食，都很不错，交通也很便利，有机会带家人来这里打卡。
1: 从雪季独舞到四季交响，崇礼牢记嘱托，积极谋划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将举办重大赛事同服务全民健身结合起来，加快建设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如今崇礼已建成万龙、太武、富龙等9家国际水准滑雪场，拥有219条雪道，成为国内规模领先的高端滑雪集聚区。崇礼各大冬奥场馆实现全年常态化运营，综合利用率达到100%。上个雪季，崇礼奥林匹克公园接待游客37万人次，营收7262.9万元，同比分别增长114%和69%。四年深耕迭代，崇礼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场馆可持续利用之路，业态版图焕然一新。
7: 冬季的时候呢，我们主打的是冰雪核心的业态，那全力运营雪如意滑雪场，开放了专业的雪道、大众冰雪体验，同时呢也承接各级的冰雪赛事、专业队的集训。到了春夏秋季呢，我们主打的是赛事运动以及演艺休闲双主线，把高冷的专业竞赛场地啊转变为老百姓可游、可玩、可体验的户外休闲综合一体。
1: 崇礼从一季热走向四季火，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旅居度假。2024年，崇礼夏季接待游客430万人次，首次超越冬季的423万人次。2025年，崇礼接待游客总量突破10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4.18亿元。今年丰富的夏季旅游产品供给正持续激活文旅消费活力。
8: 适合比较带孩子过来度假游玩，确实比较齐全，玩的项目比较多。
9: 我想明年我可能还要来，因为我很喜欢这儿。
10: 今年夏季呢，全区呢累计开展文旅以及赛事活动呢600余场，暑期呢我们的游客量呢将大幅的上升，民宿、餐饮、露营等消费呢也是持续火热。下一步呢我们会

0: 持续的完善夏季的文化体验业态，深耕户外的休闲场景，长效推动冰雪冷资源，转化为全年可持续增收的文旅热产业。
1: 工程师当主播，老手艺触往新赛道。我省廊坊、沧州等地通过创新直播模式、电商政策激励等方式，助力工业品销售打破地域局限，加速走向全国市场。
2: 储能电站
3: 在位于廊坊三河的同飞制冷股份有限公司直播间，技术工程师正耐心解答各种线上咨询。
4: 过去呢，仅凭销售人员带着图册跑市场，还有去线下的展会参展，大型的展会光搭建、设备运输、人员的差旅费至少需要十余万元。
3: 面对工业品直播的大趋势，同飞股份顺势而上，拥抱数字营销新赛道。然而运行一段时间，企业发现原本选拔的行政人员主播由于不了解产品和产线，在面对粉丝专业问题时时常卡壳，影响粉丝对产品的信任度。于是企业决定让工程师们走进直播间，担任起技术主播，
5: 把这些看不见的技术差异讲清楚，并且可以根据客户提出的应用场景和实际需求量身定制温控解决方案，为直播间吸引来了很多的粉丝，特别有成就感。
3: 为了让企业掌握云端营销密码，当地政府部门还举办工业品电商直播培训，组建专项直播帮扶团，通过系统讲解视频流量种草、直播流量转化等，帮助更多潜在客户更好地了解企业产品和服务。
6: 每次直播结束后呢，我们的团队会将工程师讲解、生产制造和实验检测等内容进行二次剪辑，在几个新媒体平台进行二次传播。后台工作人员收到咨询消息后转交给事业部，由销售人员和工程师对接跟进。
3: 截至目前，同飞股份各网络平台粉丝量已超7000人，标杆引领，全域深耕，在政府的持续赋能下，三河市累计开展线上直播的工业企业达165家，直播产品300多种。
7: 我们将持续建强直播基地，提供免费的直播空间和平台，通过组织直播擂台赛、营销沙龙、外出培训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直播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助推更多三河造工业品云上出川。
3: 中午12点，河间市记忆玻璃制品企业直播间准时开播，主播现场展示手工玻璃杯制作细节，单场直播稳定在线300人，销售额达3万元。
8: 把每一件产品的设计理念讲解清楚，我们希望的是这种原创的产品真正能够走出河间。
3: 以往河间工艺玻璃曾长期依赖线下批发渠道，利润微薄。2023年，企业直播团队负责人王哲试水直播，开头的一个多月，直播间粉丝只有个位数，
9: 有点迷茫，之后感觉要找一个出路啊，就找一个方向，找一个目标。
3: 接下来的2-3个月，王哲组建16人专业直播团队，深入调研电商平台，查据消费数据，挖掘中高端配套器皿市场空白，借助当地流量扶持、品牌推广等政策，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10: 进水画像的话，一般就是资深中产跟新锐白领，我每天要播，每天要做到80万人次的访问。然后呢，他今天触达一次，明天触达一次，后天触达一次，等到你过一周的时候，有可能他就会购买。
3: 要真正破圈，还得有拿得出手的好品。转机就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设计的一款公道龙杯，产品保留全套非遗手工工序，融合生肖形象与玻璃工艺，单价数百元至2000元不等，上线即售罄，直播累计交易额超2000万元。记忆玻璃的转型是河间工艺玻璃产业升级的缩影。目前河间集聚相关企业500余家，年产值近100亿元，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线上直播营收占企业总销售额1%以上。眼下当地正推进视网化改造、文创 IP 升级、全民直播带货，构建生产加设计加直播加仓储加发货一体化电商产业链，推动传统玻璃制品走向全国消费市场。
11: 接下来我们会补齐运营跨境电商的配套服务，引导企业推出车间直连市场的市井直播，打造直播标杆企业，深化与各直播平台的合作，让工艺品直播朝着规模化、品牌化稳步发展。
12: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0: 听。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2: 全省新闻联播，
3: 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4: 近日，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我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首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经营主体数量、原料总产量稳居华北地区首位，山楂、板栗、坝上马铃薯、旱碱麦等特色单品产能跻身全国前列。
5: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京津冀区域进出口值表现亮眼，达到3.05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出口增长15.0%，创月度历史新高，进口增速连续5个月达到2位数。京津冀区域中，河北增速最快，增幅达30.8%。
4: 入汛以来，我省水利部门强化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严格落实水库防汛3个责任人制度，确保人员到岗、责任到位，并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抢险演练、工程维护、抢险队伍和物资准备等防汛工作。防汛3个责任人包括行政责任人、技术责任人、巡查责任人。
5: 河北省2026年民生工程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培育标准化乡镇街道区域养老服务中心400家。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290家培育任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72.5%。同时，还将养老护理员纳入急需紧缺工种，并给予培训补贴。今年计划新增养老护理员持证人员3000人以上。
4: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正式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建立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筹建。运营后，中心将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雄安新区重点布局发展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展专利快速预审、快速确权、快速维权等一站式服务，为书写企业和科创企业提供高效知识产权保障。相关专利平均授权时间预计缩短70%。
5: 昨天，石家庄西富高速五岳寨服务区正式开业运营。该服务区紧邻五岳寨、驼梁等景区，集交通服务、露营休闲、红色研学、亲子休闲等功能于一体，总占地147亩，设179个常规停车位、11个专属房车露营停车位，同时设有露营主题酒店、星空游乐场、标准化篮球场等特色场景。
4: 日前，舞剧《天工开物》在河北省艺术中心精彩上演。舞剧以明代典籍《天工开物》为题材，全方位展现明代中式美学，重现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自2024年7月巡演开启，该剧在国内外演出200余场，综合上座率超95%，观众超30万人次。
5: 8月7号到9号，全国邯郸道和氏璧文创市集在邯郸盛大开市。本次市集围绕原创手作、艺术文创、养生生活、美食轻餐、情趣空间5大板块，为市民和游客呈现一场兼具历史底蕴与当代审美的文化体验盛宴。自开街以来，邯郸道全网曝光量已突破17亿次。
4: 为严格落实人民银行存款保险宣传工作部署，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日前依托各营业网点主阵地，通过布设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折页等形式，扎实开展存款保险专项宣传普及活动。同时，组织工作人员走进社区、沿街商铺、乡镇村居，开展下沉式面对面宣讲，切实提升广大群众对存款保险制度的知晓率和认可度。截至目前，活动已累计覆盖群众13000多人次。
5: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

0: 体保持温和上涨。一到七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1: 市场监管总局近期通报显示，上半年全国共查办不正当竞争案件11465件，其中网络虚假宣传、网络商业诋毁案件共2005件，释放出坚持监管规范与促进发展并重、推动形成良性竞争市场秩序的强烈信号。
0: 近期 A 股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密集披露，截至目前，深市已经有超900家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报告，超过55%的企业业绩增长或改善，超过30%企业持续盈利且净利润增速超50%。在人工智能产业需求驱动下，沪深两市主营业务为算力存储的上市公司上半年普遍预喜，行业高景气度充分释放，增长动能强劲。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天17时3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最高级别台风预警，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介绍，白海豚登陆我国前的移动路径超过6000公里，生命史超过15天，可能将成为有气象记录以来首个从日界线附近生成，最终以热带风暴级以上强度登陆我国的台风。
0: 未来3天，受台风白海豚影响，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西北部、江苏、安徽、湖北东部、河南中东部、山东南部、河北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中国海油今天宣布，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
0: 北京时间9号11时许，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2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1: 文化和旅游部消息，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34.63亿人次，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比上年增加0.06万亿元。
0: 当地时间8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采访中谈起伊朗局势时表示，美国同伊朗正在对话，美伊冲突仍处于博弈中段。万斯说，过去几天和伊朗的谈判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他说，美国预计海湾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量将维持在冲突前的水平。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目前伊朗没有和美国进行任何谈判。
1: 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索勒加德尔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永久停止对伊军事行动等5个条件。
0: 伊拉克石油部长8号表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关闭，伊拉克石油出口下降了75%。伊拉克正和伊朗就允许其石油出口进行谈判，但相关协调尚未生效。
1: 好，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葛薇。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了？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我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没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1: 你看倾斜了啊。往前倾。
2: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1: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2: 就是胖。
1: 为什么这么胖？家里条件好，
2: 小时候营养足
1: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6代，
2: 你们家传6辈，
1: 6辈人都有钱，
2: 那是辈辈传，
1: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2: 我继承了，
1: 都让他花。
2: 那是
1: 北京城啊，环环有房。
2: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1: 最喜欢买房吗？哎，
2: 这倒是，这倒是。
1: 最喜欢搬家。
2: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你知道吧？
1: 对不对？
2: 对，房多。
1: 你看，那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
2: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了，
1: 对不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2: 搬了。
1: 搬哪去了？谁再提5环，我死这儿啊！
2: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1: 这特别想吐。
2: 你说你歇歇，咱有钱不买5环的房子呀，是吧？
1: 5环不行。那搬哪去了？
2: 市中心前门。
1: 谁呀？
2: 我
1: 搬前门去了。
2: 对，市中心
1: 前门好啊。
2: 那肯定好，
1: 好地方啊。
2: 那是
1: 我也住前门呢。
2: 你等会儿，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2: 你也住前门
1: 啊？
2: 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2: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1: 对不对呀？
2: 对。
1: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2: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1: 谁呀？
2: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2: 你
1: 啊，
2: 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
1: 啊。
2: 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1: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2: 哎，也是一条胡同，要好几千人呢。那
1: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2: 我住8号。
1: 谁呀？
2: 可能是我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我也住8号啊。
2: 咱俩都住一个月。

0: 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1: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0: 哎，我住的北房。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我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
0: 不是，
1: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0: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1: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0: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1: 谁呀？
0: 我怎么着吧？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0: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1: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1: 哎，您是铺什么干什么呀？
0: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窝。
1: 谁呀？
0: 我。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0: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1: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0: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好
1: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我媳妇儿。哎，不是。
1: 谁呀？
0: 我的，就我。
1: 这不巧了吗？
0: 没有没有，
1: 我
0: 也去穿，找那边坐去穿，干你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1: 生气了，你看，
0: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保持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1: 怎么了？
0: 嘿，月玲啊，哎，不开玩笑啊。
1: 没开玩笑啊。
0: 我的，就是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1: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0: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挣钱了吧？哎，挣钱您买房了吗？
1: 没有。哎，买不起啊。
0: 不是，你住哪儿吧？
1: 我没房。
0: 没房你有地儿住，你住哪儿？
1: 流浪。
0: 这么大一腕改流浪了啊？不行，有准地方。你住哪儿？
1: 我住树上。
0: 哎，树上。鸟啊，得有准地方。
1: 准地方？
0: 哎，对，
1: 第三根叉
0: 这玩意儿，第几根叉也经不住，你知道吗？你得有墙有顶子的房。
1: 行，幸福大街。
0: 是这哎什么？
1: 幸福大街。
0: 谁呀？谁呀？
1: 你疯了吧？我
0: 你管着吗你？
1: 怎么了？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1: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0: 我也住幸福大街。
1: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0: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1: 对不对？
0: 你等，什么叫住吧？
1: 你住呗，
0: 你得问我呀。
1: 我问你什么？
0: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1: 我问什么？
0: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1: 我见过你啊。
0: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1: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0: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1: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0: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1: 那怎么着呢？
0: 那我就来
1: 啊。行行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1: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0: 我住幸福大街八号。谁问谁啊？
1: 谁？
0: 我问你。
1: 谁呀？
0: 我问你。
1: 那你问呢？倒是。
0: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1: 半号。
0: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1: 对呀。
0: 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

0: 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1: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啊。哎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1: 我这人腰不好
0: 啊，腰不好，
1: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0: 对，他在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这你也睡啊？
0: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1: 禁得住咱俩吗？
0: 你管着吗？问我。
1: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0: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1: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准了一个夜壶。
0: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
1: 这你也住啊？
0: 我也铺一麻袋片，
1: 铺了塑料袋，
0: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
1: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0: 你管着吗？
1: 盖不住咱俩呀！
0: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了，到关键了啊！哎，您晚上跟谁睡啊？
1: 我跟你媳妇睡啊。
0: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哎，
1: 你谁呀？
0: 你给我玩去。
1: 这不巧了吗？这不
0: 巧什么巧？
1: 哦，你也跟你媳妇睡？
0: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1: 这么巧合吗？
0: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2: 换地儿不换人。
1: 跟您开个玩笑。
0: 我跟你开吗？我
1: 夸夸你好不好？
0: 你还夸？你夸过我吗？你
1: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0: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1: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0: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1: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哦，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三，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三啊，100，
0: 你这
1: 99，
0: 这得数什么时候？
1: 98，
0: 数到三从100开始数啊。
1: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0: 不是，你
1: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0: 不是你，
1: 快点！
0: 你真建啊？
1: 当然了。
0: 行，啊！我这古董。
1: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0: 啊，一样。
1: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0: 我操，就别去了，我那钱
1: 放下。
0: 你看，这、啊，来，建群，
1: 这不行啊！
0: 我这能建？
1: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我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月，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0: 我这手机挺贵的，
1: 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啊，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0: 我能吃。
1: 点了一个炒鸡蛋，
0: 那汤黄菜，
1: 炒黄瓜片
0: 素的，
1: 炒肉片
0: 荤的，
1: 炒木耳
0: 山珍，
1: 炒黄花菜，
0: 多好啊！
1: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0: 对，
1: 一大桌子菜。
0: 您等会儿，
1: 自己一个人，
0: 您等会儿，
1: 我的天，
0: 您等，一大桌子菜啊，俩木须肉。
1: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0: 啊！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1: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0: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1: 花钱吗？
0: 花钱没这么花的。
1: 这是自己
0: 讲排场，
1: 带朋友去吃饭。
0: 对，
1: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0: 那是。
1: 往那一坐，服务员啊，过来。
0: 怎么着？
1: 拿菜单。
0: 行，菜单。
1: 这菜单，您看看。
0: 来，
1: 我也不看了。嗯。炒一本。
0: 炒。

0: 炒一本儿，
1: 各位炒一本儿。哎呦，什么叫炒一本儿？
0: 您说说，
1: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0: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1: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哎，这。
0: 会不会说话？
1: 先慢慢点点点别的好不好？
0: 点点。
1: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0: 什么？
1: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0: 我还文盲呢，我。我
1: 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哎，
0: 你笑话谁呢你？
1: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0: 哎，就看吧。
1: 还有这个功能呢，太好了！
0: 点吧。
1: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0: 便宜怎么说呀？
1: 都三位数、四位数啊！
0: 成百上千了，
1: 这太便宜了！
0: 这便宜怎么了？
1: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啊，后边有贵菜，
0: 还有贵，
1: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啊。我喜欢这个菜，这个八位数，
0: 八位。
1: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0: 太贵了。
1: 凭什么不卖？
0: 这有啊？
1: 为什么不卖？
0: 这有。
1: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0: 谢谢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0: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0: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0: 是。
2: 他叫孙越。
0: 哎，是我。
2: 孙老师。
0: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0: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0: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0: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0: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0: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0: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0: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0: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0: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0: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0: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0: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0: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0: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0: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0: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0: 哎，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
0: 嗯，
2: 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
0: 嗯，
2: 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0: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0: 这难为老头了。嗯，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0: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0: 哎，是。
2: 还有爱情。
0: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0: 不能。
2: 我觉得能。有钱就可以。
0: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0: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0: 就像一盘散沙。
2: 嗯，
0: 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你还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0: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0: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0: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水路九连环，哲理的山坡排队排，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0: 这还一起唱？哲理的山路。对，人那是哲理。
2: 是吗？
0: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0: 搞了。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那我
0: 怎么不可能这？
2: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0: 我的标准啊，
2: 啊，
0: 就是那个，男的，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2: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0: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2: 是个女的就行。
0: 哎，对，
2: 能看你就行。
0: 哎，对，
2: 你还可以，
0: 还行，嗯，
2: 这是爱情
0: 哦，
2: 还有时间。
0: 时间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0: 哎，买不来。
2: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0: 老话。
2: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0: 停止。
2: 你能停住吗？
0: 我停不住。
2: 我能停住。
0: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2: 扣电池。
0: 哎，这什么人呢？这太讨厌了。
2: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0: 哎，你是讨厌了，知道吗？
2: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0: 哎，对了，
2: 换得来吗？
0: 换不来。
2: 不可能。
0: 嗯，
2: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不想。
2: 为什么？
0: 没有财富。
2: 我的天哪。
0: 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2: 我也不想。
0: 你怎么不想啊？
2: 因为我正青春
0: 哟。这波还青春呢。
2: 那可不是吗？
0: 哎呀，
2: 这是时间。
0: 是。
2: 再有就是空气。
0: 哦，咱呼吸的空气。
2: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0: 这买不来。
2: 咱实话实说，
0: 嗯，
2: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

0: 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啊、哦、对、哎、不看电视管
0: 电视都看不见了、哎、全是雾霾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呀呀，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哎、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啊，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密，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你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
0: 说的还真有哲理 啊！
1: 那是那是。
0: 哎、啊，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0: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来了，行了。
0: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哎哎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行行行行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呀、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观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鱼香肉丝。
1: 行，
0: 还有很多肉丝。
1: 对，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见没有？你废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废电，你废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
0: 北京城的房啊，一环一套。
1: 哦哟哟，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这叫环环有房就完了。
0: 环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0: 们家有院，
1: 院子当中
0: 啊，
1: 两趟高速公路。
0: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1: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0: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1: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0: 什么？那还一条呢？
1: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0: 妈厨是？
1: 就是你妈的。
0: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1: 我没说出来啊。
0: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1: 反正是有钱呀。
0: 没有这个。
1: 她每天早上起来
0: 啊，
1: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0: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1: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0: 啊，
1: 有游泳池。
0: 哦，有泳。
1: 各位。
0: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呗，我还
1: 老海狮，
0: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1: 那叫
0: 浴缸，
1: 浴缸，
0: 哎，我们就
1: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0: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1: 他往里一躺，满了，
0: 哎，
1: 满了，
0: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1: 泡完了澡
0: 啊，
1: 开始去洗澡，
0: 我开始洗，
1: 哎呀，
0: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1: 对，
0: 我得洗澡，
1: 对啊，
0: 您这浪费水。
1: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0: 这有什么不一样？
1: 他一天洗三次澡，
0: 我爱干净。
1: 上午洗上半身
0: 啊，
1: 下午下半身，
0: 是
1: 晚上洗腰。
0: 我活得真细致。
1: 那可不是吗？嗯、
0: 没听说过。
1: 这洗澡
0: 哦，
1: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0: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1: 他骑自行车
0: 怎么了？
1: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0: 都瞧不见车了，
1: 好有画面是不是？
0: 没有啊，
1: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0: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1: 豪车
0: 那是
1: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0: 啊，
1: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0: 拦我干嘛？
1: 同志同志
0: 啊，
1: 靠边停车，
0: 靠边，
1: 把车窗弄下来
0: 啊，把车窗弄。
1: 没办法，摇吧
0: 啊，摇吧。哎，对对对对，嘿嘿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1: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同志。
0: 啊！
1: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0: 哦，超标。
1: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0: 罚多少钱？
1: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0: 哎哎哎哎哎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1: 200块钱3分。
0: 我真行。
1: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0: 我这出城。
1: 旅游出城玩去。
0: 哎，对。
1: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0: 来什么？
1: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0: 啊，景区，
1: 这个景区
0: 啊，
1: 一个炸，
0: 哦，一个炸，哎，
1: 一个炸，
0: 你等会儿，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1: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0: 你等会儿，
1: 南方四个 S，
0: 啊，那就可以，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1: 那叫
0: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1: 四 A 级景区，
0: 四 A 级，
1: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0: 啊。
1: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0: 啊，
1: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我办什么了？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哎，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告诉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路是。
0: 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滦平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7.8兆赫。听众朋友，早晨好。现在向您预告一下本台全天播音时间的节目内容。6:25开始曲预告节目。6:30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承德新闻。7:30快乐直通车。8:滦平新闻。8:10今日书场。9:15厉害了我的国。12:滦平新闻。12:10百姓天地。12:25快乐直通车。18:20厉害了我的国。18:25今晚新闻报道。19:滦平新闻。19:10今日书场。20:10百姓天地。20:30全省新闻联播。21:全天播音结束。节目预告完了。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

0: 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2: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工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3: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4: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5: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6: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十五五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7: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

0: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

0: 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1: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0: 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2: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1.2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3: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6: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7: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之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2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8: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9: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

0: 紧急调度核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力介绍，
1: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0: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5: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7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7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2: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排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 同比增长了超2倍。
12: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7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5: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3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2: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7: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16: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2条地铁线加1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17: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16: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18: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16: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19: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11: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7: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7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随着渤中196、渤中266等深层前山油气层相继投入开发，我国海上深层前山累计贡献油气产量超600万吨，开发能力实现显著提升。
11: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北京时间昨天上午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标志着为期约半个月的冰站综合调查正式拉开帷幕。
7: 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 昨天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据多家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就伊朗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任命穆罕默德巴盖尔佐勒加德尔为其政治顾问。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总体框架已获委员会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伊朗陆军司令9号表示，伊朗将对任何针对该国的敌对行动做出坚决且具有威慑力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当天表示，伊朗将保持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直至敌方接受全部条件并承认失败。
7: 昨天是日本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的日子，日本东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企图扩军修宪的危险动向，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1: 防卫费不断增加，日本基于宪法第9条明明说绝不再发动战争，却不断加强军备，我觉得这非常危险，而且他们还试图修改宪法第9条，所以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年轻人和孩子们，绝对不能修改宪法第9条。
22: 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国家，日本现在却要部署导弹，我认为日本绝对不能拥有核武器。
21: 我认为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核武器对日本来说绝对是不好的。
23: 日本是一个低粮食自给率的国家，到底要拿什么去打仗？我本来就反对战争，对高市政权现在做的事情也十分不满。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9号晚发布通报说，俄防空部队当天在俄罗斯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285架乌克兰无人机。通报还说，俄武装部队空袭了乌克兰境内的热电厂和7个变电站，并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苏梅州一处天然气田基础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称，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实施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空袭，敖德萨关键能源设施遭遇重创。乌方持续对俄炼油设施、防空导弹系统及雷达站实施打击，乌方称将让战争的影响进一步蔓延至俄罗斯境内。
7: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号说，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在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真正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地带。哈马斯9号宣布将坚持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和所谓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共识，继续推进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二阶段路线图。
1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芝加哥市刚过去的周末发生多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3人死亡、10人受伤。报道说，芝加哥市9号凌晨至早间共报告8起枪击事件，造成3人死亡、9人受伤，其中2人伤情严重。此外，还有一名男子8号凌晨在该市遭枪击，伤情严重。报道说，警方尚未逮捕到上述枪击事件的任何嫌疑人。
2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2: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暨闭幕式将于今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各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委现场投票产生。本周五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打开，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目前监测情况来看，本轮油价依旧维持下调预期，当前预计下调油价395元每吨。据测算，汽柴油价格将下跌0.30到0.36元每升，最终调价我将为您实时关注。
0: 本周六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各地将举办一系列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赓续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今年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5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12: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3: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2: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2: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若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常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常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专栏播出，赛事赋能山水出圈，我市体育经济交出亮眼答卷。
2: 樊宏平主持召开为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李晓波出席。
1: 权威媒体看承德专栏回顾近期中央及省级媒体对我市的亮点报道。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心向往之，一见倾城。
1: 近日，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召开，会上正式发布京津冀户外运动活力赛事、人气目的地和热门线路。我市鸡山岭长城越野赛、鸡山岭长城精品目的地成功入选京津冀精品项目，这标志着我市户外运动品牌获得京津冀区域认可，体育文旅融合发展再添新纪。我市深挖山水长城坝上草原独特资源，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体育赛事活动热度持续攀升。2026上半年，全市累计举办各类赛事活动426场，较2025年同期增长13%，吸引参赛观众群众122.35万人次，同比增长29%，以赛事聚人气，拉动文旅消费。第二届不止骑环承德自行车认证赛于6月28号鸣枪开赛，赛事以避暑山庄作为始终点，把避暑山庄及周边优质文旅资源串链成链，打造骑旅一体、景路相融的精品特色旅游线路。千余名骑行爱好者从全国16个省市奔赴承德，室外参赛选手占比达66.1%。不少骑手携家人一同前来，一边参赛一边游览皇家山水风光。赛事同步开启网络图片直播，浏览量突破110万人次。新华社、中国体育报等82家媒体竞相报道。入选这次京津冀精品项目的鸡山岭长城越野赛，作为黄金联赛、世界系列赛全球8个站点中唯一的中国站点，曾面向89个国家同步直播，创下国内越野跑赛事国际化新纪录。这次成功入选，不仅进一步放大长城 IP 与赛事品牌叠加效应，拓宽了面向京津冀的宣传推介赛道，更吸引众多户外运动爱好者走进承德，为全市赛事经济发展积蓄新动能。为持续做强户外运动产业，我市积极对接上级体育部门，全力推动优质赛事落地。目前已有15场高品质赛事敲定落户我市，依托丰宁坝上得天独厚的草原户外运动资源，主动对接中国马术协会，争取5场全国马术系列赛落地坝上景区，全国青少年激光射击巡回赛、河北省阳光体育大会等一批重量级赛事也将相继来到我市，丰富群众体育生活，释放体育消费活力。接下来，我市将继续立足燕山长城、坝上草原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持续引进、培育户外精品赛事运动，推进体育加文旅深度融合，以赛事引流带动消费升级，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
2: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8月8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为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对相关工作进行再部署、再推动，市委副书记李晓波出席。 樊宏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安排，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进一步压实责任，细化举措，扎实推进回迁安置工作，维护群众切身利益。要坚持专班推进，认真对照工作方案，挂图作战，一线攻坚，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加快建设进度。要密切协调配合，强化统筹调度，及时解决堵点难点问题，确保各项工作有力有序推进，取得实实在在成效。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
0: 权威媒体看承德，
1: 7月31号至8月7号，我市在文旅产业、交通项目、灾后重建等领域亮点频现，获得中央及省级媒体的关注与报道。本期权威媒体看承德带您回顾近期部分报道内容。
2: 7月31号，央视频报道，河北围场景色如画迎客来。围场坝上凭借秀美的草原林海风光与清凉舒适的气候，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游玩。暑期客流持续走高，当地生态资源有效转化为文旅发展优势，成为热门避暑休闲目的地。
1: 8月3号，河北新闻联播报道，城各高速河北段建设稳步推进，已完成总进度的60%。城各高速河北段地处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全长106公里，是河北省在建规模最大的高速项目。目前该项目正抢抓施工进度，预计2027年9月通车。通车后将串联整合塞罕坝周边优质生态文旅资源，同时带动沿线经济发展。
2: 同日，人民日报客户端报道，河北宽城稳步推进灾后重建。眼下宽城正持续开展全域防御消杀、道路设施抢修、受灾群众保险理赔等工作，稳步推进房屋修缮、耕地复耕、商铺复产，全力恢复受灾群众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8月4号，央视频报道，承德兴隆精品民宿焕新出彩，惠旧乡村文旅新画卷。兴隆依托优质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民宿产业，丰富乡村文旅业态，吸引京津游客前来休闲度假，带动村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振兴产业加快发展。
2: 8月6号，央视频报道，承德围场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在围场开幕。本次大会以马铃薯产业与生态农业为主题，通过汇聚行业专家、企业商客，开展学术研讨、产业链成果展览和商贸对接，大力推动当地马铃薯全产业链升级，助力县域特色产业与乡村振兴发展。
1: 8月7号，央视财经频道正点财经报道，河北隆化森林温泉旅游激活夏日经济。盛夏时节，随着各地持续高温，清凉避暑成为很多游客的首选。隆化凭借丰富的森林温泉自然资源，冷凉山林风光，搭建优质康养温泉，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慕名而来，成为夏日避暑出行的热门打卡地。
2: 8月8号晚，2026赛季河北五超第13比赛开赛，承德队主场迎战张家口队，请听报道。
3: 河北五超激情似火，承德健儿顽强拼搏。开幕式上，舒缓优雅的八段锦、刚柔并济的扇子舞，热情展现我市全民健身运动风貌，推广健身生活理念。主持人介绍主客场球员名单，比赛双方在球迷观众热烈欢呼声中入场。张家口队作为河北五超上届比赛亚军，实力强劲，风格硬朗，在上半场比赛中以前场定位球率先破门得分。承德队不甘示弱，在边路缠斗中果断射门扳回比分，双方在中场争抢不断，精彩对攻轮番上演，比赛异常激烈。球迷，
4: 上赛季我们承德队曾客场4-2力克张家口队，并终结对手18轮不败的战绩。今天两支球队此番再度交锋，希望承德队能再接再厉，在主场留住3分。
3: 志愿者王麦哥，
5: 作为本次比赛的志愿者，我们一定会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引领球迷观众有序入场，确保奖品发放等环节的顺利进行，用暖心服务助力承德打造优良赛区。
3: 经过战术调整，承德队加大边路攻势，取得了良好效果。张家口队以身体优势连续突防至禁区，给承德队防守造成很大压力，并利用角球将比分反超。比赛最后一节，承德队两次错失点球机会，最终以4-6的比分惜败张家口队。整场比赛，承德队球员身法灵活，打法多样，与强队交手，收获了宝贵的比赛经验。球迷，
6: 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承德队表现得非常不错，球员们拼抢的也特别积极，我们虽然输了，但是气势打出来了，希望下场比赛我们承德队重振旗鼓，拿出精气神，踢出好成绩。
1: 8月8号，承德市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展演在奥体中心南广场举行，请听报道。
7: 活动在气势磅礴的中国鼓表演中拉开帷幕，灵动优美的健身球，热情奔放的广场舞，英姿飒爽的健身步态表演依次登台。一支支展演队伍用丰富多元的表演形式诠释全民健身的激情魅力。鼓乐堂文化艺术中心负责人郭林清：
8: 我们都是运动健身的爱好者，大家也都是因为健身走到一起，我们每天坚持锻炼2个小时，我们在运动中收获了很多快乐。全民健身日把这么多爱好者聚在一起，大家一起运动，我觉得特别有意义。
7: 广场另一侧，2026赛季河北五超承德赛区文体市集成为本次活动一大亮点。市集内展位种类丰富，众多我市本土品牌悉数亮相，布虎画、剪纸等非遗展示与美食摊位亮点纷呈，兼容非遗文化与烟火气的文体市集吸引不少市民与球迷前来闲逛打卡互动体验。球迷李怡萌：
8: 今天呢是带孩子来看比赛，这块既能看比赛，又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还能了解非遗文化，我觉得这一趟来的非常值。
7: 本次活动将全民健身与河北五超赛事相融合，集中展示近年来我市全民健身事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扩大高品质赛事品牌影响力，助力我市赛事经济持续向好发展。市体育局群体科副科长高阳帆：
9: 未来呢，我们将继续以多元化的体育活动为载体，深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激发全民健身热情，为建设体育强市进一步注入强劲的动能。
2: 锣鼓声声传雅韵，皮黄婉转聚知音。8月8号，大美承德菊韵飘香京城票友首场联谊活动在承德老年大学精彩上演，各地京剧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切磋技艺，共赏国粹经典，请听报道。
10: 活动现场锣鼓悠扬，皮黄婉转，京胡琴园为本次联谊活动拉开序幕，江姐、锁麟囊、龙江颂、四进士等经典选段轮番唱响，台下票友听得津津有味，现场掌声阵阵，气氛热烈。承德市票友黄光宇：
11: 京剧这个艺术吧，唱念做打它特别难，虽然这么多年了，但是还是觉得自己啊差距很大，特别欢迎他们来，而且常来常往到这里指导我们，让我们有进步。
10: 国际京剧票友联盟副主席西葛：
12: 在这里呢，要特别感谢我们承德市戏剧家协会能给我们提供这个机会，让我们到这儿来去学习我们这里的票友的精神和他们的艺术成就，我觉得啊很有意义。
10: 据了解，本次票友联谊活动由承德市戏剧家协会、国际京剧票友联盟联合主办，承德市教育局、紫竹京剧社、承德中行京剧社和承德戏迷京剧社共同承办。本次系列活动共有4场，持续至8月10号，将陆续走进多个社区剧社开展联谊活动，为广大戏曲爱好者搭建展示交流的舞台。国际京剧票友联盟副主席高德明：
13: 希望在今后的几天里，我们戏友之间通过交流，通过展示自己的才艺，达到互相促进、共同提高的目的。
10: 承德市戏曲家协会副主席刘杰：
14: 这次活动呢，是我们整个戏曲家协会系列活动的这么一个开始。将来呢，我们也会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让更多的票友走进承德，让我们更多承德的票友走出承德，然后让戏曲活起来，让戏曲艺术在我们承德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近日， 十余名返乡大学生走进丰宁华盖园区民建助农直播间，开展青云中国夏云梦想云端带货活动，以青春赋能产业，以直播助力增收，为丰宁乡村振兴注入强劲青春动能。这次活动以政务公信力添加青年新活力，线上推介家乡生鲜类农特产品，搭建起丰宁乡土好物直播消费市场的数字桥梁，切实把青年流量转化为助农增收实效。
15: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
2: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小池、龚林，感谢收听，再见。
7: 关注天气情况，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再次提示您，市区天气

0: 息，今天白天多云，东南风3到4级，最高气温32度。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中将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请您继续关注和收听。
1: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艺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汛期施工工地突出抓好九个必须。施工工地往往人员密集，一旦发生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灾害，以及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极易造成群死群伤。因此，进一步强化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要突出抓好九个必须。必须层层压实工地防汛安全责任，必须严格严地选址安全论证，必须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必须到点到人实施预警校应，必须严格果断落实转移避险应措施，必须周密编制应急预案，加强实战演练，必须强化应急准备和高效救援，必须从严开展调查评估和倒查追责，必须强化协调联动，形成整体合力。
3: 医保基金安全靠大家，医保基金是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的重要保障，让我们携手打击骗取和违规使用医保基金行为，共同筑牢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投诉举报电话03142080110，也可通过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投诉举报。
0: 中国银行随心置贷满足您的消费资金需求，纯信用随借随还超省心，额度最高50万元，期限最长5年，年化利率3.0%起，消费可享受最高3000元的财政贴息。中国银行信用卡新客户消费满50元享100元礼包。2026年1月1日至2026年9月30日首次办理中国银行信用卡主卡的新客户，在卡片核发当月及后续一个自然月内，通过微信、支付宝、京东、美团、携程、拼多多、抖音、唯品会任意渠道完成一笔等值满人民币50元及以上的快捷支付消费，即可在规定时限内前往中国银行 APP 领取100元微信或支付宝立减金券，每位客户限领一次，每月礼品限量20000名，先到先得，详询中国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反映群众呼声，服务百姓生活， 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承德。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关注和收听早间直播节目百姓热线，我是主持人芳芳，今天的节目导播是秋实。听众朋友，今天是周一，在这里祝大家在这一周工作顺利，心情愉快。今天早间的百姓热线节目中，为大家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了哪些困难，需要我们的节目为您提供帮助，或者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平台咨询了解哪些政策信息，反映哪些问题的话，都可以随时来拨通直播间的热线229-6163和229-6164。同时，爱听891的视频号也正在进行网络端的视频直播，欢迎网友朋友们在线观看节目。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好，下面我们来关注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记者采制的问题反馈。同时，广大听众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如果您有哪些相关政策方面的信息呢，想要进行咨询或者想反映哪些问题，也都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参与节目。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是229-6163和229-6164。市区听众王先生咨询说呢，自己因病致贫，想申请双桥区的低保，如何进行低保的申请呢？热线记者联系到了双桥区民政局低保核查中心一位姓王的工作人员，他介绍，想申请低保的群众可以先到社区或者村居自己户籍所在地提出申请，民政部门呢需要对其个人家庭情况进行核查。
4: 咱们申请低保这个需要就是对他的那个经济情况进行核查，让他上社区或者是村居户籍所在地的地方去申请就可以，需要走总体的核查，不是说咱们就是说根据口述他的那个条件允许就允许，咱们需要走省核查，看看他的那个有房车然后存款的情况，家庭共同生活成员这些东西都要核查，直接去那个他所在的村或者是社区去申请就可以，然后那个镇里负责给他核查这些东西，需要提交材料，需要那个提交档案什么的，身份证户口本信息这些都要。
0: 好，记者在双桥区民政局了解到呢，凡是具有我省户籍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的低保标准，而且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有关规定的居民，可以按照规定程序认定为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家庭收入啊，指的就是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在规定期限内获得的全部现金以及实物的净收入，主要包括了工资性的收入、经营净收入、财产净收入、转移净收入，其他应当计入家庭收入的项目。家庭财产呢，指的是社会救助家庭的动产和不动产，主要包括房屋、林木等不动产，还有银行存款、证券、基金、商业保险、债权、互联网金融等资产。那么另外呢，还要看这个车辆的情况，以及开办或者是投资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等市场主体。好，那么目前双桥区的低保享受到的待遇标准，城市低保是每月795元，农村低保是每年7020元。
1: 用公正的声音把握时代，以平等的态度对待问题，
2: 零距离的沟通服务，百分百的贴心关怀。
1: 百姓热线，您熟悉信赖的声音。
0: 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滦平的听众曲先生，他咨询说自己是一名低保户，想申请滦平县城的保障性住房，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有房源。记者联系到了滦平县住建局住房保障股一位姓陈的工作人员，他做了详细介绍。
5: 栾平那边有没有保障性住房，低保刚。

0: 我现在没房，想申请一下，怎么申请？
1: 是有低保的是吧？
0: 对，
1: 是蓝明县。
0: 它是蓝明县城的啊。
1: 那可以直接从那个 APP 上申请啊，就是即时办。
0: 它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申请这个保障性住房啊？
1: 是低保、吃房补，一般的就是现在优先保障的就是吃低保的，家庭困难的。
0: 不会使这个即时办，咱们能到咱们办公室或者哪儿申请吗？
1: 啊，上所在社区申请，会提调到俺们这儿。
0: 咱们现在房源多吗？
1: 不多，暂时不多，就是腾退出来的几套。
0: 申请这个都需要什么手续吧？
1: 就是低保证、身份证、户口本儿，结婚的结婚证，就是离婚的离婚证、离婚协议，就这些东西。
0: 就这些，别的没有啥额外条件了，是吧？
1: 对，没有。
2: 好，听众朋友，那么住房保障呢，也是各级政府一直持续关注的民生问题。今年呢，我市继续坚守兜底保障底线，紧盯低保、低收入家庭、新市民青年、一线从业人员困难群体，织密住房保障的安全网。同时呢，全面提升居住品质，从建成入住转向提质宜居，抓实事老化、节能化、智慧化的改造。那么今年在持续优化政务服务方面呢，住房保障部门也是精简审批环节，推行全程网办，实现便民高效的服务。那么在目前哈、我市的低保对象啊，这个如果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就可以申请住房保障。那么在住房保障方面，现在也兼顾于像新就业一些群体啊，特别是对于在保障性租赁住房方面，目前呢也兼顾到了外来务工人员群体申请公租房等等。那么住房保障租赁住房呢，主要就是针对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需求，这部分群体的租房压力比较大。我市住建部门呢，提前要摸清楚大家的需求底数，再结合实际情况筹集房源，明确保障对象、准入门槛和退出管理的政策，而且呢会让各县市区

0: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每一位热爱生活、追逐快乐的朋友们，欢迎锁定 FM 97.8兆赫，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本次快乐直通车专属列车即将到站，准备好丢掉烦恼，和我一起沉浸式解锁欢乐了吗？那么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好，这里是 FM 97.8兆赫快乐直通车，我是主持人刘磊，感谢您在这一时段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聆听我们的节目。本期为大家介绍的相声演员依旧是岳云鹏。岳云鹏14岁开始在石景山的一个工厂给人家看门，干了1年多，后来学过电焊，在饭馆刷过碗，在海碗居和孔云龙一起当过3-4年的服务员，直至2004年遇见郭德纲，才开启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为了说好相声，他曾经在大冬天站在室外拿着法制晚报大声朗读练习普通话，在小剧场打杂时也经常通过看别人的表演来学习。在《欢乐喜剧人》第2季中，他凭借着优秀的作品和渐渐的表演风格，深受网友和观众的喜爱，拿下了当年《欢乐喜剧人》总冠军，并于同年参加多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和综艺录制。今天就让我带领大家一起来回味一下岳云鹏在《欢乐喜剧人》中的优秀作品。
1: 谢谢谢谢，朋友们的掌声非常的热烈，我们心情十分的开心。嗯，现在站在这个舞台上说相声，心情难免有些忐忑。
2: 忐忑什么呀？
1: 我们形式很简单啊，只有2个人往这一站。
2: 没错。
1: 哎，我们嘚不嘚嘚不嘚在那儿说。哎，当然了，有一个好捧哏会更好一些。我现在就是很纠结，我很难受。
2: 哎，不，你等会儿，你这意思是说就是我不行是吧？
1: 这个其实我
2: 什么就过去了，一乐就过去了，是怎么了？
1: 本来就是嘛。
2: 不是我哪儿不就招你惹你了？
1: 您不错不错，
2: 您别说这个呀，
1: 捧哏的、对不对？大胖子
2: 怎么着？
1: 往这一站，把肚子放桌子上再捧哏，会舒服一些。
2: 你哪只眼瞧见放桌子上了？
1: 你看看，
2: 我看什么？
1: 你看，
2: 你别动手。
1: 往后退，往后退，
2: 往后退怎么了？

0: 倾斜了啊，往前倾，
1: 往后退，我还倒了，我还得。
0: 肚子上的肉太多了，
1: 就是胖点。
0: 为什么这么胖？嗯，家里条件好，
1: 小时候营养足
0: 啊。对了，之前那期我就说了，人家富六代，
1: 你们家传六辈儿，
0: 六辈人都有钱，
1: 那是辈辈传，
0: 把所有的钱都给他了，
1: 我继承啊，
0: 都让他花，
1: 那是
0: 北京城啊，嗯，环环有房。
1: 你看看，还环环有房，
0: 最喜欢买房吗？
1: 这倒是，倒是
0: 最喜欢搬家。
1: 哎，不，我就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你知道吧？
0: 对不对？
1: 对，房多。
0: 你看那个不是死样，你看看，因为房多，我都得住住。
1: 废话，那房不就得有人住才行呢，
0: 对不对？对对对。最近又搬家了吗？
1: 搬了。
0: 搬哪去了？谁再提五环，我死这儿啊！
1: 不是，有钱是。哎，你死我身上算怎么回事？
0: 这特别想吐。
1: 你说你歇着点，咱有钱不买五环的房子呀，是吧？
0: 五环不行。五环那搬哪去了？
1: 市中心前门。
0: 谁呀？
1: 我。
0: 搬前门去了？
1: 对，市中心。
0: 前门好啊。
1: 那肯定好。
0: 好地方啊。
1: 那是那是那是。
0: 我也住前门呢。
1: 你聊什么？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1: 你也住前门啊？不是，你住前门，我怎么就没见过你呢？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啊。再说了，前门多大了？
1: 哦，对，那儿住的好几万人呢，
0: 对不对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你住前门哪儿啊？
1: 有一个廊坊头条胡同啊。
0: 谁呀？
1: 我呀。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廊坊头条啊。
1: 你啊，咱俩都住一条胡同了啊。那我怎么没瞧见过你？
0: 你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哎，也是一条胡同也好好几千人呢。那
0: 哎，你住廊坊头条几号啊？
1: 我住八号。
0: 谁呀？
1: 可能是我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八号啊。
1: 咱俩都住一个院里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也不抬头瞧瞧你看。
0: 哎，您是住南房啊是北房啊？
1: 哎，我住的北房。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我
0: 这不是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北房啊。
1: 咱俩都住一屋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咱俩是什么工作性质啊？
0: 哎，您住北房那个床上啊是那个炕上啊？
1: 我这个人我腰不好啊，我在屋里啊盘了一火炕。
0: 谁呀？
1: 我怎么着吧？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住那个炕上啊。
1: 咱俩都睡一张床了，啊，我都没瞧见过你吗？
0: 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我也是不爱翻身，我告诉你。
0: 哎，您是铺什么盖什么呀？
1: 我铺一红褥子，盖一蓝被子。
0: 谁呀？
1: 我。
0: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我也铺一个红褥子，盖一蓝被窝呀。
1: 您这话说的，咱俩睡一被窝了，我都没瞧见过你。
0: 啊？您出去的早，我回来的晚，咱不得拜的街坊。
1: 啊，这被窝老是热乎的。好好好
0: 好。哎，你晚上跟谁睡呀？
1: 我跟我媳妇。哎，不是。
0: 谁呀？
1: 哎，对，就我。
0: 这不巧了吗？
1: 没有，
0: 我也去穿，
1: 找那边坐去穿，盖你的主持去穿，多缺德这人！我告诉你，
0: 生气了，你看，
1: 废话，占我便宜来了，跑这半天啊！哎，他这主意不错呀。这么着，我也问他，完了，我是谁呀？我也占他便宜，对不对？嘿嘿嘿，我过来。
0: 怎么了？
1: 嘿，月玲啊，不开玩笑啊。
0: 没开玩笑啊。
1: 我的 听说您最近也挺火的、啊。我爱听这句。
0: 我没有听到你说什么、
1: 说您最近着了。您最近听我这也挣钱了吧？

0: 行，幸福大街。
1: 谁？哎，什么？
0: 幸福大街。
1: 谁呀？谁呀？
0: 你疯了吧？我
1: 你管着吗你？
0: 怎么了？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啊？这不巧了吗？我也住幸福大街呀、啊。
0: 哦，你也住幸福大街啊？
1: 我也住幸福大街。
0: 你住呗。我拦着你，你爱住哪住哪。
1: 你等会儿，
0: 对不对？
1: 你等，什么叫住吧？
0: 你住呗。
1: 你得问我呀。
0: 我问你什么？
1: 你不按套路出牌，我在这怎么问的你啊？
0: 我问什么？
1: 你这我在问，我怎么没见过你？问我，你得。
0: 我见过你啊。
1: 不是你没见过我得。
0: 我还在说我没有见过你。
1: 废话，我在这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不那么说呀。
1: 废话，我知道最后是这结果吗？
0: 那怎么着呢？
1: 按我的来
0: 啊！行，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得拜街坊。哦，
0: 那您住幸福大街几号啊？
1: 我住幸福大街8号。谁问谁啊？
0: 谁？
1: 我问你。
0: 谁呀？
1: 我问你。
0: 那你问呐，倒是。
1: 好家伙，反过来问我了。哎，你那个，你住幸福大街几号？
0: 8号。
1: 半号啊？你半号是吧？
0: 对呀。
1: 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是，这不巧了吗？这不是啊？我也住半号啊。
0: 咱俩住一块儿了。嗯。那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早，我回来晚，咱不能拜街坊啊。哎，您住这屋里，您是住这个床还是住这炕啊？
0: 我这人腰不好。
1: 啊，腰不好。
0: 我在床上盘了一个火炕。
1: 对，他
0: 在
1: 床。我睡是不是有点不安全啊？这谁呀？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这不是。
0: 这你也睡啊？
1: 对，我也那个腰不好，在床上盘了一火炕。
0: 禁得住咱俩吗？
1: 你管着吗？问我。
0: 行，咱俩都住一炕上了，我怎么没有见过你呢？
1: 您出去等我回来吧，咱不能拜街坊。哎，您铺什么盖什么？
0: 我铺一个塑料袋，盖一麻袋片，省了一个夜壶。
1: 怎么这么艰苦啊？谁呀？
0: 我呀。
1: 这不巧了吗？这不巧了吗？
0: 这你也住啊？
1: 我也铺一麻袋片，
0: 铺了塑料袋，
1: 塑料袋盖一麻袋片，整个
0: 哪有那么大麻袋片？
1: 你管着吗？
0: 盖不住咱俩呀。
1: 你甭管，我也整夜壶，怎么着？甭废话，麻溜的到关键了啊！哎。你晚上跟谁睡啊？
0: 我跟你媳妇儿睡啊。
1: 这不巧睡。
2: 包袱在这儿呢。哎，
0: 你谁呀？
1: 你给我晚上睡。
0: 这不巧了吗？这不
1: 巧什么巧？
0: 哦，你也跟你媳妇儿睡？
1: 你废话。您这也没有啊？
0: 这么巧合吗？
1: 废话，您这换地儿不换人不行，知道吗？
3: 换地儿不换人。
0: 跟您开个玩笑。
1: 我跟你开吗？我
0: 夸夸你好不好？
1: 你还夸我？你夸过我吗？你
0: 夸你爱浪费怎么样？
1: 夸我什么叫爱浪费？
0: 你看看这个人特别的有钱。
1: 那怎么没钱不买房？
0: 有钱怎么办？就挥霍。就这么说吧，只要加他的朋友圈，加他的微信，立马给你发10000块钱。真的加微信吧，咱们来一个面对面建群怎么样？我数到3，把手机掏出来好不好？数到3啊，100，
1: 你这
0: 99，
1: 这得数什么时候？
0: 98，
1: 数到3，从100开始数啊。
0: 或者附近的人搜一下，谜一样的男人就是他，知道吗？
1: 不是，你
0: 来把手机掏出来，面对面建群，快点。
1: 不是你，
0: 快点。
1: 你真建啊？
0: 当然了。
1: 行，啊。这古董，
0: 什么古董？就这还建群呢？
1: 啊，一样。
0: 拿出来，拿出来，建群了，快点儿！
1: 我操，就别去了，我们的钱。
0: 放心，
1: 你看，这、啊。来，建群。
0: 这不行啊！
1: 我这能建。
0: 我看各位有没有手机，来，快，我看。哦。

0: 的天哪！王明霞是谁？我给王明霞发一个语音怎么样？亲爱的王明霞，你好，我是小月，我们现在在录制《欢乐喜剧人》。那个，你一会儿搜一下那个谜一样的男人，这个人叫孙悦，他就会给你发10000块钱红包，好不好？
1: 我这手机挺贵的。
0: 别废话了，别废话了。他自己上饭馆吃饭，一个人点一大桌子菜。
1: 我能吃，
0: 点了一个炒鸡蛋，
1: 那汤黄菜，
0: 炒黄瓜片
1: 素的，
0: 炒肉片
1: 荤的，
0: 炒木耳
1: 山珍，
0: 炒黄花菜，
1: 多好啊！
0: 又来了一个木须肉，
1: 对，
0: 一大桌子菜。
1: 您等会儿，
0: 自己一个人，
1: 您等会儿，
0: 我的天，
1: 您等会儿，一大桌子菜
0: 啊，
1: 俩木须肉，
0: 又来了一盆米饭放进去，
1: 这叫木须肉盖饭，知道吗？
0: 浪费吗？这不是浪费吗？
1: 这浪费什么？这浪费啊！
0: 花钱吗？
1: 花钱没这么花的。
0: 这是自己
1: 讲排场，
0: 带朋友去吃饭。
1: 对，
0: 好家伙，更讲排场了。
1: 那是。
0: 往那一坐，服务员
1: 啊，
0: 过来。
1: 怎么着？
0: 拿菜单。
1: 先生，这
0: 菜单，您看看。
1: 来，
0: 我也不看了。
1: 啊，
0: 炒一本。
1: 炒啊。炒一本儿，
0: 各位，炒一本儿。
1: 哎呦，
0: 什么叫炒一本儿？
1: 您说说。
0: 菜谱上的菜全都要了，这叫炒一本儿。
1: 嚯！我这朋友太多了，
0: 把服务员也吓坏了。哎呦，先生，这也太多了，我怕撑死你。
1: 哎，这我会不会说话？
0: 先生，慢慢点点别的，好不好？
1: 点点。
0: 服务员啊，我告诉你，
1: 什么？
0: 我要认字，我不就点了吗？
1: 我还文盲呢，我。
0: 我的天哪，太神奇了，不认字啊！
1: 这你笑话谁呢？你
0: 没关系，上面有图片，看图识字，好不好？想吃哪个就摁哪个。
1: 哎，这看吧。
0: 还有这个功能呢，
1: 太好了！来，点吧。
0: 好，哎呀，服务员，这菜都便宜啊！
1: 便宜怎么说呀？
0: 都3位数、4位数啊！
1: 成百上千了，
0: 这太便宜了！
1: 这便宜怎么了？
0: 先生，这菜还便宜啊？
1: 啊，
0: 后边有贵菜，
1: 还有贵，
0: 特别的贵，真的吗？我看看
1: 啊，我
0: 喜欢这个菜，这个8位数，
1: 这8位。
0: 先生，这个菜我们不卖，
1: 太贵了，
0: 凭什么不卖？
1: 这有啊？
0: 为什么不卖？
1: 这有。
0: 先生，这是我们订餐电话。
1: 这去你！
2: 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好，
2: 因为有认识我们的朋友，也有不认识我们的朋友。
1: 有头回来的。
2: 我叫岳云鹏。
1: 是。
2: 他叫孙悦。
1: 哎，是我。
2: 孙老师。
1: 您老师。
2: 哎，我认为相声界最有文化的一个人。
1: 谁呀？
2: 最有学问的一个人。
1: 哎呦，那可不敢当。
2: 就是您。
1: 不敢当。
2: 人都说演员的肚那是杂货铺。
1: 哎，不假。
2: 人家这是个超市啊，各位。
1: 哎，不是，你这甭拿这形容啊，
2: 知道的多呀。
1: 哎，不敢这么说呀。
2: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问你一个问题。
1: 啊，问我？
2: 如实的回答我。
1: 那我知道我就告诉你，不知道不胡说。
2: 好，
1: 行吗？
2: 世界上什么东西最贵？
1: 什么东西最贵？
2: 对，
1: 我觉得是猴。
2: 先别鼓掌，我没明白什么叫猴啊。
3: 不贵呀、
1: 你不都说了吗？猴贵，猴贵的。
2: 太肤浅。
1: 这还肤浅？
2: 我认为不对。
1: 您说，
2: 世界上最贵的东西是免费的。
1: 哦，不要钱的。
2: 比如说亲情。
1: 亲情
2: 你能买到亲情吗？
1: 买不来。
2: 就算你再有钱，你拿着钱找你爸爸去了，爸爸再给我生个二胎吧。
1: 哎，对，没有这要求。
2: 不像话，
1: 这难为老头了。
2: 你妈也不一定乐意啊。
1: 没有啊，
2: 这是亲情。
1: 哎，是。
2: 还有爱情。
1: 爱情怎么了？
2: 你能花钱买到爱情吗？
1: 不能。
2: 我觉得能。
1: 哎，
2: 有钱就可以。
1: 对，
2: 有钱能使鬼推磨。
1: 你等，什么嘴脸？这都是跟您这么说啊。
2: 啊，
1: 所有建立在金钱上的爱情
2: 啊，
1: 就像一盘散沙。
2: 嗯，
1: 风一来就散了。
2: 嚯，也别说啊，说的还真有哲理。
1: 那是。
2: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还有歌呢？
2: 有歌啊。
1: 没听过。
2: 哲理的山路18弯，哲理的水路9连环，哲理的山坡排对排，哲理的山坡穿对穿，一起唱。
1: 这还一起唱？人那是哲理。
2: 是吗？
1: 不是哲理。
2: 好。哎，对了，你搞对象了吗？
1: 搞了。 你怎么不乐意是怎么着？
0: 不是，你怎么可能找对象？好好好好，那
1: 我怎么不可能这？
0: 那我问你，你找对象什么标准呢？
1: 我的标准啊，
0: 啊，
1: 就是那个，就是能看上吧就行。
0: 那你要求够高的呀。
1: 没有啊，这要求还高啊。
0: 是个女的就行。
1: 哎，对，
0: 能看上你就行。
1: 哎，对对对，
0: 你还可以，
1: 还行，嗯，
0: 这是爱情
1: 哦，
0: 还有时间。
1: 时间怎么了？
0: 你能花钱买到时间吗？
1: 哎，买不来。
0: 俗话说得好，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老话。
0: 很多人呢都想把这个时间给停住。
1: 停止。
0: 你能停住吗？
1: 我停不住。
0: 我能停住。
1: 哎，你怎么停得住啊？
0: 扣电池。
1: 哎，这什么人呢？这哎呀，太讨厌了！
0: 我是不是太顽皮了？
1: 哎，你要是讨厌了，知道吗？
0: 还有人呢，想用财富换青春。
1: 哎，对了，
0: 换得来吗？
1: 换不来，
0: 不可能。
1: 嗯，
0: 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1: 我不想。
0: 为什么？
1: 没有财富。
0: 我的天哪！
1: 对对对对，你想用财富换青春吗？
0: 我也不想。
1: 你怎么不想啊？
0: 因为我正青春。
1: 哟。就这波还青春呢，
0: 那可不是吗？
1: 哎呀，
0: 这是时间，
1: 是。
0: 再有就是空气。
1: 哦，咱呼吸的空气，
0: 你能花钱买到空气吗？
1: 这买不来。
0: 咱实话实说，
1: 嗯，
0: 现在的空气质量一般，
1: 不好。
0: 电视上总说红色预警，红色预警。
1: 电视上播。
0: 怎么改善这个红色预警呢？
1: 怎么改善呢？
0: 不看电视。
1: 哦，对。哎，不看电视管什么
0: 用？电视都看不见了，全是雾霾呀！哎呀，
1: 这。没有啊，咱得从根本上治理。
0: 没错，
1: 哎，
0: 咱们每一个人都爱护自己的环境。
1: 没错，
0: 空气才能够慢慢好起来。
1: 从我做起吗？
0: 首先说，咱们要绿色出行。
1: 太对了，
0: 我就喜欢绿色出行。
1: 哦，绿色出行。
0: 当然了，
1: 倡导这个。
0: 那天我绿色出行了，
1: 是
0: 警察就把我拦住了。
1: 拦你？
0: 我说同志，你拦我干什么？同志，你放开我，撒开我。
1: 你能，警察薅你头发了。
0: 薅头发像话吗？
1: 这什么姿势？这干嘛呢？这
0: 他拦住我了。
1: 拦你干嘛呀？
0: 同志，你拦我干什么？我绿色出行啊。
1: 对呀，
0: 就因为你绿色出行，我得拦着你。
1: 为什么呀？
0: 那凭什么呀？你穿一身树叶子就不行，知道吗？就不可以。哎呀，
1: 你那有穿一身树叶子出去的吗？
0: 那怎么了？
1: 没有。
0: 我那树叶子
1: 啊，
0: 蜜，
1: 那还容易着呢，知道吗？蜜管什么用啊？
0: 不行吗？
1: 跟您说，绿色出行指的是步行
0: 啊，
1: 或者骑自行车，要不坐公共交通。您那树叶子不行。
0: 树叶子不行吗？
1: 我跟您这么说吧，
0: 啊，
1: 这个树叶子的绿色是大自然决定的，
0: 啊，
1: 人的绿色是靠心灵行动啊。
0: 嚯，
1: 您这
0: 说的还真有哲理啊。
1: 那是那是。
0: 哎，你听过那首关于哲理的歌吗？
1: 哲理什么歌啊？
2: 哲理的山路十八弯，哲理的。
1: 你啊，就别来了，行了。
2: 排队排，这里的闪过。
1: 哎，行了，你还搭理他，你没？
0: 头一排这大爷怎么不唱呢，大爷？
1: 废话，
0: 不会啊。
1: 对，
0: 不会回家学去啊。
1: 行行行行行，
0: 叫哲理啊，
1: 不是这里。
0: 哦，这里这里。
1: 老哲理。
0: 哎，这是绿色出行。
1: 哦，
0: 咱不能浪费呀。
1: 啊，这浪费也不环保。
0: 得注意环保，不能浪费。
1: 是是是。
0: 我就不浪费。
1: 你怎么不浪费？
0: 那天啊，我翻箱倒柜，我发现我们家那柜子里
1: 啊
0: 有两片感冒药，
1: 剩两片药，
0: 快过期了。
1: 哟，
0: 这我不能浪费。
1: 你这不浪费怎么办？
0: 大冬天，把窗户打开，冲一个凉水澡。
1: 哎呦，
0: 不盖被子，身上都是冰块。哎呀，我的天哪！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药不够。
1: 您啊，再坚持坚持，我们还得随份子呢，知道吗？
0: 我的药不够。
1: 废话，这不折腾吗？这不，
0: 反正不能浪费。
1: 您这就叫浪费。
0: 咱去饭馆
1: 啊，
0: 打包也算是一种环保。
1: 这叫光盘行动，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那天我去饭馆了，
1: 嗯，
0: 我说服务员，那个这个菜帮我打包。
1: 打包。
0: 服务员不让我打包，给我给气的。
1: 哎，这不对、啊。
0: 我的天哪！
1: 说这凭什么不让打包、
0: 啊？说的是啊，
1: 倡导
0: 他呀。我说服务员，为什么不让我打包？
1: 为什么？
0: 凭什么？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
1: 问他，
0: 人家说了
1: 啊，
0: 先生，这是别人吃剩下的菜。我说，
1: 您这，
0: 我说我不全要，知道吗？
1: 什么？
0: 那个菜我不要，我就要。
1: 行了，你上饭馆要饭去了是吗？

0: 香肉丝，
1: 你说这
0: 还有很多肉丝，
1: 这都什么人呢？你合着不是吃饭要饭去了？
0: 什么叫要饭？这词儿好听
1: 吗？你废话，人家剩的你不是要饭吗？
0: 反正都得注意环保。
1: 这到底是我说说您吧，
0: 不能浪费。
1: 你都知道环保，您做那事全不环保。
0: 谁啊？
1: 你，
0: 你还有脸说我呢？
1: 我怎么没脸说你啊？我
0: 你就特别不环保。
1: 我怎么不环保？我
0: 长得就不环保。你看他这个衣服撕开了能绕地球一圈，你看没有？你费水，
1: 我，
0: 对不对？
1: 我，
0: 你费电，你费衣，你废物，对不对？
1: 你废物，
0: 说你废物，什么都废。
1: 哦，物品
0: 啊、
1: 嗯，哦，废物。
0: 当然了，家里也有钱。
1: 哦，家里趁点。
0: 富六代。
1: 哦，对。我们家富六辈，
0: 六辈人都有钱。
1: 嚯、哦，
0: 北京城的房啊，
1: 啊，
0: 一环一套。
1: 哦，每环一环一套，
0: 一环一套，二环两套，
1: 哦，二
0: 三环三套，四环四套，到了五环，
1: 那
0: 哎，听过五环之歌？
1: 不停，不停。我告诉你，就为你这歌把房子给卖了，我告诉你。我跟您这么说啊，您在那说的也不对，什么叫一环一套啊？
0: 啊，
1: 这叫黄环有房就完了。
0: 黄环有房，
1: 哎，
0: 对不对？房子特别的大。
1: 那是。
0: 他们家那院子啊。
1: 我们家有院。
0: 院子当中
1: 啊，
0: 两趟高速公路。
1: 我们家院里，我的天哪！
0: 其中有一套叫富宝高速。
1: 这是哪儿到哪儿啊？
0: 你父亲到保姆那屋。
1: 怎么？还有一条呢，
0: 还有一条叫妈厨高速。
1: 妈厨是？
0: 就是你妈的。
1: 哎呦，没有，我妈到厨子那屋是吧？
0: 我没说出来啊。
1: 废话，你就这意思。我妈嘴也太馋了，我妈。
0: 反正是有钱呀。
1: 没有这个。
0: 她每天早上起来
1: 啊，
0: 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
1: 啊，谁都是洗的洗澡、啊。
0: 他们家那个洗手间
1: 啊，
0: 有游泳池。
1: 哦，有游泳。
0: 各位。
1: 哎呀。哎，对对对。哎。哎，对。我小海豹我改了，我还扑着呗，我还
0: 老海狮，
1: 你给我去，你才老海狮呢，人家那不叫游泳池，
0: 那叫
1: 浴缸，
0: 浴缸，
1: 哎，我们就
0: 他洗澡放了那么多水，
1: 哎，不是您等会儿吧，放这么点水我怎么泡澡啊？
0: 他往里一躺，满了，
1: 哎，
0: 满了，
1: 我把水给压上来了，
0: 泡完了澡
1: 啊，
0: 开始去洗澡，
1: 我开始洗，
0: 哎呀，
1: 哎，等会儿吧。我泡完澡，
0: 对，
1: 我得洗澡。
0: 对啊，
1: 您这浪费水。
0: 当然了，泡澡跟洗澡是不一样的。
1: 这有什么不一样？
0: 他一天洗三次澡，
1: 我爱干净。
0: 上午洗上半身
1: 啊，
0: 下午下半身
1: 是，
0: 晚上洗腰。
1: 我活得真细致。
0: 那可不是吗？嗯、
1: 没听说过。
0: 这洗澡
1: 哦，
0: 他每天啊，不是绿色出行，骑自行车你骑得了吗？
1: 我那我怎么骑不了啊？
0: 他骑自行车
1: 怎么了？
0: 只见一人蹲着前行。
1: 都瞧不见车了，
0: 好有画面是不是？
1: 没有啊，
0: 他只能开豪车，每辆车都上百万。
1: 嗨，你这不是舒服吗？
0: 豪车，
1: 那是
0: 一挂档，噌，上大街了。刚上大街
1: 啊，
0: 就被警察给拦住了。
1: 拦我干嘛？
0: 同志，同志
1: 啊，
0: 靠边停车，
1: 靠边，
0: 把车窗弄下来。
1: 啊、哦，把车窗弄。
0: 没办法，摇吧。
1: 啊、哦，摇吧。哎，对，嘿，我这都过百万的车，摇车窗，
0: 自己改装的呀。同志。
1: 啊！
0: 您的车啊，尾气严重超标。
1: 哦，超标。
0: 罚款。罚了多少钱知道吗？
1: 罚多少钱？
0: 罚了203块钱。我的天哪！给他给心疼坏了。
1: 哎，我还欠人100多呢，啊，200块3分。
0: 200块钱3分。
1: 我真行。
0: 交完了钱，扣完了分，带着自己的朋友出去玩去。
1: 我这就出城。
0: 旅游出城玩去。
1: 哎，对。
0: 哎，来到一个特别好的地方。
1: 来什么？
0: 抬头一看，这个地方啊，
1: 啊，景区，
0: 这个景区
1: 啊，
0: 一个炸，
1: 哦，一个炸，哎，
0: 一个炸，
1: 你等会儿，什么叫一个炸呀？
0: 四个尖儿，北京话四个枪，
1: 你等会儿去，
0: 南方四个 S，
1: 啊，那就可以了，那叫一个炸呀，
0: 那叫
1: 四 A 级景区。你少玩那斗地主，知道吗？还一个炸，我都踩地雷上了呢！我
0: 四 A 级景区，
1: 四 A 级，
0: 反正买完了票就进去了
1: 啊。
0: 没成想，在景区里面
1: 啊，
0: 办的事儿特别的缺德。

0: 呢？
1: 在景区里面，波波七，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人？
0: 哎呀，是什么？我的景区干嘛？
1: 波波七。
0: 什么叫波？
1: 波七，没文化。
0: 这叫 BBQ 吧？还波波七了还？你看我露天烧烤不就完了吗？
1: 就是露天烧烤。
0: 你说清楚了。
1: 烤一半过来一个大爷，得拦着你们。
0: 啊，景区里不让。
1: 管理员，管理员大爷
0: 啊，
1: 同志们，同志们，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
0: 对，
1: 蓝天白云怎么向我们招手？
0: 你看看，
1: 为了我们祖国的绿水青山啊，你可不能这样，
0: 不能这样。
1: 快走，快走，快，都走吧，都走吧。
0: 轰走了，
1: 办点正事好不好？
0: 是啊，
1: 快走了。他一听心里难过了，
0: 是吗？
1: 过去握住大爷的手，哎呀，大爷，大爷，大爷，
0: 啊、
1: 您说的太有道理了，太有哲理了。
0: 对对对，
1: 他说完这句话，大爷也说了一句话。
0: 大爷说什么？
1: 大爷说完话，他都乐了。
0: 大爷说什么呀？
1: 哲理的山东
0: 史。别说了。
2: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本期的快乐直通车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守候在电波的另一端，我是刘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听见滦平，纵览新闻，滦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滦平新闻。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滦平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求是网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滦平县抢抓非采暖季黄金期，供热设施冬病夏治有序推进；滦平县组织干部职工开展无偿献血活动。下面请听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求是网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请听评论的详细内容。
1: 文章说，推动全民守法、建设法治社会是一项需要顶层设计、多方协同的系统工程。九五普法规划在总结40年有效经验基础上，提出一系列新举措，为补短板、强弱项、推动法治宣传教育、提质增效提供了施工图。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查等重点内容。法立于上，教弘于下，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力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好、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
0: 记者丁